0: 沉着应战，不要轻敌，
1: 明白？好。
0: 心宝闪耀，莲花盾。啊！心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啊！
1: 耶！别瞎跑，心宝闪耀，寒冰步刀。
0: 看我最后一击，心宝闪耀，彗星火焰发射。怎么会这样？
2: 耶！我们赢了！
3: 我们赢了！
1: 这次算你赢，下次训练可就不一定了。
4: 果然，进行海中训练是很必要的。海里环境很特殊，低温、水压以及光照不足，需要我们尽快适应，才能正常发挥光明力量。
0: 都怪我的火焰能量没发挥好，没能帮上晨曦的忙，也拖累了大家，对不起。
5: 叔叔，不用自责，训练的目的就是要发现不足，然后改进啊。
0: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改进啊。
5: 别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
4: 这是我们女子深海探险队成立后第一次重大行动，沉船探秘。传说船里有各种各样来自陆地的宝藏，哇！有来自陆地的两只手两只脚的宝藏守卫。
5: 没关系，它没有像我们一样的尾巴，肯定游不快。
6: 放心，有虎妞在，不管有几只手几只脚都能打倒。
4: 虎妞，别太鲁莽，船会滑下去的。
6: 知道了。
4: 只要我们沉着冷静，就一定能打败两手两脚的宝藏守卫，还是四个。
1: 小宝，我来救你。
5: 别紧张，我们是彩虹卫队的新郎。
7: 我们好。
4: 我听你们说两手两脚的守卫。有没有可能是魏月？啊，
1: 我们去船里看一看吧。
2: 欢迎加入女子深海探险队，一起去沉船探险。
4: 虎妞，沉船已经很破败，最好不要用力撞击船体。
6: 我知道了。
1: 那里面一定有宝藏。
5: 那就是宝藏守卫吗？
4: 可是它长的是鱼尾巴，不是手和脚啊。
8: 彩虹护卫队来这里做什么？难不成发现我们的身份？
9: 不，我听说他们是来找宝藏的，一定就是这些好吃的海草。
8: 世界上只有你把海草当宝藏了。
9: 哼，竟然和我抢好吃的。
8: 别忘了，
9: 我要把他们吓走。
8: 我们是来找黑暗公主的。
4: 什么奇怪的声音？
9: 快离开，快离开，快离开。
4: 爆发力很强，要控制下力量啊！
1: 快，我抓住他！
5: 真是太鲁莽了，
1: 我们快点追过去，别出什么事。
5: 虎妞，你在看什么？两手两脚的守卫，
1: 还以为是威月，原来就是个盔甲。
4: 嘿嘿，看来没有传说中的那么。
9: 走开！
4: 一定又是刚才那条神秘的小鱼，快出来吧，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1: 看我把它弄出来！

0: 太黑了，根本看不清路。
1: 热情光芒闪耀，蛇鼠来帮助大家。
2: 蛇鼠，你真棒！
1: 我来为大家照亮前面的路。
0: 叔叔，你的火焰力量似乎增强了。
1: 我也觉得。我想到要帮助大家离开这里，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大家快放开！
3: 躲什么？看我来
1: 撞飞他！
0: 不要不要！
1: 没关系，凭我的力量可以撞出去的。
4: 虎妖，小心！
5: 这下找不到宝藏了，女子深海探险队第一次行动失败。
1: 虎妞，你太鲁莽了，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危险。
5: 我知道了。
3: 非常奇怪的小鱼，
0: 先问问他的身份。
1: 不要问，把他捉回来就清楚了。
6: 这是鲁莽的灰狼情绪，
7: 确实找到宝藏了。
1: 鲁莽有什么大不了的？
6: 我只是想保护自己发现的海藻，你不用变成怪物吧？
1: 原来刚才是小美狼鱼在搞鬼。
0: 他只是想要保护自己的食物。既然果冻怪出现了，魏月应该也在附近。大家变身，准备迎战。
8: 心灵力量觉醒，
9: 勇气力量觉醒，
10: 热情力量觉醒，
11: 爱心力量觉醒，
12: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3: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14: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5: 白云公主温柔

0: 好好尝尝鲨鱼果冻怪的厉害吧。
1: 好强的冲击力，叔叔星宝，请助我一臂之力。星宝闪耀，火焰激光。叔叔，火焰激光不再变弱了。
2: 通过这次冒险，我找回了热情能量，再也不用担心海里的环境了。
3: 我们一起打败鲨鱼果冻怪。
4: 好。
0: 别太得意，星宝置换，
5: 黑暗月兔星宝，黑暗吞噬。
1: 只要我们的热情不减，火焰激光就会源源不断。
0: 竟然变得这么厉害，太小瞧你们了。
2: 我也不能被小瞧，看我的厉害！
3: 星宝闪耀莲花盾，
1: 星宝闪耀寒冰盾。
3: 请助我一臂之力，
6: 心灵力量觉醒，彩虹公主，
3: 小红星宝。

0: 星芒闪耀，猴王神光显示。姑娘，你太鲁莽才撞进神光里，最后一击。
1: 星芒

0: 忙给大家造成了这么多麻烦，可你们还这么关心我。
1: 啊，你没事太好了。
0: 对不起。
2: 鲁莽情绪被战胜，沉稳美德升级完毕。
0: 可惜不是黑暗的，只能继续找了。
3: 可惜我的海藻也丢了。
1: 叛逆章鱼公主。
4: 闪开闪开，叛逆公主来了。
5: 又是大本。
1: 闪开。
6: 别太快，危险。
2: 真是大惊小怪。哇，
1: 小团，我们真是太酷了。
2: 不要叫我小团，要叫我叛逆章鱼公主。
1: 好的，叛逆章鱼公主，那我是叛逆安康公主。
7: 我是叛逆海豚公主。
4: 我们是叛逆公主团。
8: 真是一群不听话的孩子，希望他们别乱闯，别出事。
3: 好想吃包子，好想吃苹果，好想甜甜圈，好想大杯奶茶。
8: 满脑子都是食物，都精神恍惚了。只要找到黑暗公主，我们就
3: 找到了。是棉花糖，找到了。原来是海草，我已经吃的够多了。大蛋糕，我要吃。
8: 真服了你了。
4: 闪开闪开闪开！
3: 大果冻，快到我碗里来！对不起对不起，我看错了。
2: 你长得和普通的鱼不一样，不给我们让路，还冲上来救羊。
3: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那就加入我们叛逆公主团吧。你长得少见，又不走寻常路，一定很叛逆。我们要招收新团员，扩大叛逆事业。
1: 好啊。
3: 可我是男生啊。
2: 那就做叛逆公主团的啦啦队。就这样决定了。
9: 就没有一点微月的线索吗？
2: 别着急，总会找到他的。我们分头找吧，那是低热区域，很危险，不要过去。
1: 好的。
2: 去问问他们吧。
4: 叛逆公主团最酷，
3: 最酷。
2: 请问
8: 星宝们，怎么又遇到他们了？
2: 你们长得也很与众不同，应该也很叛逆，加入我们叛逆公主团吗？
1: 为什么要强迫别人加入？
9: 我们不乐意。
2: 我也经常说不乐意。

0: 显得很叛逆，更欣赏你们了。你们一定要加入，追上去，加入，加入叛逆公主团，加入，加入叛逆公主团。
1: 你们围着香草做什么？
0: 我们是叛逆公主团，我是团长小，叛逆章鱼公主，我是叛逆安康公主，
2: 叛逆海豚公主，
3: 叛逆拉拉队。
0: 我觉得星宝们很叛逆，要他们加入。
4: 原来是这样，可你们为什么这么追求叛逆呢？
5: 对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是大女孩了，只做自己喜欢的事，不想听别人的管教，所以要叛逆。
4: 那如果别人叮嘱你做的正好是你喜欢的呢？那就不用叛逆了吧。
6: 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
0: 不对，叛逆就是成熟，成熟就是叛逆，只要是别人劝的全部听，这就是真正的叛逆。那天地热区大家都说危险不让去，可我早就想去闯闯，今天我就要展示一下叛逆有多酷，到时候你们就想要加入叛逆公主团了。
4: 不要去，水蒸气会烫伤你的。
0: 不要去偏要去，这就是我的叛逆。
5: 小团
0: 要叫我叛逆章鱼公主。
4: 不好，快去救小团。
1: 真是的，叛逆也要有个度啊。
4: 大家分开找。
0: 谁让你们来救我的？让我没能彻底贯彻叛逆。
4: 你太过分了，救了你也不说声谢谢，
0: 这也是一种叛逆的表现。
7: 哼，是叛逆的灰暗情绪，
8: 快把它变成果冻怪吧。
9: 让我看看叛逆公主是不是黑暗公主吧。
5: 小团，
4: 我们现在安全区域，我们会处理好的。
5: 小美人鱼去哪儿了？
6: 我看她早逃走了，都是我们强迫人家。
4: 大家变身进入战斗状态，
10: 心灵力量觉醒，
11: 勇气力量觉醒，
12: 热情力量觉醒，
13: 爱心

0: 阻止越要破坏，这就是叛逆。
1: 兔兔星宝，请助我一臂之力。
0: 我来啦。
1: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
2: 小妖星宝，请助我一臂之力。
0: 我来啦。
1: 闪耀，很快发射！糟了，他又要逃走了。喂，只知道变色逃跑，根本算不上叛逆哦。
0: 谁说我只知道逃跑了？
1: 不想跑就好好待在那儿吧。星宝闪耀，水晶冰，动！
3: 还是让我来帮你一把。黑暗跳速星宝，寒冷跳跃。

0: 叛逆！我不能赢！我不想听山指挥，这就是叛逆！我怎么忘了这个？那我命令你不要进攻新桓公主。喂，叛逆将与公主，你不要进攻威月才对。是不要进攻新桓公主？不要进攻威月！好烦！我的时间换贺主，干脆一起进攻！牛顿星吧，请助我一臂之力！
1: 休息一会儿，牛牛加油啊！星宝闪耀，牛角囚笼。这下你别想跑了，
2: 很好，就是现在！
3: 星宝能量。

0: 我不停，我就要叛逆。
1: 小团，我觉得你是个酷女孩，
2: 我们能做你的朋友吗？
0: 我可没同意做朋友。
1: 不过你们可以加入叛逆公主团。
0: 对不起，我给大家添麻烦了。
1: 小团，我们很喜欢你的叛逆，我更希望你能平平安安，没有危险。
0: 康康，团团，谢谢你们。
3: 我想要的不是叛逆，
0: 而是朋友啊。
4: 叛逆情绪被战胜，成熟美德收集完毕。
5: 可惜还不是黑暗公主，我们还要找多久啊？
6: 我感觉很快。
4: 海中好姐妹，今天是我的生日，不知道我的好姐妹阿雅想怎么给我庆祝。你好，见到小丑鱼阿雅了吗？
7: 他和一群陆地蓝的生物玩呢，就在那边。
8: 和陆地生物，他不会连我的生日都忘了吧？不是，我想太多了，不能这么多疑，还是去看看吧。阿雅很开心，她交到了新朋友，比我还重要的朋友。
9: 我见过他，昨天我在一艘大船下游过，突然他从船上跳下来，吓了我一跳。
8: 那他之后去了哪里？
9: 当时我有急事就没注意。
10: 我也很有可能藏在那艘船上，只要我们查询经过那片海域的船只动态，就能确定是哪条船。
2: 终于找到明确的线索了，
10: 谢谢你，
4: 阿雅。谢谢你，阿雅。
9: 我想请你们帮个忙。今天是我好姐妹小葵的生日，我想给她一个生日惊喜，可到现在还没布置完。
4: 我来帮忙。
11: 别忘了，首要任务是找微月。不过阿雅提供了重要线索，帮忙就算回礼了。
9: 那就麻烦大家。

0: 雅交到了新朋友，再也不会来找我了。
1: 再也出不去了。
2: 有谁会跑到迷宫遗迹里找好吃的？快点想办法找出口。
1: 我要是能早找到。
3: 我怎么动不了了？
2: 你中毒了呗。
1: 喂，
2: 小心海葵的触手有毒，他可能知道怎么出去，去问一下。
4: 对呀、啊，嗨，你能带我走出迷宫吗？那样我就不用你道歉了。
0: 我交到了新朋友，再也不会来找我了。
1: 哎，等等。
5: 生日惊喜这么快就布置完了，真是公主多了力量大呀。
6: 小葵一定会很喜欢的，我们快去迷宫叫她出来吧。
4: 我可以做你的朋友，以后每天都来找你玩。
0: 我已经不相信有真正的友情了。
4: 怎么会呢？我们可以做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你看我真挚的眼神。
0: 那我试试和你做朋友，不要抛弃我，我很容易受伤的。
4: 不会的，我们去迷宫外面玩吧，这里太黑了。等到了出口，我就自由了。
6: 快，找到小葵了！
7: 小美狼鱼也在这儿。
8: 怎么又遇到他们了？这样早晚会暴露。
9: 你们就是那群抢走阿雅的陆地生物。
6: 抢走阿雅？不是，阿雅叫我们来找你的。
9: 我知道了。阿雅是想炫耀她的新朋友吧？我才不会去呢。
6: 这里有什么误会吗？
9: 我也有新朋友了，你们和他去玩吧。我们走。
4: 好的。
6: 等一下。
10: 找到小葵了，小美狼也在这里。
8: 怎么又是这话？
6: 小葵，你好。阿雅小葵，
9: 我不想再见到她。我们走。
6: 小葵怎么了？找到小葵了，小美狼。
4: 对，我也在这儿。
9: 小葵，你们这群陆地生物离我远点，冲过去。
4: 好。
8: 怎么总躲不开他们？
9: 不要再缠着我了。
6: 小葵为什么对我们有这么大敌意？
7: 谁知道啊？
6: 小葵，你看身后是谁？小葵，可找到你了！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
9: 别过来！惊喜就是炫耀你的新朋友吗？我早就知道了。
6: 新朋友？
9: 我也有新朋友了。你早就想和我绝交了吧？我走路很慢，去哪儿都费劲儿，都是你来找我。以后不用这么辛苦了。
6: 小葵，你误会了，听我说。
9: 我不听。
4: 这是猜疑的灰暗情绪。
11: 终于出来了，看看你是不是黑暗公主吧。
6: 大家变身，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2: 红鹿公主英勇变身，
13: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4: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请助我一臂之力，看我。

0: 小葵被猜疑的情绪封闭了心灵，需要制服他才告诉他真相。
1: 都给我走开！星宝闪耀寒冰盾，
0: 星宝闪耀莲花盾，星宝闪耀火焰激光。
2: 被动防守可不行，帮你吧！星宝置换，黑暗月柱星宝，黑暗吞噬。
0: 大家都使不上力气了。
2: 这次把星环公主一网打尽了。
0: 只要能抬起法杖，就能治愈大家。
3: 你帮不了朋友，朋友也帮不了你，那还有什么真正的朋友？
0: 就算剩最后一点力气，也不会放弃。我们相信白云，相信我们的好姐妹。
4: 闪耀寒露公主，小鸡星宝加持变身。
5: 看我的，来！
3: 没想到这样都能恢复。
4: 朋友之间最需要的就是信任。星宝闪耀，神鸟鸣唱。

0: 有什么真正的友情？
1: 阿雅，果然，小葵不会伤害我的。你还是把我当朋友，只是误会了什么？你看，身后的沙滩上，
0: 这是
1: 小葵生日快乐，这是为你准备的生日惊喜。
0: 原来这些天你一直在准备我的生日。
1: 我们永远都是好姐妹，
0: 永远都是好

0: 奇怪，阿雅怎么不会中毒？
1: 阿雅体表有特殊的粘液，可以不受毒的影响。
2: 果然她们是天生的海洋好姐妹呀、啊！
3: 可惜还是让魏月逃走了。
1: 不用着急，我已经通过卫星定位发现近期在附近行驶的船只有天机号货轮，魏月很有可能藏在那里。
3: 那还等什么？我们立刻出发去追天机号。
1: 好。

0: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顾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江小松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1: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
2: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3: 换马剪纸，五个月的工资，一个是正常，第二个是可以当，它是摩天轮之中官费兼职服务。
2: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0: 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赴一方烟火。
2: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3: 你太不配，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7: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8: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9: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2: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4: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10: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6: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

0: 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哎，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妓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青青，这药哪儿买的？
4: 怎么了？这药买错了吗？
3: 这是西药啊，药效比中药强十倍呢。镇上只有这一家药店，这个药店只卖中药，不卖西药啊。
4: 啊，
3: 青青，这药你在哪儿买的？
5: 沈大哥，我也觉得奇怪。今天我去药铺的时候，发现药铺老板换人了。我顺嘴问了一句，新老板告诉我，原来老板把药铺盘给他回老家去了。我打听了一下，没听说老板要盘店。难道我们被发现了吗？
4: 青青，你把买药的过程说给我们听听。
5: 好。
6: 早上没吃饭吧？
7: 是。
6: 老板，
8: 哎，
6: 两碗面。
8: 好嘞，
6: 快点啊。
7: 当家的，大小姐吩咐过，让咱们快去快回啊。
6: 那也得填饱肚子再说，先吃完饭再去抓药，不耽误。
7: 是，
6: 快点啊。
8: 哎，
7: 来。
4: 怀疑的没错，药铺老板突然换人一定有问题。
5: 算了，沈大哥，管他药铺换不换人，反正药咱们是买到了，能治好伤就行了呗。
4: 没那么简单。今天小鬼子仓库出了乱子，如果是秋雪和石家铺的人干的，肯定会有人受伤。这个时候药铺的老板却换人了，不觉得奇怪吗？
5: 沈大哥，你的意思是这个新老板有可能是特务，整个药铺都是设下的圈套，等着受伤的人主动上门？
4: 嗯，很有可能。
5: 沈大哥，要不我再去探探情况。
4: 不行，他们已经见过你了，你再去药铺会很危险，还是我去吧。
5: 哎，我跟你一起去，沈大哥。
4: 不行，你身上有伤，你不能去。
5: 我身上有伤，正好可以做掩护啊。
4: 王某，
9: 蓝姑娘的伤口已经愈合，不过不能大动，以免伤口裂开。
5: 我们只是去打探消息，又不需要动手，没事的。
4: 那好，蓝敏跟我去。
5: 嗯，慢点啊。好。
6: 老板，老板，
10: 嚷嚷什么？人在这儿呢。
7: 哟，你胆子不小啊，
10: 敢跟我们这儿说话，不想活了你？
11: 闭嘴。哎，先生，别生气，别生气，下去吧。啊，先生，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是小店新来的，没有眼力啊。
6: 好说，我来抓点药。
11: 啊，好。
6: 看一下。
11: 好。先生，您这药材
6: 怎么没有？
11: 不是，您误会了，这药方上的药材啊，小店都有，只是药效不如西药好。前两天我刚进了一批西药，药效比这强十倍。
6: 西药？
11: 对。嗯，
6: 我全要了。
11: 啊，好好好。老板您真大方，您先坐啊，我马上给您备好。
6: 那这样，你先准备着，我出去转转，到时过来拿。
11: 啊，您请。
7: 司令，你要去哪儿？
6: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妹带点。
7: 好，
6: 这有一家，走。
7: 哎，

0: 你这伤是枪伤啊？是这样的，大夫，我跟我妹妹外出的时候，刚好碰到土匪跟皇军打起来了，被榴弹给打中了。哦，大夫，我这伤能好吗？你这个伤口处理得很好，已经开始愈合了，这几天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要不然伤口裂开那就麻烦了。好，这样，我先给你开两副药。好。
1: 什么料的？您说是这个吗？是真丝的吗？是真丝的。什么价钱？您先挑挑花色。您要真要，
2: 司令，我给你便宜点。
1: 那不是小六子吗？哎，大哥，大哥，大哥，
2: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1: 姓廖的病了，大小姐让你给他请个郎中看病去。
2: 我当多大点事儿呢？看你慌慌张张的。那个姓廖的什么症状？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大小姐让你来的？
2: 对。
0: 嘿，这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拿枪指着人家，一会儿又让给人家找大夫。走，去药铺看看。啊，
2: 好。
0: 这药是我专门针对他这个伤特意配的，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不过都是正常现象，没什么大碍。这几天一定卧床，好好休息，不能出远门。有什么不良的反应，随时来找我。
3: 可是。
0: 我跟我妹妹急着去天津走亲戚，这路上已经耽误时间了。
2: 啊，这样啊，别太担心，这药啊，只要观察一天就可以了。
0: 明天你们再过来，我再给你看看，没什么事，你们就可以赶路了。
2: 好，好，好，好。
0: 来，给你钱，
2: 谢谢。
0: 好，慢走啊。

0: 哎，姑娘，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这儿买点药。
0: 买药？你们认识啊？
1: 一面之缘。
0: 何止是一面之缘呢？这位大哥，这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2: 你怎么不舒服吗？
0: 上次救我的时候，受的伤还没好呢。
1: 早就没事了。
0: 我们还有点事，我们先走了。
2: 对，我们还有事。告辞，走。哎，姑娘，姑娘，
3: 大哥，
0: 你滑什么滑呀？快去请大夫。
3: 好。
4: 先生，这是给您准备的药，谢了。
0: 大夫，麻烦您跟我走一趟啊。我那儿不止一两个病人，去哪儿？这个您就别问了，钱我少不了你的。好，那好，我去拿药箱。行，快点啊。
4: 大佐。 那个人很可疑，我跟他去看看，你去通知林木队长，我会在沿途做好标记。还有，那个手枪伤的女人也有问题，叫守备队封锁中介站，想办法不要让她离开。但是，先不要打草惊蛇，咱们要找到狼牙的下落之前，一定不要惊动她。懂我回来，明白吗？嗨，走吧。
0: 好，行。
4: 我出趟诊，你们两个好好看家。老板，你放心吧。
1: 怎么样？怎么样？默默，这是他给我抓的药。

0: 这不是疗伤的药。
1: 什么？
0: 我就觉得那个药铺老板根本就不懂得中医。
2: 他看兰敏的伤根本就没什么反应，好像是见多了习惯了，说明这个药铺的老板肯定有问题。
1: 那沈大哥，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2: 我们得赶紧去石家铺通知秋雪他们。
0: 可是沈大哥，如果按照你的推断，秋雪姐他们那边有人受了伤，他们要是过来找医生的话，肯定就是自投罗网。我们通知了他们，可是伤员怎么办呢？
1: 你笨呐，这不有嬷嬷吗？嬷嬷，你就好人做到底，跟我们走一趟吧。
2: 是啊，王丽莲嬷嬷，你放心吧，等事情忙完之后，我们一定想办法送你去北平。啊，
0: 这。
1: 好吧，
2: 太感谢了，我们赶紧走吧。
1: 啊，好，
2: 走
1: 走走。

0: 报告队长，前面发现个山寨，还有，这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1: 看来我们离目的地很近了。命令部队，全速前进，迅速包围山寨。
0: 嘿，前进。
2: 这药记得让他按时吃，还要让他多休息，按时吃饭，最好找个人照顾他。啊，放心吧，有我呢，谢谢大夫。嗯，
1: 大夫，这一趟您辛苦了。哎，以后要在盘山地界遇到什么事儿，就报我的名字，保准管用。
2: 石司令言重了，你们都是绿林好汉，我一直都很佩服。
1: 过奖过奖，来人呐，
3: 在。
1: 送大夫下山。
3: 是，
1: 告辞。
3: 请，
1: 告辞。
3: 小子，
1: 嗯，你好些没啊？啊，好多了，谢谢啊。别客套了，你救过我们的命，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生病不管是吧？
3: 对了。
4: 大夫说你病得很严重，你要好好休息，少说点话啊。
5: 谢谢，石司令。有件事情我想要问你，你能不能把你潜进仓库以后所看到的详细的跟我说一遍？还有多远？
4: 不远了，这里应该就是盘山的范围了。出了这片树林，应该就是去石家铺的小路了。
5: 好，
6: 快，大小姐，
5: 怎么了？
6: 不好了，前面又有小鬼子。
5: 小鬼子，怎么到处都是小鬼子？走，咱们去看看。啊，大家小心点啊，小心点。
6: 走。

0: 林木怎么在这儿？一定是你给戴彩霞告的密，看来他们一定是冲着石家铺来的。
1: 队长，有人出来了！弥生大佐，队长，要不要先把弥生大佐救下来？
2: 先不要在这儿行动，万一惊动了他们的人，难免他们不会。

0: 我们现在就要逃走，所有人都在原地隐蔽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行动，你们几个跟我走。
1: 李牧好像要走了，我们得跟着去看一看，看看他们要干什么。要是被发现了呢？我有办法，跟我走。

0: 能放下。红林，让两个兄弟把衣服换上，跟上去。
1: 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上。
2: 好。

0: 大夫，受委屈了。您的药箱。
1: 好。
0: 前面就是中介镇，路您认识吧？
1: 认识。
0: 那好，您慢走。
1: 啊，
0: 嗯。
2: 等一下。

0: 林生大佐，你没事吧？我没事，林木君，你来得很快。放心吧，林生大佐，我已经命令我的部队将这里包围了。非常好，我怀疑就是石家铺的人潜入仓库，盗走了狼牙。丢失的那枚狼牙应该就在他们手上，所以，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消灭石家铺，夺回那枚丢失的狼牙。
1: 林木君，请命令你的部队进攻石家铺。
2: 不，
1: 林生大佐，我暂时还不想彻底消灭石家铺的人。
2: 为什么？
1: 我也怀疑我们丢失的狼牙就在石家铺人手里。这也证明了，狼牙现在还没有流出盘山，所以我们暂时不用急于出手。而且，我的人就在石家铺里面。
0: 我最初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等待天狼星的人上钩，然后将他们和石家铺的人一起消灭掉。现在，第二批的武器马上就要运到了。如果我们在这里闹出太大动静的话，万一传出去，就会引起太多的关注。好吧，那我先回仓库，石家铺这里就交给你了。不过。 你一定要保证夺回被他们偷走的狼牙。
1: 放心吧，医生大佐。你们赶紧把尸体掩埋起来。
3: 嗨。

0: 我明白了，跟我想的一样，你去的这个仓库里边的武器，就是小鬼子研究的新型炸弹，代号叫狼牙。他们准备把这批武器运到前线，我想这个武器的威力，会在这次战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狼牙，
1: 这个武器它真的那么厉害吗？不清楚。
2: 具体的作用，我也不知道。
3: 你到底什么人呢？知道这么多？

0: 石思良，现在你还在怀疑我，我跟你说了，你会信吗？等咱们的误会解除了，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我的身份了。
1: 行吧。
0: 哦，对了，刚才那个医生是你们找来的吗？
1: 我从中介镇叫过来的。

0: 他不像个医生。
1: 不是医生？他都把你的病治好了，他怎么会不是医生？
0: 不知道，感觉，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军人。
2: 军人？
1: 那我叫人去把他追回来。
2: 哎，不用了，我看你是多虑了吧。
0: 有可能吧。石司令，你说你去过仓库，只看见了炮弹，没有看见炮。我想鬼子这两天会把配套的武器运过来。石司令，找人去盯住仓库的动静。
2: 放心吧，我会安排的。好好休息。
0: 好。
3: 大小姐，哎，不好了，前面的鬼子把去往石家铺的路全都给封锁了。
4: 什么？秋雪，我们怎么办？
5: 别慌，红玲，我们现在更应该冷静。
4: 冷静？我怎么冷静？廖大哥现在就在石家铺里，林木已经把他给包围了，他随时都有可能会死，你知不知道？
5: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难道我就不着急吗？
4: 不管了，我现在就带人冲进去。
5: 哎，红玲，你别急，我们现在冲进去就成了鬼子的靶子了。现在要冷静，要想办法通知石家铺的人。
4: 怎么进去通知啊？
5: 等天黑。
0: 怎么回事啊？这天都快黑了，还是没有人来搜查。难道我们之前的推断错了？小鬼子目标不是我们？
1: 不可能啊，他们既然封了阵，就一定有阴谋。
6: 这我也知道有阴谋，可我们干坐在这儿，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瞎猜有什么用啊？
0: 请你说的对啊，我们光是在这里想是想不明白的，非得出去打探一下。
6: 沈大哥，现在镇上都被封锁了，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打探呢？
0: 去恒通药铺。
1: 对呀，那个药铺老板要是有问题，我们盯着他不就得了？
0: 没错，如果那个药铺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能找到线索。青青，天黑以后你想办法去恒通药铺打探一下。
6: 好，我准备一下。
0: 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加小心。
6: 放心吧。
2: 送大夫下山的那两个兄弟回来没有？
6: 还没。
2: 怎么搞的？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0: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2: 哎，不会的，那俩小子挺机灵的，要是真遇到什么麻烦，肯定想办法回来报信。再等等吧。
7: 司令，司令，
1: 人回来了？
7: 没有。司令，大小姐，咱们这儿来了两个人要见你们，其中一个说是青龙帮的李红玲。
2: 李红玲？
7: 是。
2: 亲自来了，快请。
7: 是，有请二位。
4: 廖大哥，你没事吧？
0: 没事。秋雪，
1: 他叫他廖大哥，看来他真是青龙帮的人。
2: 廖兄弟啊，对不住了，误会你了。
0: 没关系。秋雪，你见过老沈了吗？
5: 一会儿再说。林木带着小鬼子把石家铺给包围了。
2: 什么？
5: 戴彩霞在哪儿？
0: 在房间呢。怎么了？
5: 他就是内奸。我们分手后，我被他打伤，失足掉下了山崖，被一个山里的药农给救了。后来碰到了青龙帮的兄弟，把我带到了赌场。
1: 混蛋！
2: 妹子，干什么去了？
1: 我去宰了他，替二嘎子和弟兄们报仇。
2: 先等一下，廖兄弟，陈小姐，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的真实身份了吧？
1: 石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李帮主见笑了，我看这两位根本不像你们青龙帮的人，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你们身边会有日本人的奸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5: 我们是天狼星。
1: 没错，我们就是天狼星。
0: 石司令，石小姐，你们当时去找青龙帮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们天狼星认为那个弹药库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所以我们趁着青龙帮和你们合作的契机来和你们见面。对不起，

0: 真没想到，原来你们就是鼎鼎大名的天狼星。你怎么不早说呀？哎，怪不得小鬼子会在你们身边安插钉子。
1: 他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扒了这个钉子。
0: 等一下，现在还不能杀掉戴彩霞。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忘了阿玉姐、青红，还有春梅他们是怎么死的？还有你自己，为什么不杀他？
1: 红菱。
2: 我没有忘记，只是现在不能杀。
3: 秋雪，你想怎么做？
0: 我们来的路上得到消息，明天小鬼子会把一批武器运进仓库里，我们想办法解决这帮鬼子，混进仓库毁掉狼牙。
2: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今天咱们在仓库那的动静太大，那里肯定会戒备森严。我这儿弹药不足，要是强攻的话，恐怕不行。
4: 不用强攻，我们可以利用戴彩霞，
5: 让她带小雪回去调虎离山。
0: 是的，不过至于细节，我们还得详细研究一下。
2: 十司令，我需要一份盘山的详细地图。
4: 报，
2: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没有？
4: 一切正常。
6: 把你们的眼睛都给我放亮了啊！谁要是误了皇军的差事，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7: 是。
4: 有什么事，及时向我汇报。
7: 是。
4: 走吧。
7: 眼睛都放亮点儿。

0: 吴宝山，他怎么在这儿？他在指挥布防，现在中介镇几个出口都是日本宪兵和便衣。吴宝山，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怎么了？你们想啊，药铺的老板失踪了，现在中介镇又被封锁，我现在担心鬼子已经发现我们了。就是想不通，小鬼子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啊？是啊。
1: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些什么。我明白了，他是想把我们困在中介镇里，让我们没有办法和石家铺取得联系。等秋雪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不行，我们要赶快出城，尽快通知秋雪他们，同时还要把狼牙的具体位置向李团长汇报。

0: 我觉得就这儿就行。
1: 可以，这是去仓库的必经之路，我们只要在那守着就行。
2: 不过我们弹药不多，如果战斗一打响，要尽量贴近鬼子，逼鬼子和我们展开白刃战。
1: 那就这么定了。

0: 你送吃的呀？
1: 嗯。
0: 刘大哥，你看天都亮了，喝点水，休息一会儿。
2: 哎呀，还是我妹妹心疼我呀，饭都端来了。
1: 哥，你要是饿的话，厨房有的是吃的，你自己去盛。
2: 你是不是我妹啊？切！
1: 哎，秋雪，小子，
0: 谢谢。
1: 天都亮了，我看你晚上没吃东西，你快吃吧。
3: 谢谢啊。你也吃点吧。
0: 不了，你一个人享用吧，我去办正事了。
3: 哎，拿个馒头走吧。

0: 戴小姐，我们司令请你过去一趟。
1: 叫我？
0: 嗯。
1: 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请吧。
1: 廖大哥。
2: 哎，彩霞，秋雪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出什么麻烦了。他们已经商量过了，我留下来做人质，你去找老沈，让他们过来一趟，告诉他狼牙找到了。
1: 啊，这样吧，廖大哥，你去找沈大哥，我留下来做人质。
2: 还是你去吧，我们要去把那枚埋好的狼牙给挖出来，等老沈来的时候好交给他。放心吧，快去快回。
1: 那好吧。
3: 妹子。
1: 哎。
3: 送戴小姐出去。
1: 哎，好。戴小姐请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

0: 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味。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

0: 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

0: 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
4: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5: 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呀，
17: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
7: 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13: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6: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上了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9: 不是黄远峰，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大小姐，大小姐，山下的鬼子动了，但没全动，还留下一部分。还留下一部分？还剩多少人？大概十几个吧。
1: 十几个？看来是林木留下的人，专门盯着咱们的，得想办法干掉他们。没错。不过不能硬打，万一闹出大动静，让林木知道的话。 我哥他们就麻烦了。李大小姐，你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比什么？我们两个人分别从两头潜伏过去，趁那些小鬼子还没有注意的时候杀掉他们，看咱们俩到底谁杀的小鬼子最多。好啊，比就比，我正想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呢。哼。
0: 通知弟兄们，拿上家伙，下山杀掉小鬼子。
2: 是。

0: 我六个，你几个？
1: 一样。
2: 大小姐，这里边全都收拾干净了。
1: 走，该去伏击点了。
0: 别急，叫弟兄们把这里所有的武器都带走，一会儿伏击的时候可以用。李红玲，一会儿等小鬼子的运输队来了，咱俩接着比。
1: 好啊，乐意奉陪。

0: 别动。
1: 彩霞。
0: 廖将官，石司令，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狼牙，把狼牙扔过来。
1: 给他，给他，给他，
2: 给他，
1: 给他，
0: 快点。
2: 哎，好，你小心你枪走火啊。
1: 戴彩霞，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叫尤美子。
1: 原来你真的是……
3: 奶奶的，我早就觉得这个小娘们有问题。
1: 这么说，我们的据点美丽服装店都是你暴露的？
0: 没错，放心，我不会杀了你们的。天狼星的教官，忠义救国的司令，铃木师兄见到你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对，你们还不知道吧，陈秋雪已经死了。
3: 啊，死了？
0: 你们两个现在在我的手里，天狼星。

0: 少了你们两个头头，就名存实亡了。
1: 哦，你就这么有把握？
0: 当然，廖武，德川司令和铃木师兄都很欣赏你的能力，我们真心希望你能为大日本帝国效力。金钱、美女、权力、地位，我们通通可以满足。怎么样？考虑一下吧。
1: 怎么，你心动了？你别说，我还真有点心动。
2: 你还算个中国爷们儿吧？
1: 你看你这话说的，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干嘛要跟钱过不去呢？是不是？
2: 对，也是啊。
1: 但这话又说回来了，我不能好好的放着人不做，偏要去做狗吧？
2: 对呀，不能做狗啊！哎，你知道吗？
1: 戴戴姐啊，不，尤美子，你就不奇怪我们看到你的出现，为什么一点都不惊讶吗？我们其实早就已经怀疑你了。

0: 想到他功夫这么高。秋雪，幸好你赶上来了。
1: 哎，你俩有完没完啊？这还有个伤员呢。
0: 我看看他去。
2: 哎，这
0: 怎么样？
2: 帮我看看，我胳膊脱臼了。疼疼疼！
0: 这我还真会治，别动啊，忍着点啊。
2: 可得公巴死守啊！
0: 哎呀，怎么样？喂，啊？
3: 阿玉姐，春梅，青红，我给你们报仇了。
2: 臭娘们，还挺厉害的。
0: 林木应该很快就回来，我们快撤吧。
4: 就不会让你们白白死掉的。我要杀光他们。

0: 为你们报仇！啊！奶奶的，老子在这守了一夜，都快冻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们几个在这给我守着，我去休息一会儿，听见没有？
1: 是。

0: 快点走。好，
1: 对不起，队长，我怎么没见过您呢？现在皇军有令，任何人都不能出城。
0: 你肯定没见过我，我刚从五分队调过来的。我跟你讲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这妞了，让我赶紧给送过去啊！要是送晚了，吴大队长怪罪下来，那你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哭什么哭啊？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是不是？将来你们全家就吃香的喝辣的了，还哭？不能哭了，走了，快点，走了啊！那边，
2: 快点，快点，动作快点！奇怪，五哥他们怎么还没来？有廖大哥和秋雪在，他们不会有事的。咱们先干活吧。弟兄们，把坑挖深一点，然后把地雷埋进去，咱们给小鬼子弄顿大餐。
3: 好嘞，好嘞。
2: 你们怎么样？
4: 妹子，
2: 那个戴彩霞死了吗？
4: 死了，那娘们还挺厉害，要不是陈姑娘及时出现，恐怕我们俩就栽那儿了。
2: 廖大哥，你没事吧？
5: 没事。
2: 你们这边怎么样？差不多了，已经开始埋地雷了。
5: 来看看啊，走。兄弟们抓紧点啊，鬼子的车队马上就要到了，伪装的好一点，别让鬼子看
2: 出来。你们两个把坑再挖深一点。
6: 好嘞。好嘞。

0: 金飞，
1: 哎，动手吧！
2: 别急，等着看好戏吧。
0: 快，快点！
3: 在那边，
1: 我们过去看看。
3: 走。

0: 我们就管，秋雪。哎，怎么是你啊？这是忠义救国的十司令，这是我们天狼星的人。
1: 早就听说忠义救国军打鬼子杀汉奸，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好汉。今天我总算是见识了。
2: 仙老哥，别逗我了。你们天狼星才是卧虎藏龙呢。进士高人呢，有位姑娘，还救过我的命呢。
1: 哟，你们俩认识啊？
2: 我们何止认识，上次要不是他们俩救我，我恐怕都逃不出天津城。算上刚才那次，你都救我两次了。都是中国人，我不能见死不救。哎，不管怎么说，是你救了我，大恩不言谢。既然到了盘山，怎么也得让我好好招待一下。廖兄弟，沈老哥，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场，不醉不归啊！
3: 石司令真是太客气了。
2: 沈大哥，啊，
3: 石司令找到了小鬼子的仓库，里面装的应该就是狼牙。
2: 啊，这事我知道了。我跟青青跟踪狼牙去过那里，
3: 你们都去过了。嗯，那就太好了。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毁掉狼牙。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足。
2: 这样吧，我回一趟总部，请求部队赶过来支援。
3: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用，我一个人就够了。本来你们人手就不够。
3: 一定要快，我怕他们会把狼牙转移了。
2: 我争取明天中午之前赶回来。
3: 好。 这样，我等你们的消息。明天中午之前，你们发起佯攻，然后等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我们在前进仓库拔掉狼牙。
2: 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石司令，你的酒先存着，等打完小鬼子，我们回来接着喝。
4: 随时奉陪，我等你啊。
2: 后会有期，我走了。
3: 好。
5: 车上除了发射架，还有很多武器弹药，东西太多了，我们人手不够，搬不过来怎么办？
3: 这样，能带走的都带走，带不走的就地藏起来，然后把发射架全都炸了。
2: 炸掉？
3: 那可都是好东西啊！
5: 我们有时限销毁子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赶紧离开。那么多的武器弹药，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全带走，所以一定会私下搜索。
3: 嗯，
5: 我们炸掉一部分是为了迷惑小鬼子，让他们以为我们没有带走，都已经炸掉了。
3: 嗯，哥。
5: 他们说的有点道理，
3: 我知道有道理，只是觉得这样太可惜了吧。
6: 放心吧，以后还有机会。
7: 兄弟们，
8: 在，
7: 加把劲儿，把活干利索了。

0: 来，兄弟们，把酒都给我倒满了。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蓝姑娘，就是你虎哥的救命恩人。要不要敬他一碗呢？
1: 要。
0: 来，
2: 来，兄弟们，干，
3: 干，
4: 干。

0: 你们谁啊？
1: 小心！
0: 来姑娘，抄家！

0: 怎么了？兰敏中枪了！
1: 娘的小鬼子，老子现在把你们全都灭了！
2: 是司令，现在情况不对，不能冲动，你给我让开！
0: 哥，要报仇必须先留住性命，我代替兄妹出去挡一下。
1: 你给我回来！
0: 你这外边有多少鬼子吗？出去就等于送死。有小道吗？从小道走。
1: 兰敏伤得很严重，我们必须去找医生，尽快治疗。
2: 兰姑娘。
0: 中介站，中介站，莫莫在中介站，他可以救兰敏的。
1: 那还啰嗦什么呀？现在就冲出去！这样，你们先撤，我在后面挡一会儿。
0: 不，我也要留下来。
1: 兰敏受伤了，相信我，你们先走。
0: 那好，红林，青龙帮的兄弟跟着你走，其他人跟着我带着兰敏走。好，快！
1: 来，
0: 走，快点！
1: 快走！
2: 你小心点，子弹可不长眼睛。
1: 答应你的事儿，我还没做到呢。放心吧。

0: 火力太猛，我们打不住啊！
1: 坚持住，洪亮，我们撤！将军们，撤！
0: 撤！

0: 我们怎么走啊？老马来不及了，你带红绫先走，我引开他们。
1: 不，你带大小姐走，我去堵鬼子，大小姐就拜托你了。走，
0: 老马。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姐，你们脱离，你们谁都跑不了。你们快走！
1: 你说什么呢，兰明？要走，大家一起走。
2: 跟他们拼了！
1: 哥，不能硬逼。你快带蓝姑娘他们走，让我和弟兄们先在这里顶一阵子。
2: 不行，你不能去。
1: 哥，你要再不走的话，蓝姑娘她就没命了。春雪，让我留下吧。
2: 好，按老办法，注意安全。
1: 嗯，好，我知道了。

0: 起来，我扶你起来。
1: 我不
0: 起来，
1: 你快走吧。
0: 佟玲，快起来，我扶你走，快点，快起来，走。
1: 廖大哥，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0: 佟玲，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快走，起来。
1: 我知道你喜欢秋雪，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喜欢你。廖大哥，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廖大哥，下辈子但愿我比秋雪先遇见你。

0: 青青，去打杯热水。
1: 好。
0: 怎么了？
1: 啊？失血过多。

0: 来不及了！什么？你再好好看看，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啊！
1: 不行，
0: 蓝姑娘，你千万别睡啊！
1: 蓝冕，我的大仇已报，心愿已了，而且跟你们一起战斗，杀了那么多的鬼子，我已经满。

0: 就赶紧饿。
1: 踢。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踢。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讲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3: 得了灰指甲，

0: 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这刑警警务室。
2: 你太聪明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重，一动即伤。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7: 是否失去记忆的痛苦？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8: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咱们俩的事儿，就
8: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1: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2: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1: 别拦我！别拦我！
1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4: 哎，干什么？
1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0: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芳芳小姐。
1: 安先生。
0: 好久不见。
1: 安先生忙啊。
0: 忙不是见不着人的理由。
1: 那是为什么呢？
0: 我以为此时芳芳小姐正在贺氏大宅相夫教子，我真没想到还能在我的大快乐碰上芳芳小姐。
1: 怎么不欢迎我？
0: 欢迎，当然欢迎，这大快乐就是为您芳芳开的。

0: 太配不上林芳芳了，贺子然给你的吧？上天给了你这副这么精美的面孔，那就等于给了你无限的财富。贺子然这么对你，我都看不惯。
1: 你还是这么霸道。睡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那也得先弄清楚。
2: 是不是你的卧榻呀？那
0: 最起码这个舞厅是我的。现在你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是吗？
2: 姐姐，已经很晚了，我们早点回去吧。太晚回去，我爹又该骂我了。
1: 安先生，那我先失陪了。
3: 啊，我送你。
1: 啊，不用，那麻烦你。

0: 安德隆怎么又出现了？别人不都说他破产了吗？谁知道呢？我看他没有，而且还更顺了。
1: 我觉得呀，安德隆肯定没安什么好心思。嗯，
0: 贺公子这个时候又不在上海，他肯定没安好心了。你怎么知道？
2: 我当然知道了。别跑啊！
0: 吓死我了！没事，姐，有我呢啊！你快回家，我走了啊！姐，我怎么？我这个得给你。哎，好了，就送给你了。明天见啊。
3: 没睡对吧？

今天跳舞跳累了吧？我听你很多人，王公子、李公子、张老板都去了。我告诉你啊，妈妈打听过了，那个陈公子以后就不要陪他了。他爸爸妈妈是卖水果的，这种小商小贩不入流的，晓得吧？时间花在这些人身上没得个呀，你知道吧？妈妈告诉你，交朋友一定要交上档次的，这样自个的身价也上去了。

0: 你能告诉我你姐姐都在想些什么吗？
1: 肯定不在想你。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姐姐有那么多公子哥哥追，都是有钱有势的。谁有空想你呀？再说姐姐马上就要嫁给贺公子了，你们这些人全都靠边站。
0: 哦，那你不帮着我追着你姐姐？
1: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0: 也是啊，你为什么要帮我追林芳芳啊？是吧？哎呀，还是得我自己来啊。
1: 姐姐，你没有看到今天那个王太太？天哪，她怎么胖了这么多啊？然后那么大个屁股在那不停的扭啊扭，真是笑死我了。姐姐，我到了，我先走了啊。小茹，啊，这个给你。
2: 我看今天安德龙跟你聊了半天，你们说什么了？
1: 嗨，和他能聊什么呀？他还不是向我打听你吗？我看他还是打听别人呢。这个人特别不要脸，见谁就勾搭谁，真是的。
2: 怎么这么说呀？
1: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他一定要把你弄到手。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来？看他外表体面，其实内心可龌龊了。姐姐，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啊！
2: 不管他是什么，我是我就行了。明天见。
3: 嗯。想不想说啊？你想想小人物，你滚！
4: 伯父，
3: 我走。
4: 伯父，
3: 你给我滚！
4: 伯父，伯父，伯父，伯父，你听我说，伯父，
3: 你什么？你想想说啊？我告诉你啊，你再过来的话，我把你的腿给打断。
4: 小茹，小茹，你听我说句话呀，小茹。伯父，伯父。小茹，小茹，
3: 别走，你滚开，你滚开，我把你腿打死，滚，别飞，别飞，你听好了啊，我们小茹，她就是嫁给一个狗也不会嫁你，呸，别飞。

0: 这家咖啡厅是你的？
1: 对，半年前咱最后一次见面坐的就是这张桌子，我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你

0: 爱下了他。
1: 为我？我不信。
0: 我不信，贺子然会娶你。如果他想娶你的话，绝不会拖到今天。
1: 小荣说的没错，你就是个讨厌鬼。
0: 那我就再跟你说句实话，你想进贺家的大门，根本就不可能。进我安家的门很容易，非常的实际，随时可以。
1: 你是说做你的二姨太？
2: 我林芳芳虽然不是什么大家闺秀，但我永远不会去做人家的姨太太。

0: 如。嗯。那好了吗？走吧。
1: 姐姐，我今天就不去了吧。
0: 不去了？为什么？
1: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人真的不舒服。
0: 那你不去了，我怎么办呀？
2: 上海滩，每个女孩都在追求着，忙着。但是这几天，孙小茹也忽然神秘起来，让林芳芳每一次的邀约都扑了个空。

0: 芳芳，
1: 小茹呢？
0: 小茹没跟你在一起啊？
1: 我就是来找她的。
0: 哎呀，这个丫头，她骗我。
1: 啊，我们昨天是约好去戏院了，是我给忘了。
0: 看戏？嗯。她也没钱。
1: 我请她喽。
0: 哎，芳芳。芳芳，我想跟你说两句啊。小茹，她呀，不听我的，听你的。我给她找个对象，蛮好的，很不错的，就是稍微老了点啊。你呀，好好劝劝她，能不能让她嫁出去？啊，芳芳。
2: 安先生，听说您最近这股票涨势不错呀。哎呀，
3: 托福托福，大家发财啊。
4: 王老板，你给我们指点一下。哎
3: 呦，指点说不上，你们家的也不错呀。啊，
2: 就是大人。来，安先生，
3: 来来来来来，
2: 喝酒。
3: 为什么？为发财啊。
2: 发财发财
3: 发财发财发财发财啊。
5: 芳，我回来了。难道你不想我吗？

今天晚上所有的酒全部。哎，你多认识一些朋友，不吃亏的。哎，个小姑娘哪能？小裁缝就是跟你一样，跟你学坏了。我说的话一句都不听，真是为你们劳心劳力一辈子，一天苦都想不到。我啥样我才能想到哪个苦恼？这个小姑娘真的是，妈妈也一句也不听。

0: 你最近干嘛去了？怎么找不着你？
1: 阿杜要我跟他私奔。
0: 私奔？不行，绝对不行。
1: 姐姐你轻点儿。我也觉得这样不太好。
0: 阿杜他也太没出息了，连提亲都不敢吗？
1: 可是他对我还是很好的。
0: 再好也不能私奔呀，这样你以后怎么做人呀？再说了，你想跟他在乡下过一辈子吗？不行，想都别想。

0: 没有。
1: 自然，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天不是应该去龙华酒店吗？难道今天就我们两个人？
2: 我没请了别人。
1: 你应该请很多人啊，你还专门请了安先生，就在大快乐舞厅，你忘了吗？
2: 芳芳，生日快乐。

0: 喜欢吗？
1: 自然，你今天不大对劲。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了？你跟我说实话。
0: 芳芳，我怕我说了你会生气的。
1: 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芳芳，我本来今天是包下了龙华酒店，要给你过生日，还要向你求婚的。但这件事情让我爸知道了，他非常的不高兴。
1: 你要向我求婚，但是你从来没和你父亲提起过我。
0: 我是没说过，但是我们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所有的事情都要听我爸的。
1: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0: 芳芳，你给我点时间，我会说服我爸，他会同意的。
1: 那要是他不同意呢？
0: 他一定会同意的。
1: 如果他永远都不同意，难道我要一辈子跟你做情妇吗？

0: 你看，志宇，哎呀，这么早就起来了？
1: 你以为是你们家呀那么有钱？
0: 来来来来来，你看，这是我女儿的喜酒，
2: 还有。

0: 哎，我专程给你拿来的，怎么样？哎呀，乔乔，你真的很够意思的啊！知道我们林家铺子小，送不起你们孙家的礼金，所以结婚都不用叫我们的，所以这些礼物啊，他够当了，拿回去，拿回去啊！
1: 这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说，我那个。
0: 姑娘，就是有钱，就是有钱。哎呀，婚宴上啊，都是大人物。说我们这个邻居怎么样不习惯？哎，秋姐，听我说呀，哎，那你们家女婿是谁了？啊，
1: 这就是有钱，有钱。
0: 哎呦，那有钱也是个人物吗？那到底做啥了？
1: 啊，你看，小心眼儿，小心眼儿，想吃到我那儿拿啊！
0: 哎呦，秋姐。好好好

0: 下月初三，我要为凌光光小姐举办21岁的生日晚宴，希望在场的所有一定要过来捧场。
1: 那真是太好了，她一定是想在所有人的面前跟你求婚，这样啊，那些酒想法的人就全部会知难而退了。
2: 我不信，贺子然会娶你。
1: 如果他真想娶你的话，绝不会拖到今天。
2: 芳芳，我本来今天是包下龙华酒店要给你过生日，还想你求婚的，但这件事情让我爸知道了，他非常的不高兴。
3: 林小姐，你怎么来了？今天
2: 安先生有事儿，实在是来不了参加您的生日会，所以特派我来跟您送件生日礼物。哦，刚才我去了龙华酒店，才知道宴会取消了。
3: 是，我们是取消了。
2: 这是安先生送您的礼物，并祝您生日快乐。 谢谢，
4: 那我就告辞了。

你想进贺家的大门，根本就不可能。进我安家的门很容易，非常的实际。

林芳芳认为自己在上海滩的面子被贺子然丢尽了，而这正在安德龙的预料之中。

0: 老孙，
1: 老板娘，
0: 老孙，说呀，你女儿到底嫁给谁了？
2: 来来，好酒。
0: 十一，说呀，哎呦，你女儿到底嫁给谁了？
3: 刘森宇，我要是说出来，杀死你！
4: 芳芳，哎，妞妞啊，林芳芳，哎，你还有心思在这里化妆啊？啊，
5: 妈，你怎么了？
4: 怎么了？你知道孙小茹她嫁给谁了？你知道吧？啊，
5: 我不关心。
4: 你怎么能不关心？你知道吧？这件事你必须得关心。
5: 她嫁给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怎么没关系啊？啊，她嫁给安先生了。

0: 哪个安先生啊？
1: 安德龙安先生。
0: 妈，你听谁说的？
1: 他爹，孙瘸子，他爹孙瘸子亲口告诉我的。
0: 喝多了吧他？
1: 这跟喝不喝多没关系啊。
0: 孙小茹，她能嫁给安德龙？绝对不可能。孙瘸子他发酒疯了，你别发疯行不行？
1: 我告诉你，林芳芳，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我早就说过了，孙小茹这样心思不简单啊，她脑子可活了，她一准是看上安德龙有钱有势。这个，囡囡，侬真的讲么讲不来要死。你想想，安先生他对你多好，哎，你这傻丫头死活不答应。现在好了，孙小茹她就钻了你的空子。
0: 行了。小茹不可能挖我的墙角的，再说了，那安德龙怎么可能看上她呀？你就别瞎嚼舌根子了，嘲笑
1: 我。我告诉你，林芳芳，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你倒是成了人家的笑话。对了，被孙小茹这下当搞的，我都忘了，你生日会的事儿，被贺公子打了什么表示吗？啊，
0: 没什么表示。
1: 怎么没表示？你不是跟我说过，哎，他会跟你求婚的吗？
0: 我没说过。
1: 你怎么没说过？你没说过，难道是我在做白日梦吗？他是不是犯规了？我就说过，这有钱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以前吧，哎，你说说以前，有那么多男人追你，你都不要。哎，本来我们还有一个安先生可以依靠，现在好了。给那个孙小茹钻了空子，现在可上体泡汤了。对了，那个薛公子呢？薛公子，你们有什么意思？
0: 妈，你别说了，
1: 我怎么能不说？人家养个小母鸡还能下个蛋吧？你说我生了你有什么用啊？啊！如果你早一点听我的话，今天嫁给安先生的就是你林芳芳，不是孙小茹。
0: 妈，你随便说，行了吧？

0: 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

0: 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8: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11: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

0: 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紧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点没错。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峨眉山市阴17到28摄氏度，炉霍小雨3到16度，盈津小雨15到25度，小津中雨转小雨7到24度，岳西中雨转小雨11到25度，达州小雨17到26度，大邑阴转小雨16到27度，德昌多云转小雨14到29度，延边多云转晴19到33度，军连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古蔺小雨16到29度。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哎呦，
5: 好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2: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
3: 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4: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

0: 要提高警惕啊！
1: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2: 不是黄远峰，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安太太，忘了告诉你，小茹是我新娶的二姨太。

0: 孙小茹，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我到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家贼难防。你告诉俺们俩啊，什么家贼呀？
1: 孙小茹，我对她那么好，她竟然这么对我。你见到她了？
2: 真的嫁给安德龙了？快快叫！前几天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啊，你还不信吧？还把她当小姐妹吧？我告诉你，孙小茹就是这种货色，只有你会把她当做妹妹。哼，和她能聊什么呀？她还不是向我打听你吗？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吗？她说她一定要把你弄到手。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来？
3: 看他外表体面，其实内心可龌龊了。姐姐，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姐姐，如果我找到更好的，你一定会祝福我的，对不对？
2: 你说什么呢，小茹？你要是找到更好的，姐姐当然为你高兴了。姐姐，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都会是好姐妹的，是不是？
0: 你一辈子都是姐姐的好妹妹。嗯，孙小茹，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0: 哎，
1: 啊，
0: 还不睡觉啊？怎么跟丢了魂似的？
1: 我就不信今天一点事儿都没有。
0: 什么事儿啊？
1: 今天林芳芳看到我们俩，你就一点想法都没有啊？
0: 嗨，他早晚会知道啊。哎，不过你倒提醒我了，这林芳芳还真有点想法。
1: 你说我跟林芳芳姐妹那么久，这件事我瞒着她那么久，她一定恨死我了。
0: 哎呀，咱们这是奉子成婚，你跟她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
1: 可是你追她追了那么久，现在娶的是我，她肯定认为是我把你给抢了。
0: 哎，那不就是你把我抢走了吗？
1: 啊！讨厌死了！我不要跟你说话了。
0: 哎，差不多行了啊！你不睡，肚子里孩子得睡觉。睡觉。啊。

0: 林小姐来了，她要见二姨太。
1: 芳芳，快叫二姨太出来。
0: 哎，
1: 芳芳，你怎么来了？来，坐，不要客气。早都听说芳芳小姐是小茹的邻居。
2: 是，我们从小就认识了。
1: 那感情一定很好吧？
2: 是。
1: 我们家人少，冷清。你不嫌弃的话，就经常来看看小茹，我也跟着凑个热闹。
2: 安太太，您太客气了。
3: 芳芳，你怎么来了呀？
2: 你这一嫁人就音讯全无的，我要再不来看看，怕是再难见上你一面了。哎呀，
3: 怎么会呢？我这不最近比较忙吗？正想着回去看看你，还有林伯伯、林伯母，可惜怀了身子，最近不太方便。
1: 是啊，芳芳，你可不要怪我们小茹，我们安家可都指望着小茹的肚子呢。
2: 我是开玩笑的，我哪敢怪罪她呀。
3: 我知道，芳芳你不会那么小气的。
1: 芳芳，我准备些茶点，小茹，你别坐太久，赶紧上去休息吧，顺便带芳芳小姐去你屋里转转。
3: 辛苦姐姐了。那芳芳，我们上去吧。
4: 郭月清这么多年来和安德龙在一起，算是见多识广。可当看到他们俩见面说话的表情时，却如坠入迷雾中。
3: 怎么了？
2: 从前我是姐姐，而现在安太太才是姐姐，我不过是芳芳而已了。
3: 我既然嫁给了安德龙，那叫安太太姐姐才是对的呀。如果我再叫你姐姐，岂不是拉着你淌这趟浑水吗？
2: 这么说来，你是好意，倒反是我不识好人心了。
3: 芳芳，你生我气了？
2: 不敢，二姨太。
3: 芳芳，我知道你生我气，我自己都气我自己。气我阻止他接近你，然后他就……我知道我怀孕以后我都吓死了。芳芳，我还没有嫁人呀，我这样以后该怎么见人啊？爹知道以后一定会打死我的。
2: 不是阿杜的吗？
3: 怎么可能是阿杜的？他什么都不知道。我当时知道怀孕了，我都吓死了。后来安德龙知道了，他就向我爹提亲，我爹一口就答应了，他们俩就商量着赶紧把事儿给办了，我是一句话也插不上呀。芳芳，我爹他欠了好多好多的钱，也许只有这样我才

0: 好了，别哭了。我只是觉得你不该瞒着我。
1: 我是怕你生气。
0: 我有什么可生气的呀？你和安德龙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芳芳，你命好，你身边有好多好多的公子哥围着你，可是我命苦，我只能嫁给安德龙那个坏蛋当小老婆。
0: 享乐，既然嫁了就好生过吧，总比给老麻子当续弦强。
1: 芳芳，我只是希望你不要生我的气。
2: 你在这儿好好的，我再来看你。
3: 芳芳，你这是要走吗？我专门为你准备了糕点，咱坐下来边吃边聊。
2: 不用麻烦了。
3: 怎么会麻烦呢？家里难得热闹，德龙一天到晚在外面忙，家里就剩我和小茹了，怪没意思的。
4: 什么没意思啊？啊？哟，芳芳来了。
1: 芳芳来看我的。
4: 留下吃晚饭啊。
2: 不用了吧？
4: 什么叫不用了呀？你是我跟小茹的介绍人，这献美酒总得留下喝一杯啊。留下啊。芳芳，我要谢谢你，没有你我就不会认识小茹啊。
1: 芳芳，我要谢谢你，我希望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姐妹。
3: 芳芳小姐，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安家不仅添了个姨太太，还添了个孩子。来，敬你。
4: 哎，光嘴上说谢有什么用啊？一定要准备一份好礼送给芳芳，这事儿就交给你办啊。
3: 你放心，我一定办好。
4: 芳芳，你跟小茹是好姐妹，一定要常来看她。记住，我们是一家人啊。来，喝酒。

0: 芳芳啊，今天真的是太仓促了，也没有招待好你。等下次我请你吃最正宗的法餐。
1: 不用麻烦了，月清姐，这次的菜已经很好了。
0: 芳芳，上车吧。
1: 月清姐，再见。

0: 我这样下去日子怎么过嘛？我就想把家里的家具也换一下。哎，小姐夫啊，这些家具都是我娘家的陪嫁哦，现在都还没有换，用来用去都是用一些旧的东西，过的是什么日子嘛？小姐夫，哎，我在跟你说话呢，都听到了啦。小姐夫，我在跟你说呢。
1: 有没有揭不开锅啊，急什么？
0: 不要等揭不开锅，我们才着急啊！其实都怪你，以前呢那么多好的小伙子要上门，你总是一个个把他们赶出去。其实干嘛了？他们来无非就是想看看芳芳，看看有什么要紧的啦，身上又不会掉块肉的了。他们看看芳芳，顺便嘛再做两套衣服，两方面都有实惠，对吧？我们挣到钱，他们没有看到芳芳，这样大家都不掉肉的呀，就是弄在洗脑。

0: 高兴。木兰的，我都大命苦了，你嫁了你这么一个没有上进心的男人，哎，你这样画画画，整天画有什么用啊？又没生意上门的，
1: 飞鱼
0: 谁看了？
1: 飞鱼，运命苦，那你跟着我呀。
0: 乔姐，侬现在了不起死了，女儿嫁给有钱人，你自己身份也不一样了，从前门进来了。前门我们是做生意的，你从后门进来，后门我们没上锁。走走走，重新走一遍。
1: 看，哎，看到吧？啊？我要做衣服。
2: 薛三，你要做什么衣服啊？
1: 那是洋装啊，当然是最好的、最贵的。
0: 哎呀，乔姐，了不得了啊！女儿嫁出去之后，你自己也人模狗样的。哎，
1: 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呢？啊，我也是有身份的人啊，哎，可也是锦上添花的。
0: 哎呦，添花了！哎，哪儿添花？头上添花。
1: 干什么？哎，
0: 肩膀上添花。哎，是屁股的添花。
1: 干什么？
0: 肚子上添花。
1: 哎，老林，老林，老林，你看你老婆啊，过分吗？过分了吗？
2: 鞋子，你要做几套啊？三件套。哼
1: 哼，那六件套。
0: 乔姐，刚弄是养鬼吧？你还不相信？哪里有六件套啊？哎哎
1: 哎，本了本了本了，我要两套。
2: 好，学子，就两套，定钱已经放下了，先回去吧。好了，我叫你。哎
1: 哎哎，你怎么说话的？怎么说话的啊？啊，你把我弄出去啊？好，好，好，好，我不跟你啰嗦啊啊！你看啊，哎哎，这个啊，这个料子。我都要。老林啊，老林，你这个人呢，这个手艺倒是不错啊，可是你啊，哎，脑子转不了弯儿。那这样，我们啊搞一个大商号，哎，到时候老林，你呢负责弄衣服，其他不管。哎，一件衣服，两个钱，怎么样？
0: 乔姐，你说的是真的？哎，一件衣服算我们家小裁缝两件衣服的工钱？
1: 当然了
0: 啊，
1: 当然了，
0: 不许骗人的啊！
1: 哎，我走了，走。哎，到时候把衣服都给我送过来啊！
0: 好，
1: 行。哎，我就要从外边。
0: 小裁缝，这个生意我们可以做的呀！哎，一件衣服算两件衣服的工钱，我们又旱涝保收，又像这样还要等客人上门。
2: 你看看，薛子给你的钱是不是假的？
0: 哎，小裁缝，哎，小裁缝，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啦？啊，不管真钱假钱，我挣到的就是真钱。像你呀，有钱不挣。
3: 姐姐，回娘家了？
4: 是的，回去看看我爹。
3: 他老人家身体挺好吧？
4: 挺好的，谢谢姐姐关心。
5: 二姨太，您在朝阳商号订的东西送到了。
3: 宝妈，
6: 哎，
3: 帮二姨太把东西拿进去。
6: 哦，
4: 谢谢姐姐。那我先走了。
3: 哎，小茹，我想和你聊聊。来，坐。
4: 姐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可能你不太知道，我们安家虽有些家底，但不提倡奢侈。德龙在外面奔忙，该有的排场都应该有。你我作为安家的媳妇，若出去，当然也不能给他掉价。但在家里，我们最好还是节俭一些，

0: 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我懂。
0: 另外，我知道你偶尔补贴你爹，这本无可厚非，但凡事都得把握个度，你明白吗？
1: 明白。

0: 顾弟弟，
1: 我不想说。
0: 问你就说，有什么事儿我给你做主啊。
1: 德龙，
0: 嗯，
1: 今天我回去看我爹了，然后就买了点东西。后来我路过了朝阳商号，我看到一双鞋特别好看，我想你穿一定特别合适，我就买了。可是回来姐姐看到了，她说我浪费。
0: 就为这点事儿啊？
1: 那人家惹了姐姐生气，心里害怕吗？
0: 哎呦，有什么可害怕的啊？没事没事啊。
1: 德龙，
0: 嗯，
1: 那你不生我气吧？
0: 花点钱我生什么气啊？你要是哭坏了我肚子里的儿子我还生气呢。
1: 你讨厌，你就知道儿子，没有我你哪来的儿子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功劳大，没功劳大啊，没你没儿子。明天啊咱再多花点啊，没事。嗯，睡吧。

0: 云雅，西哥，我找你有点事儿。我们进去说。
1: 好，快！
0: 来来来来来，
1: 坐坐坐坐坐坐。哎，西哥，你看啊，这是我最好的酒，是女儿带来的。
0: 来来来，喝喝喝喝。
1: 哎呀，坐坐坐。
2: 哎呦，瞧瞧。
1: 老三，
0: 老三，大家都知道，你养了个好女儿，现在你是想活了。哎，跟我吴静总想跟女儿点正经事儿呀。哎呀，我们边聊边吃，好不好？来，喝一个。
1: 这个能啊。
0: 老三，你不是说，哎，要开一个那个大一点的商号，这事儿是不是认真的啦？啊？这件事说认真呢，也认真；哎，说不认真呢，也不认真。
1: 老三，谁跟你耍嘴皮子了？我跟你是说真的，到底开不开了？<笑>
0: 我现在是享福人，开和不开无所谓。哎哎哎哎，云，走走走走走走走，好，只要你想开。

0: 真的，当然，来，罗森。<笑>干爸，我也想问问诺亚，哎，你说让我们家老公啊，做一件衣服算两件衣服的工钱，是不是真的？
1: 还是那句，老话，你要，我给。我要。月，你知道我喜欢你，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0: 哎呦，老僧啊，
1: 哎，
0: 你对我的那些好。
2: 我心里清桑。好，说得好。来，当滴答当，当的滴答当。也许是因为喝多了酒，孙瘸子越来越大胆，而刘翠云。 也渐渐失去了分寸。

0: 孙女，回来了，来，回去。你干嘛去了？我找你孙叔叔聊点事儿，咱俩回去。走。嗯。你喝酒了？哎呀，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喝酒了？小茹，我给了他爸爸两瓶好酒，我就喝了两杯。
1: 那丢人不丢人啊？你大半夜跑孙瘸子家喝酒。
0: 你看你这身像什么样子啊？你现在，
2: 我丢什么人呐？啊，我又没偷人家小姑娘的亲戚，这怎么回事？
0: 哎呦，是这样的，那个孙小茹啊，想给她妈妈开一个大一点的商号，替你爸爸进去过去做裁缝的。你说多划算的事儿，一件衣服算咱们两件衣服的工钱。哎，这么好的事儿，你爸爸给咱小四爷提要，竟然不答应，真的是咋搞的？
2: 现在没办法，只好你妈妈亲自出面，让你孙叔叔聊一聊。妈，你没吃错药吧？我林芳芳什么时候轮到她孙小茹来照顾我了？她凭什么？她孙哪根葱啊？
0: 凭什么啊？就凭人家嫁给的安先生。女儿啊，别看你平时风风光光、热热闹闹，你占到一点便宜没有啊？有没有一点实惠带给家里啊？啊，现在贺公子、贺公子是靠不住了。安先生呢？
1: 又给孙小茹给抢走了，薛公子们又走了，
0: 你一点都不着急。除了回家找妈妈撒气之外，你说你还有一点什么出息啊？妈，你没事吧？
2: 我能有什么事儿？有事的是你。如果你给我挣点钱啊，
1: 同样嫁给有钱人，我至于吗？我至于去找一个瘸子聊事儿吗？
0: 令人简直，
1: 简直是个神经病。
3: 晚上应酬，少喝点酒，最近没休息好。哎呀，
4: 知道，我也不想喝那么多酒。<笑>慢点啊！啊，
3: 以后啊，别为点小事老说小茹。啊？
4: 怎么了？
3: 哎呀，咱们安家又不缺那点钱，他想花上他花呗。
4: 可是
3: 没有可是。 一切以他多。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

0: 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

0: 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煲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煲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
4: 点，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

0: 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滚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

0: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2: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
3: 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4: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5: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6: 不是黄雪峰，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以后啊，别为点小事就说小刘。咱们安家又不缺那点钱，他想花就花了。
1: 可是
0: 没有可是，一切以他肚子里孩子为重。

0: 哎，雷某啊，我跟你讲呀，我跟那个孙瘸子已经说好了，他如果真的开商铺的话，你一定要参与的哦。
1: 青云啊，我肯定不去。
0: 个做啥啦？哎，有钞票不在呀？搞我？
1: 我觉得我做一个小裁缝挺好的。孙瘸子这么多年是什么人？人品怎么样？你还不知道吗？又不是我不赚钱，我又没把你们饿死。
0: 饿不死我们就好了，哎，你自己不想想的，我嫁给你这20年，有想过一天福了吗？啊，你委屈我不够，还委屈了我们家芳芳，饿不死就好了。哎，家里忙里忙外的，你抢跟老妈子还要付钱嘞，你有钱不啦？再说小裁缝，你给我听好了啊，我们家里的这一砖一瓦都是我娘家的陪嫁，包括你身上穿的用的都是我们家的。哎，你除了这把剪子是你的，你还有什么东西是你的？我真是瞎了眼了，会看上你的，真是。
2: 不争气的男人。太太，你要做衣服啊？哎，我们这里啊，就是旗袍、洋装都能做的。现在最时兴的样子，我们这儿也能做，就看太太你喜欢什么样子的。 我们这儿的料子哦，都是从苏州、杭州运过来的。

0: 我们这里都有的做的，我老公啊是这里附近的一把剪，什么款式他都能做。样子你看看我身上穿的呀。
1: 衣服今天我就不做了。啊，我是来找一个人。
0: 哦，请撒念。
1: 林芳芳。
2: 芳芳啊，林小姐的家挺别致的嘛。安太太说笑了，我可不是说笑。你看我们安家高宅大户，以为日子过得格外舒心，谁又知道我们的苦和累呢？
0: 倒是你这小门庭，安安静静，和和美美，让我羡慕呢。安太太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那倒不至于，就是觉得闷得慌，出来走走。突然想到了你，就冒昧的过来了，你不会见怪吧？
1: 怎么会呢？
0: 哎，对了，你和小茹是邻居，哪个是她家呀？
1: 就右边那户就是。哦，看来他的家境远不如你啊。确实要差一些。
0: 他父亲是做什么的？
1: 这我可说不上来。为什么？他爸就是个瘸子嘛，也做不了什么的，也就是吃一顿算一顿吧。
3: 看来小茹，你受了不少苦。是，她确实不容易，所以我有什么东西也愿意分她一份的。你连男人也愿意分给她？喂喂喂喂喂，喂，等等，你偷听什么？哎，你丢不丢人？过来过来过来！
0: 这小裁缝，我因为跑到人家家里去听了，我在我自己家里听，可以大傻嘎了，怎么？哎，小裁缝啊，你就不想知道那个安太太来找我们家芳芳干嘛呀？
3: 人家是来找芳芳的，又不是来找你的，管那么多干嘛？
0: 哎，莫切啊，那个乔姐的女儿啊，肯定是人家安太太生气了，安太太啊，来找我们家芳芳了解情况的。
3: 你看，你都知道了，你还去听什么？啊？
0: 我听听就是为了证实一下呀。哎，你想一想，小裁缝，你也别不服气。以前呢，你们都觉得瘸子女儿，哎，人本分。

0: 老实，就我一个人看出来了，这丫头啊，古灵精怪，鬼心思比谁都多。事实证明吧，啊，你想我们家芳芳以前对她多好，什么吃的用的全都送给她，到头来呢，哼，挖我们家墙角的也就是这个破小丫头。说明这个小女人根本就是一条捂不热的蛇，哎，这样的女孩子叫她安家去，她会太平的。她肯定做了什么损人利己的坏事，惹得人家安太太生气了，人家安太太才来找我们家芳芳的。
1: 你最好小声一点，别让人家听见，不要再去听了，丢人不丢人？
0: 管不了，给啥丢人了？我在我自己家里。
2: 你不要误会啊，我来找你。是想了解一些关于小茹的情况，你也应该知道，安先生和小茹的婚礼办得匆匆忙忙。按理说，我们这样的人家娶亲，应该慎重而且体面，该有的都应该有。但小茹怀着孩子，一切宜早不宜迟，直到今天，我对小茹也是一无所知。但我得知道。她既然嫁进我们安家，就是要跟我一辈子共侍一夫的姐妹，我必须心里得有个底儿，你理解吗？
3: 安太太，我当然理解，只是你想知道什么，大可以直接去问小茹，何必绕个弯子来问我呢？
2: 我知道，安先生之前一直对你有意。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没有接受他，突然你的好姐妹小茹嫁进了我们安家。我想知道其中是你主动相让，还是他横刀夺爱呢？
3: 我并没有主动相让，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事。当然了，也算不上横刀夺爱，因为毕竟我也没有接受安先生。不知我这个回答，安太太是否满意？
2: 林小姐，我明白了。我一看你就觉得合脾气。我想，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3: 谢谢安太太，这是我的荣幸。
2: 以后也别叫什么安太太了，我本名郭月清，叫我月清姐就行了。以后我也叫你芳芳，行吗？
3: 当然可以。
2: 芳芳，就这样吧，留步。
3: 那月清姐慢走，
2: 有空常去家里坐坐啊。
3: 好的。
0: 妹妹，怎么才一会儿功夫，这个安太太就变成月清姐了？你们到底聊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不过我猜嘛，肯定是跟孙小茹有关。
3: 你怎么知道？你偷听了？
0: 真用得着偷听的啊？妈妈见得多嘞。这小老婆嫁入豪门之后啊，跟大老婆争风吃醋。大老婆呢，想要扳回上风，就到处找人打听小老婆的底细。
3: 就你明白，说的跟你做过小老婆似的。
0: 嘿，弄个小姑娘真是的啊。越大越没规矩，怎么跟妈妈说话的？妈妈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呀。我妹妹啊，哎，安太太让你常往家里走动走动，你要听到心里去的啊，多跟这种有钱人交往，怕会吃亏的。
4: 哎，侬个小姑娘真的是的闹，每一次妈妈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的。哎呦，真的是跟你那个小裁缝爸爸一模一样，我就觉得奇怪了。哎，为你们两个好，你们两个永远听不进的，真的是。哎呦，注定了一辈子要受穷。

0: 林芳芳和郭月清走得如此之近，令孙小茹心里百味杂陈。她感到孤立了，同时也感到一丝丝危机将要来了。
1: 不舒服啊？
2: 没有，我只是闷的。

0: 家里不是有月清陪你吗？月清姐那么忙，我哪好意思麻烦她呀？你是不是看着月清跟芳芳最近走得挺近，心里不舒服呢？哪有啊，她们都是我的好姐妹，她们关系好，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高兴不许吃饭啊？你不吃，这肚子里儿子也得吃啊。
1: 我只是觉得吧，他们两个，一个是你安德龙的大太太，一个呢是被你们男人捧在手掌心的漂亮小姐。我只是一个又丑又傻的穷丫头。哎，跟他们站在一起呀，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谁
0: 敢看不起你啊？啊，你是我安德龙的二姨太，我今后儿子的妈妈。
1: 我知道你嘴上是这么说的，但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否则你为什么从来都不带我去见你的朋友啊？说实话了，啊？你现在怀着孕，我怕你出去累着，啊？
0: 德龙，嗯，我不怕累着，我只怕你不拿我当回事儿。
1: 谁不把你当回事儿了？我今天晚上就带你出去见朋友。
0: 真的？
1: 我什么时候说我假话？<笑>
0: 德龙，你真好，我一定乖乖的给你生个大胖儿子。
1: 嗨，阿星了，能吃饭了。

0: 安德龙来了，哎，哎，久等久等啊！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咱们进去聊吧，啊！哎，他旁边那个大肚的女人谁呀？
1: 怎么？你看上了？
0: 谁躲啊？别开玩笑，那女人那么难看，我能看得上？哎，你别说，那女的怎么那么眼熟呢？是不是？打哪见过？
1: 你行了，别装了啊！
0: 哦，这不就是以前天天跟你屁股后边转着那个小丫头吗？哦，她傍上安德龙了，
1: 人家有本事呗。
0: 这叫有本事啊！这叫背叛，赤裸裸的背叛。那好姐妹呢？真不要脸，她还是人吗？啊！我能帮你出口气。你等着，我去安排安排，肯定能帮你出了这口恶气。为了你，等着啊！
2: 来来来来，各位，我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新娶二姨太孙小茹。
3: 这么漂亮，
4: 哎，老板好福气啊！
2: 哎，最有福气的是肚子里怀着我的儿子呢啊！<笑>
3: 更要恭喜了，恭喜恭喜恭喜！
2: 哎，坐坐坐坐坐，<笑>各位。
5: 我给儿子办满月酒的时候，一定要来捧场。
6: 好，那一定，那一定，那一定，那一定。哎呦，
5: 小茹啊，
6: 小茹，
5: 听说怀孕了是吗？是有几个女的呀？是王公子的，还是九保小姐的呀？
6: 是啊，
5: 怎么样啊？
6: 把酒，
2: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5: 哎呀，哎呀，真是，
6: 对不起啊，别生气啊。

0: 哎，小姐龙，我今天烧了蹄膀汤了，就你最喜欢吃的那个黄豆蹄膀汤。
1: 侬讲啊，有啥事体？
0: 哎，我们什么时候请那个孙瘸子吃顿饭了？
1: 为啥要请孙瘸子吃饭？
0: 跟他商量商量那个该烧好的事情呀。
2: 俊彦，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的这个事情我们不去了。有毛病啊！哎，有钞票在干嘛不去了？哎，你做一件衣服，他给你两件衣服的工钱，这是旱涝保收的事情，搞不了。
0: 我告诉你啊，孙瘸子在这条街上，他是一个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他是什么人品？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啊？让女儿嘛到处找有钱人。 在这里，孙瘸子给你说一个啥，你就相信，还跟他去赚钱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敢跟孙瘸子去，那你就不要进这个林家的门。你要是进来，我就走了。
3: 你可是小贼王，了不起啊！

0: 好的，林小姐，这你要的两杯酒。哟，安先生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哎呦，芳芳小姐一个人？谁说芳芳是一个人了？难道我不是人吗？
1: 贺公子，少见。
0: 世豪久不见了，安先生。你娶了芳芳的好朋友，自然是没空搭理我们了。
1: 我最近我确实很少出门，不过芳芳小姐我倒常见，在我家里。
0: 安德龙，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芳芳跟小茹是好姐妹，芳芳自然经常去看小茹，我也就能顺便。
2: 见见芳芳小姐，仅此而已。你多想了吧。<笑>姐姐，你什么时候和贺公子结婚呀？你放心，我到时候一定亲自发请柬给你。贺公子，这次可千万别像上次生日派对一样临时取消了。
0: 芳芳。 安太太真是比安先生还会说话呢，真是挺会说话的。芳芳，你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啊？
3: 你没听见她怎么说我的吗？她只不过就是一个不入流的丫头。
2: 她毕竟嫁给了安德龙，安德龙和我父亲也有这么多年的生意往来，我怎么着也要给安德龙点面子吧。要不是因为这个，我早就想打她了。你什么都得听你父亲的，结婚也得听你父亲的，被人骂了还得顾你父亲的面子，那你找我干嘛？找你爸去吧。
0: 她孙小茹就是一贱货，你跟她一般见识，你跟她能比吗？
2: 我老太太嫁人了，可我呢？你什么时候娶我呀？芳芳。
0: 我说了，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2: 我还要给你多少时间呀？一年、两年，还是10年呀？
0: 芳芳，芳芳。

0: 夏如啊，到现在还没睡呢。
1: 嗯，我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
0: 啊，也是，你不吃，肚子里的孩子还要吃呢。哎，听说今天德龙带你去跳舞了。
1: 嗯，我们玩的可高兴了。
0: 哎，德龙也真是的，你怀着孩子还去跳舞，这不太合适吧？
1: 我没有跳，我在旁边看。嗯，就是见了几个朋友。
0: 都谁呀？
1: 有薛公子、王老板、贺公子，还有
0: 贺公子。那芳芳一定跟他在一起了。
1: 是啊，我，我们见到了。
0: 啊，是这样的，德龙上次说补给他的谢梅礼，我到现在还没送给他呢。
1: 姐姐，我吃饱了，我想先上楼休息了，你也早点休息啊。

0: 等我呢。啊，睡觉。
1: 不要。
0: 怎么了？
1: 不想睡。
0: 你不睡，这肚子里儿子得睡啊！啊，走。
1: 我不要睡。
0: 你到底怎么了？
1: 我不想林芳芳以后到我们家来。
0: 你们不是好姐妹吗？
1: 那是从前，现在我嫁给你了，我只想好好安安静静的跟你过日子。
0: 那你还真该好好学学怎么跟我安东龙过日子。我可不是你以前接触的那些男人，由着你撒小性儿。好好想想吧。

0: 林小姐，安太太正在里面等您呢，请。
1: 喜欢吗？这只镯子是店里成色最好的一只，
2: 戴着真好看。芳芳，
3: 我真的很喜欢，谢谢月清姐。
2: 我好羡慕你啊，我也好想有一只。
1: 放心，我一定会送你一只的。
2: 谢谢姐姐。
4: 哎，芳芳来了。
1: 大郎，送给芳芳的献美礼已经戴上了，你看怎么样？
4: 好，我看看。好看，太适合你了。好看。哦，我还有点事儿要出去一下。哎，芳芳，留下吃晚饭，我会尽量赶回来。
3: 好，您先忙。
1: 嗯，慢点儿。来，咱们坐，继续聊。
2: 哟，换了块表啊？以前贺公子送你那块不戴了吗？
3: 谁知道呢？也许戴，也许不戴呢。
2: 我劝你啊，还是认真的戴那块表，要是丢了，再心疼可就来不及了。
3: 妹妹放心，我哪块都丢不了。
1: 嗨，你们就别说什么手表的事儿了，我给你们说一件真事儿。前两天我去陈太太家打麻将，听说贺公子的父亲给他定亲了。
2: 是吗？

0: 芳芳，你听说了吗？
1: 我最近和贺公子见面不多。
2: 别是你把人家的表换下来了，人家不高兴了呀。
1: 月清姐，我去下洗手间。
2: 哎，等等，我陪你。

0: 你今天到我家来到底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听不懂。
0: 我告诉你，你可以缠着贺公子、刘公子、陈公子，随便什么公子，但是就是不可以缠着安德龙。
1: 我没有缠着他呀，你也看到了，我只是有本事让他缠着我。
0: 那你今天到我家来到底想干什么啊？
2: 你们孙家没一个好东西，我们家从前瞎了眼才对你们那么好。我现在来就是想告诉你，还有你那里瘸子爹，什么人什么命，不属于你的东西偷走也留不住，终究是要还的。

0: 喜欢，经常来。
1: 是啊是啊，芳芳，你要经常来。
0: 对了，芳芳，不再坐会儿了吗？
1: 不了，下次吧。芳芳，要不今天晚上你留。

0: 晚了，我再不走，爸妈该担心了。
1: 哼，也好，哎，我送你。
0: 啊，不用了吧？
1: 哎呦，这什么麻烦呢？走。哎，上车。
2: 哎，德龙。啊。你要不让阿九送吧？
1: 那怎么合

0: 这今天怎么想起带这块表来了？
1: 嗯，我喜欢就带了呗。
0: 喜欢就好，带旧了我给你换新的啊。
1: 那要是人旧了呢？
0: 我怎么闻到一股酸味儿啊？
1: 讨厌。
0: 哎，明天咱们中午一块吃饭，去咱们那个咖啡馆。嗯，
1: 现在可不是咱们的了，是你和你的二姨太的。
0: 那个咖啡馆只能属于你和我。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失裤裆、尿失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

0: 几次，我的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3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

0: 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

0: 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5、6、7，走，收腹挺胸沉肩。
5: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6: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微软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赴一方烟火。
1: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2: 你太不配，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7: 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8: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咱们俩的事儿，行，
8: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1: 姐，你管弄，我管回来。
12: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吗？
1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4: 干什么？
1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真的就是。

0: 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
6: 安德龙是绝对不会赴你的约会的，信不信随你，看他今天会不会出现，看他到底是你林芳芳的，还是我孙小茹的。告辞了。

0: 会儿嘛。
1: 不了，伯父再见。
2: 记得明天来吃红烧肉啊。
0: 小雷翁，这丫头上次来那个脸板得像死人一样，今天一口一个伯父，一口一个伯母，那个小嘴甜是甜得来，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对呀对呀，小雷翁，他不会是占了我们家芳芳什么上风吧？不行，我得去问问。
3: 哎，芳芳，芳芳，
0: 哎，囡囡，妈妈就跟你说一句话，凭你的条件，绝对不可能输给孙瘸子家的女儿的，啊。条件。
4: 爹，爹。

0: 芳芳，你到什么地方去啊？我出去转转。出去转转也要先把饭吃完吧。啊，来走。
1: 爸，我已经约了人吃午饭了。
0: 你约了谁了？
1: 那你就别管了。
0: 芳芳，我跟你说了好多遍了，一个小姑娘交朋友一定要有分寸。
2: 知道了吧？我有分寸的，你快回去吃饭吧啊！芳芳，我跟你说了好多遍了，一个小姑娘交朋友一定要有分寸。
3: 知道了吧？我有分寸的，你快回去吃饭吧啊！
2: 芳芳，我跟你说了好多遍了，一个小姑娘交朋友一定要有分寸。
3: 知道了吧？我有分寸的，你快回去吃饭吧啊！
2: 姚姐你好，你没请。
3: 姚姐你好，今天需要点什么？
2: 白切咖啡。
3: 好的，稍等一下。

林芳芳执意等了又等，但安德龙始终没有出现。难道他真的被孙小茹收服了吗？咖啡喝到嘴里又酸又苦。

0: 哇，云云，你过来，来，我跟你说，你这事有事儿。什么事儿啊？你过来呀！哎，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啥事儿啊？你过来，我给你看看你的东西。
1: 看什么东西啊？
0: 怎么？你家那门老林，哎，打你一个耳光啊！
1: 要擅自撬起来，这事你怎么知道的了？嘿嘿嘿嘿，
0: 我们隔壁我都知道，什么都知道。
2: 知道你还敢招惹我，你想让我老公弄死我呀？哎呀，你来，我说完了以后你就回来，好吧？走走走走走走，走啊！奶奶，领吗？
1: 我是刚刚刚啊，你送给我吧？
2: 当然是不能的了。
1: 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就是你。哎呀，已经搞过你去了，还搞那老婆子去。哎呀，
2: 你呀，一点不老。
1: 郭龙广，巧姐，你现在是有钱人了，有多少小姑娘、小媳妇，还不是由你挑呀？我不缺女人，可是我喜欢的就是你。
2: 这个你还不知道吗？知道又怎么样了？还不是你惦记你的，我过我的日子。
1: 我没有什么意思，就是想把它送给你，下不为例啊。

0: 老林，老林，你还在生气啊？哎呀，你是男子汉，像个小媳妇一样。
1: 哎，这个什么？哎呦！
0: 哎呀，你看，我们都是邻居，这么多年了，对呀、啊，哎呀。啊，我不好啊！那天呢，我酒喝多了啊，我赔罪啊！哎呦
2: ！瘸子啊，我不想理你，晓得吧？
0: 哎，这干什么呢？哎。

0: 孙瘸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当然是有事儿了。我要上海滩最好的、最棒的段子，我要做旗袍。
0: 你给哪个女人做旗袍？
1: 那是我最喜欢的、最被相中的。
0: 你那个女人我见过，你把她叫来，我再量一下。
1: 哎呀，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是我最喜欢最好的。
0: 你再喜欢，你也得让你的女人到这儿来量一下，才能做出旗袍吗？
1: 哎，这样这样，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哎，翠云，就按照她的尺寸就可以了。
0: 哎，这个东西能随便量的吗？啊？我按她的尺寸做完，这个女人穿不上，那你回来让我重做喽。
1: 哎，你不管那么多事儿，好吧？你就按照她的尺寸来，不行的话我再改一改，怎么样？行了吧？我走了。哎，你按照翠云的尺寸啊。

0: 晓得吗？哎，搿只巧姐来做啥啦？
1: 啊？喊人来干什么？来做衣服啊？
0: 他要做什么衣服啦？他又有钱了。
1: 也不知道他给哪个女人要做一件旗袍，而且还量不了尺寸，让我按你的尺寸来做。
0: 行，想要做我尺寸啊？有毛病的！他大概有几个臭钱，他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了，还按照我的尺寸？你这个死瘸子，你以为你自己谁啊？还按照我的尺寸来？
1: 心月，人家瘸子来做个旗袍，你放那么大火干嘛呢？人家又不是不给钱。
0: 给几个臭钱你就见钱眼开了，我不像你啊，一点骨气都没有。前几天是谁说的？永远都不睬他了。我告诉你，小裁缝，要做你做，别让我的尺寸，别把我加进去，这个死瘸子。

0: 怎么了？没什么，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我爸又气你了？
1: 不是他，不关你的事。好，不关我的事。我就来告诉你一声，我出去了。哎，
0: 你说你这丫头啊，整天让出去，你出去有什么用啊？整天忙进忙出的，也不看见你忙进来一件什么东西。说我把你养这么漂亮，什么用啊？你还不如那个孙小茹。我怎么不如她了？你下来。 你还是看不见啊！自从孙小茹嫁了人之后，那个瘸子要什么有什么，而我呢？我能有什么啊？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指望上你啊？
1: 她怎么嫁人的你不知道吗？是她偷我的人，
0: 偷的她那才叫本事，有本事你也去偷啊！

0: 有点冷啊。
1: 巴西咖啡。
0: 好的。
2: 芳芳，真巧啊！
1: 难道是我记错了吗？安先生请我吃饭是在今天。
2: 哎呦，抱歉啊，那天我确实有事给耽搁了。
1: 那也用不着让你的二姨太来告诉我约会取消吧？
2: 哎呀，没必要跟一个孕妇计较嘛。
1: 是，我没和她计较。不过您可别忘了。您还欠我一顿饭呢。
2: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就请你啊，这顿饭算我的啊。不过我没法陪你，我有点事儿，得先走一步啊。

0: 你想吃什么？男人，这就是男人。
1: 姐姐，出门啊？嗯，对，想回家看看。正好，家里今天新请了司机到了，让他送你。啊，好，谢谢姐姐。阿杜。
2: 安太太，车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3: 妹妹，
1: 啊，姐姐，
3: 忘了带什么东西吗？
1: 没有，我人有点不舒服，我想上去先休息一下。

0: 你怎么会在安家？安家请司机，我会开车，就被请来了。
1: 我要听实话，你跟我说实话。
0: 我不放心你。
1: 你不放心我，当初为什么一走了之？你到底有没有管过我的死活呀？
0: 我是被你爹赶出来的，我一直在等你，你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我不来找你，难道你就不会来找我吗？你被我爹赶出去一次，你不会再去求求他呀？
0: 小茹，我
1: 不要叫我小茹，叫我二姨太。我已经是安德龙的二姨太了。
0: 我知道这些根本就不是你心甘情愿的。
1: 那又怎么样？我已经嫁给安德龙了，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我现在是安家的二姨太，以后也会是的。阿朵，我实话告诉你。
0: 安太太把你请来的安家的司机一定没安好心，难道你想跟他合起伙来害我吗？
1: 小茹，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只不过想在你的身边能够保护你，能够照顾你。
0: 不需要，你看我现在过得很好。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我好，那你就赶快离开安家吧。
1: 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如果你不想害我，赶快走吧。

0: 来干什么呀？
1: 我问你，阿杜是不是来过？郭元庆是不是也来过？
0: 来过又怎么样？你是高兴还是害怕了？我也是。你当初把阿杜甩了，缠上安德龙，阿杜一定不会原谅你。这事儿要让安德龙知道了，恐怕也不会开心吧。
1: 我跟阿杜是好过，那又怎么样啊？我嫁给安德龙以后都是对他一心一意的，我又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我有什么好怕的？
0: 你不怕，你来找我干嘛呀？
1: 就是来告诉你，管好你自己的嘴巴，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0: 你的忍耐是有限的，孙小茹，你是在威胁我吗？别紧张，我看得出你害怕了，纸是包不住火的，自己的烂事自己兜着吧。
1: 你有病。

0: 怎么了，芳芳？心情不好啊？又是因为贺公子吧？别跟我提他了，说了就心烦。
1: 别想了，哎呀，
0: 喝酒吧，喝酒，喝酒。
1: 芳芳，我今天感觉可能就会遇见你，看来我运气不错呀。来，咱们喝一杯吧。

0: 你看见我不高兴了，你别喝了，你有点喝多了。你管我呢？
1: 这又是为什么呀？子仁，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呀？
0: 咱们今天不聊这个，何必弄得大家不开心呢？
1: 反正我已经不开心了，咱不管你开不开心呢。
0: 你喝多了，咱们改天再聊吧。

0: 安队长，抱歉抱歉，来晚了。
1: 为什么呀？
0: 发生一点小意外。
1: 干你们这行的，可不能发生一点点意外。
0: 安先生，请放心，全部都解决了。
1: 那就好。
0: 这是清单，都办妥了，就等着有证件的货船来帮忙了。
1: 我分多少？
0: 三七呀。
1: 我拿三。耶，
0: 瞧您说的，您七成，我三。
1: 拎得清。合作愉快。哟，
0: 一定愉快，一定愉快。
1: 小茹呢？
2: 回娘家了。
1: 说什么时候回来的？
2: 说在娘家吃完饭就回来了。
3: 太太，晚上准备几个人的饭菜啊？
2: 就我和先生两个人的。嗯。
1: 别准备我的，我外头吃。
2: 没有要紧事儿的话，吃完饭再走嘛。哎呦，
1: 那位好不容易出去了，你可不知道，最近我老对着他的肚子陪笑脸，我都快疯了。难得，哎，你在家吃啊，我出去放松放松去。
2: 你少喝点酒啊。

这是第一次，林芳芳在孙小茹的眼里读出了清明。她以胜利者的姿态从她身边走过，没有阿谀谄媚，没有提防与怒火，只有轻蔑。林芳芳被彻底击

0: 都想不起来了。
1: 来，试一个。嗯。石化昨天晚上去哪了？
0: 多是吧？
1: 是呀。
0: 哎呀呀呀呀！我怕呀，怕呀，怕呀！
1: 真的？
0: 哎呀呀呀呀呀！别抢，别抢，疼！嗯，哟，汪峰来了！哎，先生，坐坐坐坐。
1: 我问你，孙小柔，你还管得了吗？
0: 怎么了？
1: 孙小茹她跑到我家撒泼已经不止一次了，你到底还管不管得了了？哎呦，
0: 有这事儿啊？管，一定管！哎呀，芳芳，这个孙小茹啊，现在怀着孕呢，情绪不好。
1: 我管她情绪好不好呢？我告诉你，你要是管不了，我可就对她不客气了。哎，
0: 我先对她不客气，好不好？我一定管。哎呀，你看你挺漂亮姑娘，这一哭我心疼哭的，啊。我替他向你赔不是。

0: 出去。
1: 哎，去！哎，我这不还欠着你顿饭呢吗？啊？哎呦，你心疼啊！我坐，吃饭。吃饭。小茹，
2: 你怎么在这边？
3: 有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说。
2: 哎呀，这真看见了。
3: 我必须要跟你说这些事情。
2: 你有什么话你快说吧。
3: 安德龙他不是好东西，你不要再跟着他了。
2: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
3: 你跟着他不会有好结果的。
2: 那难道我离开他呀？
3: 为什么不能离开呢？
2: 你别傻了，我离开他，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呀？我怎么办呀？我爹怎么办呀？
3: 我可以养活你们呀。
2: 哎呀，你别傻了。
3: 小茹，你才傻。为了你爹，为了安德龙，葬送你自己这一辈子，你认为值得吗？
4: 哎，太太，那不是我们家新来的司机吗？他在跟二姨太说什么呢？
5: 我们去别的地方，别打扰他们。
4: 哦，
2: 阿杜，这就是我的命啊！我知道你对我好，你会帮我的，对不对？
3: 我当然想帮你，如果不想帮你，我干嘛到他们家来当司机啊？
2: 我在这边孤苦无依的，家里有大太太，外面还有林芳芳，他们都想赶我走。
3: 那你就跟我一起走啊！
2: 可是我走了。孩子怎么办？我爹怎么办？我怎么办呀？阿杜，我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我不可以做出格的事儿，你懂吗？
3: 我懂。
2: 阿杜，如果你真的想帮我的话，你就帮我在这儿站稳脚跟，让我过上安稳的日子，好不好？
3: 听你的。

0: 老林啊，我订的那个旗袍做好了没有啊？
1: 做好了。
0: 哎，好。
1: 翠云，给他把旗袍拿一下。
0: 试试看。
2: 你在超级打给脑子是有点毛病哦，哪儿找来的烧狐狸，还我帮他试衣服，想得成。

0: 好，哎呀，好，哎呦，好，林哥，林哥，林哥，哎呀，哎呀，把你那个箱中的那个女人啊找来，我再给她量一量，改过之后呢，那就更合适了。哎呀，老林啊，你手力好，哎，我进得过。啊，我走了。啊，崔爷，我走了。哎，再会啊。
1: 鱼，你做啥了侬？我给你看一件东西。
2: 有什么好看的？你不是已经相中女人了吗？啊，你跟我这样拉拉扯扯，生什么样子？你不怕你女人吃醋啊？哎哎哎！做啥了？这吵架！哎呀，你疯了吗？哎，侬做啥了？这吵架！你好好的待会儿，关门干嘛了？哎，
1: 侬别我干了，我好吧，不要瞎说话。
2: 侬想做啥子吵架？啊？
1: 挺好，挺好，挺好，听我干呀，我好吧？
2: 哎呀！
1: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哎，领吧领吧领吧领吧！啊，试试试试！
2: 哎，侬搿只巧姐脑子真的是有毛病的呀！哦，你跟哪个骚狐狸做的衣服要我试啊？哼，老娘没空！
1: 哎哎哎，你听我说，你以为我给别人呢？啊？我当然喜欢你呀，喜欢你！哎，你听我说两句行不行啊？ 老林是个裁缝，他给你穿过几件衣服啊？啊，有好的吗？好吗？啊，像话？哎，像话吗？啊，我跟你说，这是我。

0: 我最喜欢的旗袍送给你。
1: 不然，
0: 哎呀，你去试试。哎呦呦，哎呦。

0: 哟，哎呦，喊铃，哎呦，中了，铃了，哎呀，漂亮，太漂亮了，哎，转个圈，你呀，年轻了10岁，20岁，比芳芳还要漂亮。
1: 好了吧，这小姐，你呀就是嘴上抹了油。好了，衣裳帮侬洗好了，跟我有回去。算了，
0: 喝点酒。
1: 哎呦，可以了，我要回去了。
0: 你看，喝。
1: 哎呦，
0: 这。
1: 哎呀，小姐，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哎呦，翠云，你看，我送你一样好东西。看，
1: 哟，这小姐从啥地方偷的来呀？
0: 偷的来呀，啥地方去偷啊？啊，是安德龙给我的，我全给你，都给你，送给你。
1: 喂，
0: 哎呦，听我呗。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
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

0: 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流淌的是血液，传递的是大爱。
5: 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6: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
7: 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8: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9: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上了，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10: 不是黄雪峰，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闺女，你怎么不声不响的就进来了？你这么死盯着我看干嘛？
1: 你怕我盯着你吗？
0: 有病！
1: 照镜子照了半天了，不累啊？哎，你这丫头今天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啊？
0: 爹都没管我，轮得到你管我了啊？那我问你，你为什么平时要照镜子啊？
2: 我
3: 照镜子为了化妆啊，好让外面的男人喜欢呢。你是为什么？那我告诉你，我照镜子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不可以吗？真的吗？
2: 哎，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没怎么。
2: 哎呀，老林啊，哎呀，老梅，你看倒霉了，倒霉了。哎呀，
3: 怎么了？
2: 这样尺寸不合适啊，不是不是不是，跑了，倒腾嘞，这个女人跑了，哎，那怎么办了？退了吧，
3: 退了。啊，哎呦，瘸子啊，这怎么能退呢？如果是尺寸不合适，你让她来，我她改一下还能穿的。哎呀，那少一点的钱给我一点，好吧？
2: 你要这么说话呢，那就难为情了。
3: 崔月。
2: 哦，对，
5: 这个气袍啊和翠云的尺寸是一样的，哎，这，你送给他，送给他，哎呀，
2: 瘸子，
5: 没关系，哎，很好的啊，老领啊，我走了，哎，
2: 瘸子，这不行的，
5: 哎，没问题，女儿。 你去哪儿啊？
2: 猴子，来，猴子，你去哪里啊？来。

0: 哟，林小姐来了。
1: 全家都是贱。

0: 说实话，你怎么惹了他了？我怎么敢惹他呀？大王，让林芳芳也太过分了！我可是你明媒正娶的二姨太，他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他凭什么打我呀？啊！王老，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事交给我啊！我给你办啊！
1: 什么说法？什么说法吧？
0: 交给我，别哭了，那肚子里的孩子啊！

0: 阿姨，芳芳在家吗？
1: 哦，哎，小杜啊，你找芳芳有什么事啊？
0: 安先生想请他吃顿饭。
1: 哦，安先生，吃饭啊？我们芳芳最近不吃饭。哦，不是，我们芳芳，他最近没时间吃饭的。哎，这个小杜啊，安先生请我们吃饭，我们老感动的，很感谢的。就最近，
2: 阿杜，什么事？
0: 没什么，安先生想请你吃顿饭。
1: 哎，暖暖，

0: 为什么不去？抱歉，我什么都不要。走吧。走吧。哎，芳芳，你要早点回来的。怎么，找我来兴师问罪了？
1: 我就想知道，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儿。
2: 没怎么回事，我就是讨厌他。哦，
1: 讨厌他就能到我家打人家？孙小璐毕竟是我二姨太，这事儿要传出去，我安德龙都没面子。
2: 那你想怎么样？
1: 上门
2: 道个歉，这事儿就算了了。
1: 休想！
2: 芳芳，别难为我行吗？
1: 就是因为你总这么护他，要不然凭他孙小璐，他敢惹我吗？你说我为难你，
2: 全都因为你。
1: 怎么因为我呢？我向你保证，孙小茹她做什么，我真的不知情，而且我从来没护着她呀，对不对？那这样，就算给我安德龙个面子，你上门道个歉，你想要什么都成。我要什么都行。嗯，这是你说的。
2: 我说的。
1: 那我要你休了她。
2: 咱能不闹吗？
1: 那免谈。
2: 芳芳，
1: 我就不信了，你为个孙小茹，你这么对我，我到底哪点比不上她了？
2: 她能给我生儿子呀？
1: 生儿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哪个女人不会生啊？
2: 那你能给我生吗？

0: 德龙说了，他已经亲自去处理了，这口气你也该咽下去了吧？姐姐，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呀？难道还是我无理取闹了？他连芳芳什么样子，你又不是没看到。如果他对你这样，你能受得了吗？
1: 我说这话是不让你得寸进尺。好了，能起床了，就吃饭吧。

0: 第一次啊。
1: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0: 你真是第一次？
1: 那你以为我第几次？
0: 不是，我是觉得，你说你跟那个流氓公子喝彩那么长时间，你说你可能怎？
1: 放屁！
0: 啊，放屁！我跟你说，这贺子然说话跟放屁似的。你说他早说娶你，他不娶你，他没想到让我捡了个大宝贝。哎呀，我就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你说这么漂亮的林芳芳，她竟然是第一次。哎呀，就来咬一口，来，快，你咬一口。哎呦，你真下嘴啊！好，知道等着我做梦啊！哎，我说句话不怕你笑话，我安东龙今天就感觉中了头彩一样。
1: 怎么，安先生阅人无数，还没见过干净的吗？
0: 那跟你不一样啊！这俗话说得好，干净的女人不漂亮，漂亮的女人不干净，是不是？你不一样啊！

0: 是既漂亮又干净，而且还迷人的呀，这小脸蛋儿啊。
1: 那孙小茹干净吗？
0: 哎呀，你说咱们这么高兴的时候提她干嘛呀？
1: 我就想知道孙小茹干不干净。
0: 啊，这跟你一样，要不然你说我也不会娶她，是不是？哎，可她远没有你漂亮，远没有你迷人啊。你也知道，这些年我的心一直在你身上，我根本就看他一眼都不看，是不是？哎呀呀呀！哎，我要把这个呀、拿回去做个纪念，看见他我就想起你的第一次，想起今天。
1: 流氓！
0: 哎呀，流氓，流氓！哎呀，那我流氓专流跟你流氓。好了好了好了，够了够了啊！这么漂亮的女孩哭了多难看呀、是不是？
1: 我告诉你，你以后要敢对我不好的话，你看我怎么办？
0: 别哭！我怎么可能对你不好呢？哎，我今后一定对你好，把你当成我最珍贵的宝贝儿，捧在手心里，啊！哎呦，我是越看越爱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让我再宝贝儿一次吧！

0: 哎，我讲的这小裁缝啊，这个旗袍嘛，你白天在一楼做这么好嘞，这深更半夜的你拿上来做干嘛了？哪能搞的？那个芳芳还不回来？
1: 芳芳这么晚回来又不是第一次了，今天怎么那么着急啊？
0: 他弄干了，说了你就不懂。你想说什么？我跟你说的跟你有用了。哎，到底
1: 什么事啊？
0: 我跟你讲呀，说你知道不啦？芳芳跑到安家把小茹给打了。什么？
2: 今天哦，
0: 俺的老舅找上门来了，这小姑娘到现在还不回来，你告我能不急吗？芳芳为什么打小茹啊？跟我奶奶晓得啦。
2: 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呢？哎，既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能让芳芳晚上出去啊？哎，你怎么做娘的你？
3: 这芳芳要出去，我管得了她的。事情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0: 这事他想要的吗？林芳芳混乱极了，值不值？他不知道。但这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
4: 什么贺公子、刘公子、王公子，你干嘛非占着俺的路不放呀？
0: 女儿啊，别看你平时风风光光、热热闹闹的，你占到一点便宜没有啊？有没有一点实惠带给家里啊？如果你给我这点钱，同样嫁给有钱人，我至于吗？我至于去找一个瘸子疗事？
4: 就算我不要，那也是我的东西，不可，更不可以偷。现在嫁进安家的是我孙小茹，不是你林芳芳。安德龙是我的丈夫，也绝不可能是你的。

0: 你没事吧？没事。安德鲁没欺负你。 没有就好，爸爸担心死了。刚才是不是听到和你妈妈吵架了？别怪我们，我们经常要吵一吵，闹一闹。 爸爸一直想跟你谈谈，也没个机会。我想劝劝你，真的，舞厅啊，就别去了。舞厅里没啥好人。你说那些好人，每天都去舞厅啊？那些人无非就去看看新鲜，看看热闹。再说了。 你又是个漂亮的小姑娘，你到那儿去，那坏人那么多，危险性更大。那吃了什么亏，那怎么办？我和你妈还活不活了？再说了，你说你要找一个好男人，这好男人每天在舞厅里待着，你放心啊。我呀。
1: 一直希望你啊，能够留洋，出国读上两年书，这样能够学一点文化，还能提高自己有修养嘛。哟，嘿哈。
2: 还没睡呢？啊？嗯，哎呦，怎么现在才回来呀？哼，我给你办事儿去了呀。<笑>
3: 那办的怎么样？
2: 我把他狠狠教训了一顿，他服了。他跟我说再也不干了。
3: 那算什么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那他应该给我赔礼道歉，给我赔罪啊！
2: 得了吧你，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不是也到他们家闹过一场吗？两清了啊！
3: 啊，我是你安德龙的太太，你怎么不护着我，去护着别人呀？
2: 哎，我还不护着你啊？
3: 哎，我不护着你，大老远跑去把他叫去一顿，你以为我大闲人，专门管你们女人间这点破事儿啊？啊？我看啊，你不是去教训他，你是去哄他了吧？
2: 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啊！你还知道跟谁说话了吗？啊？站！
4: 都是把你惯的，蹬鼻子上脸。

0: 芳芳，你爸爸现在出去了，妈妈问问你哦。那个，哎，昨天晚上那个安德龙，他有没有把你怎么样啊？啊，
1: 没有，
0: 不可能。那个小杜到我们家里来说，安德龙就跟你吃饭，对吧？如果真的吃的饭的话。 你怎么可能那么晚才回来？安德龙肯定把你怎么样了，对不对？他欺负你了，啊？他有没有跟你上床啊？啊！哎，

0: 你别躲着我，我就问你这个问题：安德龙他有没有跟你上床？你说，安德龙有没有跟你上床啊？啊，他有没有跟你上床啊？啊，我要跟他上床！对，妈妈刚才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安德龙有没有跟你上床啊？
1: 我已经跟他上床了，我愿意。
2: 林芳芳啊，林芳芳，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你跟多少男人约会都没关系，你怎么能剥了身子啊？你想想有多少男人会娶你啊？哪个男人会娶一个剥了身子的女人啊？你现在不值钱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是不值钱了，怎么样？
2: 你是不要脸！我不要脸！我敢不要脸的是你吧？ 你和孙权的事我不知道吗？你还有脸穿这件旗袍？你对得起我爸吗？天下那么多男人，你不找你非要找孙小璐的爹，你非要找孙权子？
0: 那个是钱，没这个事的。
2: 怎么没有这个事？就为一件破衣服就跟人家上床，眼皮子怎么那么浅呢？
0: 对，老娘就是眼皮子浅，怎么了？
2: 血盆不回呀、啊！血盆不回的是我呀！你知不知道啊？你呀、啊，
0: 我眼皮子是钱，因为我没有孙小璐这样的女儿做我的女儿。如果你今天嫁的是安德龙，我眼皮子为什么钱吗？我要敬上你给得起吗？我要迎上你给得起吗？啊！因为你是一个破鞋，你知道吗？你从今往后就是一个破鞋！
2: 我就是。

喂，啊，子然啊，哈哈哈哈哈哈，我一定到，哎，好，嗯。

0: 们要出去啊？
1: 我们要去一个宴会。
0: 那我去换身衣服。
2: 慢着。
0: 怎么了？
2: 你现在是个孕妇，要在家好好休息。还有，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把高跟鞋给我换了。
3: 这是唱哪出啊？啊？
2: 哎，我哪知道？看看不就知道？今天还来了不少人呢。
4: 各位，大家安静一下。各位，都是我跟芳芳小姐的好朋友。之前我曾邀请大家参加芳芳小姐21岁的生日晚宴，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晚宴被取消了。在这里，我要向各位以及芳芳小姐表达我的歉意。芳芳，对不起。

但今天我请大家来，并不是要为了给芳芳小姐补过生日，而是想请大家为我做个见证。我贺子然恳请林芳芳小姐能与我订婚。

0: 怎么了，
1: 我不知道。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我好不容易说服了我父亲，你知道这有多难吗？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2: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呢？
1: 现在也不晚呀，这到底是怎么了？
2: 晚了，现在什么都晚了。
1: 芳芳，这到底是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
2: 别碰我！别来找我！我永远都不想见到你。
3: 你说，贺公子求婚了，林芳芳没有答应。
4: 是啊，芳芳当时就跑出去了。
3: 怎么会呢？她不是一直等着贺公子求婚的呢？怎么会没有答应呢？
4: 不知道。
3: 月清姐，你一直在那儿，你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
4: 知道又怎样？不知道又能怎么样？好了，我累了，先去休息了。
5: 林芳芳居然不肯嫁给贺子然，她这么做是为了谁？孙小茹感到极度的不安。
6: 哎呀，你老丈人没见了，生气了？怎么又吃醋了的？
7: 你还吃醋了？
6: 啊？哎，当初你拒绝我的时候，你可没这么不开心。你瞧你现在为个贺子然这一脸不痛快的，你看。
7: 没有，我现在不高兴，跟贺子然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6: 真的没有？哎，那我心里就舒服多了。
7: 你还舒服？你舒服个屁呀！
6: 嗯，
7: 我现在生气都是因为你。
6: 我怎么你了？
7: 你别装傻了。你答应我什么了？
6: 哎呦，我答应你事多了。你看你这一问，我哪……我想想，
7: 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就在乎那孙小茹。
6: 哎呦，你不让我理那孙小茹，我不是马上就不理他了吗？啊，我现在天天在外头陪你，我根本就没理过他。
7: 不够，
6: 你还想怎么着啊？啊？
7: 我要你休了他。
6: 哎呦，你说你们这些女人真麻烦，你跟我说说啊，这孙小茹到底怎么你了？我给你出气。
7: 就是不肯休了他。
6: 哎呦，行，宝贝儿，我不是不想休了他，当时不是说了吗？等他把大儿子给我一生下来，我是马上休了他，要不然你就赶在他之前给我上个大胖小子。
7: 你明知道根本不可能嘛！
6: 你看你都知道不可能了，所以说，哎，就这件事儿。我没法答应你，剩下的我全可以答应你啊！你看，你说不让理他，那我就不理他了，是不是？嗯。
7: 那从现在开始，你不准进他房间了。
6: 那我实话告诉你，我都一个多月没进他房间了。再说了，他怀着孕，我就进了他房间，我能干什么？都

0: 那还有，你不许给他爹钱花了。
1: 这又为什么呀？
0: 你别问为什么，你就答应答应。
1: 答应。我看你孙瘸子就烦，你正好你替我省了一笔，你真会管人了。
0: 我告诉你，安德龙啊，你少以为你这点蝇头小利就打发我了。等孙小茹把孩子一生完，你必须
1: 我马上休了他。哎，你看，开心了！哎呀，你看笑起来多漂亮啊，像朵花似的。开点小酒吧，你看。哎，我让你都开心了，你现在是不是也得让我开开心了？
0: 干嘛呀？
1: 我干什么你还不知道？

0: 爸爸，小茹，你没看见吧？
1: 我看见他干嘛呀？看不见才省心。
0: 嘿，你怎么说话的？臭丫头，
1: 嘴巴放干净点。你算什么东西啊？敢骂我？
0: 你臭丫头，我不敢打你啊！
1: 你试试看。哎，
2: 林小姐，司老爷子，你们都在啊？
3: 老妈，您怎么样？
2: 先生让我来看看孙老爷子。
4: 孙老爷子，您过得可好啊？
0: 好，好，好。姑爷也好吧？
4: 我们家先生也好。先生让我来告诉您，二姨太这阵子肚子大了，行动不方便，孩子生出来之前呢，就不过来看您了。这段时间我会定期来看您的。啊，你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吧。
0: 好，好，好，好。你有点钱吗？
4: 这是先生的一点心意。
0: 这点钱
4: 不够下次再给嘛。先生让您在家里安心的过日子，不要让二姨太担心了。林小姐，孙老爷子，那我就先回去了。
2: 慢走。
0: 你这啥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0: 啊！
1: 孙瘸子开啥想打我？
5: 真的？
1: 后来宝妈来了，把他好的嘛扔给他两个银元，那孙瘸子气的呀，脸都绿了。你知道吗？我看他那个样儿。真太解气了。
5: 解气了？解气就好。哎呀，你说啊，今后就不要太计较了啊。
1: 我凭什么呀？我偏要计较。
5: 你还想怎么样？
1: 我要让他眼红，气死他。
5: 眼红气死他。那这样，明天啊，我让人给你们家多送点东西去，你觉得够不够他眼红的？
1: 行。
0: 哟，阿杜来了。阿杜，错了。
6: 没错。
0: 阿杜，
6: 家里有人在吗？
0: 阿杜，
6: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安先生送给林芳芳小姐的。
7: 送给芳芳都是什么东西啊？

0: 阿杜，这不是弄错的吧？
1: 哎，阿杜，你别搞错啊！这个东西能送到他们林家，应该送到我家。安德鲁是我的女婿。
2: 我没有搞错，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埃先生送给林芳芳小姐的。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

0: 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7: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 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

0: 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泼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话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2: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
3: 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4: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5: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上了，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6: 不是黄雪峰，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安先生送给林芳芳小姐。
1: 哎，那这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0: 您自己打开看一看吧。

0: 老婆，你给我上来一下。妈，开心了吗？女儿总算能往家里拿钱了，当然开心了。那眼皮子还浅吗？弄个小姑娘，哪能跟高妈妈讲闲话？
1: 一句都没有。爸，怎么回事？没怎么，心安的给你这么多钱，他为什么要给你钱？ 林芳芳，你永远记住，你是个没出嫁的姑娘。我在这生活了30年，你想不想让我们林家在这条弄堂里做人了？

0: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
1: 德龙，
0: 嗯，
1: 你这几天晚上都干嘛去了？
0: 应酬。
1: 你说，我是你明媒正娶的二姨太，我天天在家待着，你就忙活应酬，怎么都不想我呢？
0: 想你啊，我今天晚上不是回来陪你了吗？啊？
1: 那你告诉我，你这几天晚上都干嘛去了？
0: 没跟你说应酬吗？我也不能天天在家陪你。你说你孕妇，你说咱俩每天大眼瞪小眼的，有意思吗？
1: 那你跟外面那些女人大眼瞪小眼就有意思啦？
0: 当然有意思。
1: 那我嫁给你，在家给你生孩子，我也没意思啊。
0: 你是不是想问我什么呀？
1: 我就是想问你，你这几天晚上是不是跟林芳芳在一块儿？
0: 哎呀，我跟谁在一块儿你就别管吧。
1: 我就是想问你，你是不是跟林芳芳在一块儿呀？
0: 孙小茹，你给我记住，我跟谁在一起，你永远管不着。

0: 千挑万选呢，还是安先生对你最好了。
1: 对啊，是你的躲不掉，不是你的求不来。就算他孙小如再怎么作践自己，安先生啊，最后还是会回到你身边的。
2: 林芳芳，你还真在这里？这不是安德龙的房间吗？
0: 贺公子，
2: 出去！你们俩都给我出去！

0: 我没有，他们都说你跟了安德龙，我不相信。现在你可以相信了。
1: 为什么？安德龙哪点比我强了？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你要钱，要钻石，要名分，我什么都能给你。我甚至为了你去顶撞我父亲。 为什么选他不选我？为什么？
2: 因为他是个有真本事的男人。

0: 你是个整天只会吃喝玩乐的公子哥，你早干什么去了？我给过你那么多的时间，你对我有交代吗？所以呢，
1: 你宁愿做他的情妇，也不愿意嫁给我贺自然。我已经是他的情妇，
0: 下贱！ 我觉得我自己很下贱，既然我这么下贱，你以后就别来找我。

0: 哎呦，今天遇上什么好事了啊？一个人喝酒，
1: 不过喝酒也好，喝完酒以后啊，这人是另外一番韵味。

0: 我觉得我挺贱的。
1: 哎，胡说什么呀？喝醉了你？啊？说醉话。
0: 我不想见到你，你给我出去。
1: 哎，这胡，别胡说，别胡说啊！我这么晚出来把他们撂家里，
0: 你听不懂话吗？我让你出去。
1: 你看，你看，我是专程过来陪你的呀。
0: 啊，你出不出去？不走，我走。哎呀，
1: 宝贝儿，你看，你都醉成这样了，走什么呀？啊？来，陪我到明天一早再走啊。
0: 你听不懂吗？我现在就要回家。
1: 哎，好，我送你回家，我送你回家啊！哎呦，这是怎么了？喝这么多酒啊？啊，走，慢着。
2: 事到如今，林芳芳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既然她已经选择了，就一定要走下去。
3: 到底娶不娶我？
1: 你想不想嫁我呀？
3: 我还没想好呢。
1: 哎呀，那就想好了再说啊。
3: 哎呀，
1: 你怎么那么好看呢？
3: 干嘛？

0: 二姨太，一个人呀，我陪陪你。不用了，你去忙吧。
1: 安先生今天不用我的车，
0: 那你就去休息吧。
1: 二姨太，你一定很不开心吧？没有啊，我挺开心的。
0: 安先生整夜整夜不回家，你怎么可能开心呢？
1: 那样子的男人在外面有几个女人很正常的，我不会介意的。
0: 我是怕外面的女人想进来伤害你。
1: 你是说林芳芳？
0: 她已经丝毫不顾及你们之前的姐妹情谊了。
1: 姐妹情谊，一钱不值。
0: 你这又是何苦呢？与其这样，不如我们……
1: 阿杜，你不要再说。

0: 德龙，喝口茶休息一下。
1: 哎呀，这些事儿让宝妈做就成了，你要好好歇着。
0: 每天都歇着，闷得怪难受的。
1: 行，那等生完孩子以后啊，我带你好好的去国外转一圈。
0: 真的？
1: 真的。你啊，现在的任务就好好的安胎，别想那么多啊。
0: 德龙，其实去不去国外不重要的，你知道我是小门小户出来的，没见过什么大世面，所以要求也不高的。
1: 要求不高的？你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完的吧，
0: 德龙。我是有话想说，但是我怕你不高兴。
1: 说说什么我都高兴。
0: 我知道你跟林芳芳好上了。
1: 我们之间没什么嘛。
0: 德龙。我知道的。我不介意。
1: 你真的不介意？
0: 只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不要让林芳芳进我们家门，我看到她害怕。
1: 你怕她什么呀？啊，就算她进了咱家门，她也排在你后头啊，你有什么可怕的？
0: 德龙。你不知道林芳芳她一定不会愿意排在我之下的。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地爬上来，而且他还会欺负我跟我的孩子。
1: 哎呀，你放心好了，他不敢。有我呢。
0: 德龙。我不傻，我都知道的。你能不能答应我，不要让他进我们家门？我怕他伤害到我们安家的孩子。

0: 云，你怎么非来找我呀？哎呦，这大白天你想干嘛呀？
1: 我已经好几天了，15、16、17、18。
0: 行了，你这样拉拉扯扯，被人看到说闲话了。
2: 让飞机，你骗我，你绝情，
0: 你绝情，
1: 绝情，
0: 你给我进去。
1: 小云，
0: 你干嘛啦，瘸子？ 对不起，其实这样，瘸子，我们俩都是街坊邻居，就算了吧。我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
1: 好，好，好了，这就说了，不要停。你说，到底什么意思？
0: 我是说我们俩的关系啊，就到今天为止了，好不好？
1: 啊，
0: 那么简单啊，就那么简单吗？你老林呢？你不怕吗？我告诉你，我还要亲你。
1: 你给我住嘴！好，你个瘸子，大不了你给我两样东西，我都还你。
0: 一件旗袍，一条项链，对吧？我两样东西，将被还你。可总可以了吧？
1: 哎呦，哎呦，
0: 你这老贱公啊，马农啊！啊，你以为你现在有钱看不了我的，对不对啊？啊，有什么了不起呀、啊、你？哎，你现在啊，嫌贫爱富。
1: 我哪就嫌贫爱富了？怎么了？就问我老哪里像哪里？你不是嫌贫爱富啊？就凭你这个瘸子，哪个女人？

0: 都知道，你心里已经……哇！哎呦！
1: 我们在车间，如果你今天敢告诉我老公，你就厉害了。你瘸子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
0: 我怕谁呀？我怕你。
2: 我跟你说呀，你这……我这……杀死你！

0: 怎么，我不可以看你啊？我是你爹。
1: 姐姐，不好意思啊，我带我爹上去。哎，
2: 你爹是贵客，好不容易来一次，就在这坐坐嘛，屋里面多闷啊。
3: 宝妈，
4: 哎，
2: 伺候茶。
1: 哦。哎呦，怎么了？
0: 那个老林，哎，现在我脖子上拉屎了。
1: 哎，这件事情我们下次再说好了。
0: 怎么说？不说怎么？要气死我！
2: 孙老爷子，小茹现在怀着身孕，你那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就别惹她心烦了。
0: 大太太，啊，有了孩子啊，就不要我这个爹啊？
2: 怎么能忘了您呢？我们安家不是定期派人去看望你吗？
0: 这有个屁用啊！你看小茹都已经这么大，不容易啊。哎，她对我好吗？哎，你说对我好吗？
2: 孙老爷子，你这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安家不孝啊？
1: 没有，姐姐，我爹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不会说话的。走吧。
0: 我不走，我不走，我要说清楚啊！干嘛不说啊？
2: 德龙一会儿回来，老爷子有什么事儿直接跟他说吧。
1: 哎呦，爹你走呀！哎呦，你不要惹德龙生气。
0: 我不走，我就不走。我跟走干什么？
2: 宝妈，
0: 这点钱啊，这点钱啊，讨饭的，是讨饭的，你当我讨饭的啊？我是好人吗？你别飞了。
1: 姐，不好意思啊，我爹他就是那个样子的。
2: 算了，没事儿，你好好养胎，肚子里的孩子可别有什么问题啊。
1: 谢谢姐姐啊。

0: 你来干什么？空手的，进去说。安先生让我告诉你，如果以后你再敢去安家湖，绝饶不了。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我是谁啊？我是他丈人。
0: 反正话我已经带到了，你自己看着办。
1: 站住！
0: 你恐怕是假传圣旨啊！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收敛一点。嗯，你看看你还有个当爹的样吗？不要再去烦小茹了，她已经够难了，你知道吗？
1: 小茹，
0: 小茹是我的女儿，她是你啊。她嫁给了安德龙。安德龙是个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1: 他怎么会看你的脸色？你做什么梦啊？小茹是他老婆，孩子他妈，就是不看我，也看孩子啊。
0: 那我现在告诉你，安德龙现在所有的心思全在林芳芳身上，你最好少惹林家。
1: 你这小子，哼，林芳芳，林芳芳。

0: 别喝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0: 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这儿吗？
1: 我是不喜欢这儿，可是你喜欢这儿，孙小茹喜欢这儿，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喜欢这儿，我要每天都来。
0: 你是因为孙小茹心情不好吗？
1: 少跟我提孙小茹，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为什么要趟这波浑水。
0: 好，好了，行了，你别喝了。
1: 用不着你管我。
0: 阿杜，阿杜，回家吧，你别喝了好吗？
1: 我哪有家？我在上海什么地方都没有，我什么地方都去不了，我什么家呀？我什么家？我问你啊！
0: 你别喝了，你告诉我住哪？
1: 我没有家。我在这儿没有家，我哪也去不了。没有家，我哪也去不了。

芳芳，不要走，陪陪我好不好？我好难受。

0: 阿杜，我不管你现在喝醉了能不能听见，但我还是想跟你说，作为朋友，我看见你这样糟蹋自己，我心里也不好受。我能帮到你的不多。 等你醒了之后，拿着这些钱回老家做小生意，忘了孙小茹，不要再回来了。
1: 阿杜，你没有喝醉啊？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先不说了，赶快跟我走。
1: 等一下，这到底怎么了？
2: 安德龙马上就要来了。安德龙，他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啊？先不说了，赶快跟我走。
1: 我不走，你先告诉我怎么了。
2: 我知道了，是孙小茹，对不对？全是她捣的鬼，对不对？对，是小茹，她让我把你骗到这儿来，然后她通知安德龙，这回你明白了吗？赶快走吧，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
3: 你现在信了吧？

0: 喂，
1: 找一下安先生。
0: 先生，找你。我是安德龙。
1: 安先生。

0: 看到了吧？我没骗你吧？
1: 你是谁？
2: 先生，能猜到是谁吗？
1: 向我报告林芳芳在外偷情的人，你说是谁？这还用猜？

0: 你干什么？非搞得我们安家永无宁日才算罢休吗？
1: 德龙，不是我做的。
0: 我问你做什么？啊？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你做什么事儿？
1: 德龙，
0: 再敢多说一句话，我马上休了你。别以为你怀了我的孩子，在我面前就可以肆无忌惮，惹急了我，连这孩子我都不要。

0: 又怎么了？别管他，难道哭？你不管他，还不管他肚子里的孩子了？
1: 要不是因为他肚子里有孩子，我现在就休了他。这种女人留不得，留在身边就是个祸。等他生了孩子，我马上赶他出门。
0: 你又说气话，孩子怎么能没有妈妈呢？
1: 你不是孩子妈妈，啊？他这种妈。
2: 要不要无所谓。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气坏了身子，睡觉休息吧。哎呀，
3: 睡什么睡？你待会儿让他别哭了，小心肚子里的孩子。
4: 自打孙小茹出现。
5: 安家就没有安静过。
6: 阿杜，您芳芳她喜欢你，她一直都喜欢你，所以你只要对她示好，她就一定会心动的。到那个时候，你就拿她一件贴身的东西给我，这样我有了她的把柄，她就不能再欺负我了。啊，对，她每个礼拜二都会去大快乐舞厅，到那个时候你就去找她，把她带到红灯宾馆去。阿杜，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是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就帮我一次吧，就帮我这一次好不好？

0: 昨天晚上去舞厅了？
1: 对啊。
0: 一个人？
1: 你又不陪我。
0: 哼，怎么会一个人呢？林芳芳身边什么时候缺过男人？
1: 那你要是不放心的话，你就把我娶了呗。
0: 把你娶了，我就能放心吗？
1: 你试试呗。
0: 哼，
1: 我是认真的，你娶不娶我？
0: 不是，你还没想好要不要嫁我吗？
1: 我现在想好了。
0: 好，我可从来没说过不娶。
1: 不过我话可说在前头，我不是孙小茹，你偷偷摸摸就娶进门了。我要你明媒正娶，你得风风光光的把我接进门。
0: 没问题。

0: 那第二，你现在就休了孙小璐。这我办不到。等他跟我生了孩子，我马上休了他。那我如果现在进门，我必须排在孙小璐前面。
1: 看你刚才不是说了，早晚会跟他出门的，你何必争这一时之气呢？
0: 不行，我必须让全上海的人都知道，他孙小璐遭报应了。
1: 哎，要不这样，咱俩的婚事暂缓。你听我说完，她生了孩子，我就休了她，马上娶你过门，好不好？两全其美的办法呀，等不了太长时间了，她的肚子都那么大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0: 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

0: 用学问私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

0: 私聊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

0: 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8: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9: 你拿出命来报案，我要报案。
10: 跟我一块出警。
11: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7: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2: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3: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7: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14: 明明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7: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是一件。

0: 你们多了三张嘴。
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咱们俩的事儿，
2: 行，
3: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5: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4: 了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要不然这样，咱俩的婚事啊，暂缓。你听我说完，他生了孩子，我就休了，马上娶你过门，好不好？等不了太长时间了，他的肚子都那么大了。
1: 好，那我就等着你休了那个贱人。
0: 这次怎么少了那么多？
2: 最近不是风声紧吗？
0: 那就歇一段。
2: 嗯，您安先生财大气粗，您歇得起，我们可没那个歇的命。
0: 钱永远赚不完，别为了赚钱把命搭里头。
2: 对对对，安先生，
3: 是。安德鲁，你什么意思？干什么？你不就是安德鲁那条狗吗？连你主子都得沾我爸的光。

0: 大家好，贺公子这么怒气冲冲的，是想跟我说什么呀？
1: 你明知道林芳芳是我的女

0: 是想跟我说什么呀？
1: 你明知道林芳芳是我的女人，你还碰她？朋友妻不可信，你不懂吗？
0: 林芳芳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女人了？你娶她了？我怎么不知道？
1: 要是没有你，她早答应我了。
0: 哦，这么回事儿。朋友妻不可信。那贺子然什么时候把我安德龙当过朋友？啊，没错，我跟你爸是朋友，所以才给你几分面子。要不然，你连话都跟我说不上。今天，我看在你爸的面子上，交给你年轻人一句话。面子是靠你自己挣来的。
1: 安德龙，你竟敢这么对我！
0: 贺少爷喝多了，送他回家。
1: 我有司机。
0: 刚才说哪儿了？
2: 刚才说。是最近不是风声紧吗？
0: 我让你歇一段。
2: 哎，是，安先生说的是歇。歇。

0: 罗。这么晚了，你去哪里？
1: 月清姐，我想回去看看我爹，他受伤了，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他。
0: 你说你，肚子都这么大了，别出去乱走动。明天我让宝妈去看一趟你爹。
1: 月清姐，我会注意安全的。
0: 天这么黑，万一有什么事儿，你担当得起吗？赶紧回去休息。回去。

0: 乔姐，好嘞好嘞，别叫了，这深更半夜的，你这么叫怪瘆人的。哎呀，我痛呀，我真的痛啊！老林，你们老林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还不是怪你这张错嘴，整天胡说八道。
0: 我苦啊，我苦啊！你知道，我女儿现在在安家不好，啊，我。
1: 我也惨啊！哦，您现在还踩一下？哎呀，人吃饱了撑的要来踩我，以后还是少喝点酒，改改你这臭脾气。行了，喝点水吧。
0: 我知道，你对我好。

0: 你对我好，还敢胡说八道，真是要死了！我真的，我就害人呐！我问你，那老林为难你吗？
1: 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就好好照顾好自己吧。我先走了。哎，你要来看我啊？你要看我，给我弄点好吃的。
2: 长娇，来，辛苦你跑一趟。哎呀，自家的生意辛苦也是应该的。来，这个是贺氏新传来的合同，怎么跟咱原来谈的不一样啊？有些出入。哎，怎么？难道是？
3: 出了些什么状况？啊，这份合同啊，是我交给子然去弄的。哦，难怪呢，子然年轻，经验少，出些差错在所难免吧？啊，<笑>
4: 子然呐，虽说是年轻，恐怕不是偶尔出错吧？
2: 此话怎讲？
3: 德龙兄。
2: 我虽然上了年纪，久不进这风月场所，不过这上海滩的大大小小的事儿，我多少也知道一些，尤其是和我儿子有关的。我听说你和子然之间，好像为了一个女人闹得挺不愉快吧？<笑>确
5: 有此事。<笑>我跟子然啊，同时喜欢一个女人，子然比我着迷的多呀。
2: 可最终这个女人没有选择他，哎呦，这件事儿让子然非常不痛快。<笑>
3: 这个臭小子，居然为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私自篡改合同，
2: 哎呀，德龙兄，幸亏你没那么糊涂，否则你还不认为这是我贺永昌的主意吗？
3: 我不会这么想，我绝不会这么想，啊！
6: 兄弟，成你大度，这样，我马上叫人重新整理合同。又劳永昌兄弟，
7: 客气了。<笑>爸，你不会答应安德龙把合同给改回去了吧？
6: 你还敢跑回来找我？你差点坏了大事儿，你知道吗？
7: 我坏什么大事了？安德龙在我们家赚了这么多的钱，我现在只不过让他回报几分，有什么不对啊？现在了，你还振振有词？你敢说你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那个叫林芳芳的女人？林芳芳是为了他，有什么不对吗？
6: 就为了一个上别人床的女人，你就在生意上面公报私仇，你不可救药，你。
7: 错了，这件事跟林芳芳有关系，但绝不是争风吃醋这么简单。你知道，现在整个上海滩都拿我当个笑话，说林芳芳宁愿嫁给安德龙做小，也不愿意做我们贺家的大儿媳。我要是再不给她点颜色看看，她都忘了自己该姓安了。就为这，你就幼稚的去篡改合同？啊！
6: 爸，
2: 闭嘴。
3: 以安德龙现在的实力，暂时还暂不到咱们贺家的上风。不过照这样发展下去，恐怕也是早晚的事。咱们暂时不能惊动他。这样，你重新拟一份合同，要跟以前的一模一样。明天送过去，尽快签好。
7: 爸，
3: 还有，如果你真的想搬到安德龙，记住，永远不要再提起林芳芳这个名字。

0: 恭喜我们的股票又赚了一笔啊！
1: 一块发财
0: 啊！一起发财！
2: 发财！
0: 哟，贺公子，来喝一杯。
2: 安德龙，
0: 我问你一遍，利益跟女人，你要哪一个？
2: 一看贺公子没少喝呀。 大家都知道，我安德龙最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意。那至于女人嘛，贺公子有兴趣跟我分享？好，来，来吧，贺公子。安德龙，
0: 我再问你一遍，利益跟女人，你选哪一个？
2: 自然是这样。我跟你爸是多年的朋友，也是多年的商业伙伴。不要因为一个女人破坏了我们共同的商业利益。你给我记住了，
0: 安德龙。 大家都知道，最近上海滩出了一个大笑话，就是我贺子然。我贺子然出国三个月，而我的女人却跟了安德龙。我却毫不知情，回来竟然还向他求婚，这简直是太可笑了。安德龙，你是个什么样的人？简直是我们贺家的奇耻大辱。不过今天，我请大家做个见证，林芳芳。
3: 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安德龙，你给我记住了，林芳芳必须是我的女人。我怎么感觉我听了个笑话？
4: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3: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安先生，贺子良也太过分了，要不要给他点教训？
1: 他敢这么跟我说话，一定是背后有人给他撑腰啊。
0: 那会是谁？
1: 还能有谁？贺永昌那个老狐狸。

0: 天舞厅里出事儿了？
1: 嗯，消息挺灵通啊。哼，还不是你那旧情郎发疯了、
0: 啊？什么旧情郎啊？说那么难听，你明知道我跟他什么都没做过的。
1: 我知道，可他好像什么都不明白似的。
0: 他就是公子哥脾气呗，没被人拒绝过，冷不丁来这一下，受不了了呗。
1: 现在这上海滩两个有头有脸的人为你争风吃醋的，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得意啊？
0: 哎呀，那现在上海滩有三个女人为你争风吃醋的，你是不是更得意了？

0: 你可别把月清给掺和进去啊！这从头到尾都是你跟那个孙小五俩人耍小心眼儿。
1: 谁使小心眼了？就是那孙小五使小心眼儿。

0: 二来阴的，不林芳芳从来都是光明正大的。我告诉你啊，我就是看他不顺眼，就是要逗到他，我就是让他把偷吃我的全都给我吐出来。
1: 啊，吐吐吐吐，都吐出来啊！哎呀，宝贝儿，你说我最近这么忙，好不容易找个时间咱俩聚一聚，咱别说那些扫兴的话，好不好？
0: 啊？那说什么不扫兴啊？啊？说贺子然吗？哎呦，
1: 这不更扫兴吗？成心的是吧你？哎，你说这贺子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你一定会回到他身边，你会吗？嗯？
0: 那你同意吗？
1: 我当然不同意了。
0: 那我就死也不回去。哎，
1: 这还是我的好老婆。
0: 什么老婆老婆的？我还没嫁你呢。
1: 那不是随时的事儿啊！啊？
0: 那你要是不答应我那三个条件的话，
1: 我答应。

0: 安先生，
1: 我不想干了。
2: 为什么呀？
1: 没什么，家里面有点事儿，再加上阿山也已经回来了，安家不缺我这个司机。
2: 哼，家里有事儿回去一趟，干嘛非得不干呢？传出去以为我安德龙留不住人呢。
1: 安先生，我是真的不想干。这个车钥匙给你。
2: 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
3: 老爷，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

0: 有什么事儿？
1: 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0: 德龙，我死了不要紧，但是你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哎呀，
1: 放心，你死不了，孩子也没事儿啊。快点，快点。
0: 他可是你们安家唯一的血脉。
1: 啊，快点。
0: 今天真的好害怕，如果这个孩子有什么闪失，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1: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医生都说没事了。
0: 德龙，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好好保住这个孩子的，就算拼了我的命我也会保住他的，真的，德龙。
1: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什么都不想，别哭了啊，哭对孩子也不好啊。睡觉了，睡觉了，来，来，睡觉了。

0: 你要走啊？
1: 嗯。
0: 别走了。

0: 太太，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
1: 什么事儿？
0: 今天你们到医院之后，我去帮二姨太收拾房间，发现在盆景的土壤里有一点药渣，我拿起来闻了闻，发现不是补药，像是堕胎药。
2: 堕胎药？
0: 反正不是我平时送去的那种安胎药。我觉得今天二姨太的这出戏肯定是故意演给先生看的。要不要告诉先生？
1: 千万不要。先生现在心里烦得很，恐怕根本就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而且这件事儿我们没有证据，万一被他反咬一口，说这堕胎药是你被他喝的，我们有一千张嘴巴也辨白不清了。
0: 这倒也是，
1: 我心里有数，你出去吧。
0: 是。

0: 那天二姨太出事，你帮了不少忙，我给你加一倍人工作为答谢。
1: 艾先生，那天我想跟您说的事儿，被二姨太的事儿给打断了。既然她现在已经安然无恙了，我想我也该走了。
0: 非走不可。为什么呀？
1: 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想回家了。
0: 哼，月底再说吧。

0: 找我啊？
1: 那个叫阿杜的司机谁请的？
0: 我请的，怎么了？
1: 谁推荐？
0: 我上次去芳芳家碰见他，他说他会开车，正好当时阿山生病了，我就请他来了。
1: 芳芳的朋友？
0: 不太清楚。
1: 说你这人都没搞清人干什么呢？你这往家请啊？
0: 怎么了？他干什么了？
1: 没怎么。
0: 你要不喜欢就辞掉吧。
1: 这事就不用你管了。你去把阿山绑架了。
0: 好的。

0: 谢谢。
1: 你去拿芳芳和阿杜的照片，到红糖旅馆问问，他们俩去了没？
2: 阿杜，知道了。

0: 哟，芳芳小姐，怎么自己在这待着没去跳舞呢？
1: 哟，今天微微不在啊，我可听说你们俩要结婚了。
0: 嘿，我可没说过我

0: 要结婚哈，
1: 你还不知道我玩玩吗？走走走，跳过去。哎，
2: 你不知道我是安德龙的女人吗？
1: 知道啊。
2: 知道你还招我？
0: 刚才我在下面可探到了，安德龙，是安德龙招你不高兴了吧？啊？没关系，找我呀！啊，我可以让你开心，让你快乐吗？
2: 你除了花言巧语，你还会什么呀？
0: 是，我是没有安德龙有钱有势，不过我会让我喜欢的女人开心快乐的，这就是我的本事。我也会让你开心快乐。
2: 你怎么知道我不开心？
0: 孙小茹怀孕了，你能开心得了吗？想个办法，怀个孩子，你不就开心了吗？啊？我去跳舞了。

0: 明儿晚我还来啊。
1: 哎，行，你给我来啊。
0: 这车拉的。
2: 别动！别动！哎！这么慢。
3: 叫什么名字？
0: 我小姓杨，杨默。
3: 找的就是你，跟我走一趟。
0: 弄错了吧？
3: 错什么错？带走。
0: 好，撞错人了吧？哎呀，轻点，疼啊！轻点。
4: 我是安德鲁。哦，有这事儿？好，谢谢刘队长，我马上到。
5: 安先生，出事了。杨默被警察给抓了。
4: 慌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到那儿看看就知道。

0: 哎呦，安先生，怎么回事啊？哎呀，安先生，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接到举报，说是有一个叫杨默的走私犯在大快乐舞厅出没。啊，当然，人今晚上我们已经抓住了，问题是，这个举报人声称杨默是为安先生您做事，那也就是说，举报人认为安先生您是走私活动的主谋。 我们这半年的走私活动比较猖獗，上头命令我必须严查。
1: 查两三天可以，时间长了我承受不起。还有，这个消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明白了，先生。
1: 拜托了。

0: 阿先生，要紧吗？会有一些损失，但我能扛得住。我现在最关心的是那个所谓的举报人。
1: 难道是杨墨招出来的？
0: 不会是他，一定另有其人。
1: 会是谁呢？
0: 谁能从中得到好处，谁就是那个人。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谁学谁受益。
4: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冷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5: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胃口好，吃饭香。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

0: 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鼻塞减轻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鼻塞减轻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

0: 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谁学谁受益。
2: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3: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4: 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3: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4: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胃口好，吃饭香。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

0: 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鼻塞减轻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嗯，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鼻塞减轻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嗯，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超乐控，专业为敬，行稳致远。商务应酬，熬夜加班，常喝临阵神器。喝羊奶珍品，享品质人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2: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3: 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4: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
5: 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6: 浩浩，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7: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8: 不是黄雪峰，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1: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各位观众，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川超安逸。在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赛季期间，我们将会专门聚焦川超，在晚上的6点准时与您相伴。昨天川超决赛阶段的第9轮啊，4场比赛同日收官，赛事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模式为五一假期画上圆满句号。我们先去到凉山民族体育场啊，凉山好医生队主场2-3悍赴绵阳九州长虹队。上半场双方战成1-1，那下半场啊，凉山队是先下一城，绵阳队37号郭云法补时连入2球啊，完成梅开二度，并上演逆转绝杀的好戏。本场的开球嘉宾为蜀道集团安全能手吴永健与公交凉山好人罗光德，你看，致敬平凡英雄啊。而赛后球迷为当天过生日的凉山队教练齐唱生日歌，哎，暖意融融。场外特色集市人气爆棚，尽显民族风情与足球激情的交融。德阳重装队2-0击败自贡登城申龙队，斩获决赛阶段的主场首胜。18号球员陈明志在上半场补时远射破门，下半场呢点球再下一城，完成双响。四川足球民宿魏群、黎兵、刘兵现场改编版全新队歌啊，引发了全场雄起声浪。场外烧烤区香气四溢，球迷悠闲观赛，尽显咱们四川人的松弛感啊。宜宾长江守城队呢，0-4不敌南充丝绸原点队。南充队杜浩辰上半场补时首开纪录，鲜小龙点球破门，清晨中场前远射锁定胜局，而鲜小龙也以11球领跑射手榜，南充队也收获了决赛阶段的首个客场胜利。在双流体育中心，成都锦城队3-0轻取达州川汉子队，以7胜1负领跑积分榜，领先第二名绵阳队5分。下半场刘亦菲头球破门，尹星宇抽射得分，蔡国斌中场前锁定胜局。总决赛赛程过半啊，可以看到目前在积分榜上，成都锦城队是稳坐第一方阵，紧随其后的呢是绵阳队，而第3到第8的这个差距呢仅有2分啊，战况愈发激烈。

0: 在射手榜方面，也不再是先小龙和邓宇恒唱二人转了啊。德阳队的陈明志在本轮梅开二度之后，以实力进球强势追平邓宇恒，排名并列第二。也希望在之后的比赛中啊，球队的当家射手们可以继续给我们贡献精彩的进球，带领球队取得胜利。传超进行到现在，它本身的精彩程度啊，也决定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它。央视的体育王牌节目《天下足球》也已经连续两周将传超第七轮和第八轮的进球选入了全球的一周十佳进球。刚刚结束的第九轮啊，又打进了14粒进球啊，这里边有没有令你惊叹的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晚德阳重装队和自贡登城申龙队的比赛。
1: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2025到2026赛季四川银行四川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九轮，德阳重装队主场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自贡队看反击，何瑞拨过来，好啊！哎呀，还是大了一些，还有啊，
2: 想要铲球但是收脚了，
1: 拨起来后点，射门，
2: 你射
1: 漂亮。
2: 这球反击打得非常漂亮啊！
1: 机会漂亮，球进了。
2: 半场的45分钟，陈明志利用一个边路的传中的机会，
1: 陈明志
2: 比分为德阳队先下一城。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是91号肖沪宁自己扣一下，右脚45度传到了禁区的后点。
2: 这球传得好。打门也非常的冷静。
1: 今天开赛的时候我们就说陈明志这一点啊，千万不能够有防守的漏洞。看18号陈明志左脚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这脚用右脚打了一个上脚。
2: 陈明志在72分钟以一粒点球再次改写了比分，梅开二度，
1: 这脚打得非常的果断，同时呢我们看到角度也是非常的刁钻。
2: 对，
1: 这个球我们看到万靖宇呢还是判断正确的方向，无奈这个角度很刁。
2: 对，
1: 而且球速很快。
0: 当五一假期的城市烟火与跨城而来的足球热情碰撞交融，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在德阳和自贡比赛前，这球场周边啊以及各大商圈，哎呦，早早的就热闹起来了。盐都球迷组团打卡德阳，沉浸式感受赛前欢乐氛围。
3: 球赛开始前，球场外的展区内浓郁的特色氛围拉满，中江挂面、罗江斗鸡、十方板鸭等德阳特色美食展区香气萦绕，不少球迷挨个参观打卡。
4: 我们以前年华是把那个板刻在刻到板子上用纸踏，现在呢我们是用把这个板刻好了，我们用铜皮踏在表面上，它时间管得更长一点，然后质感也更好一些，充分地感受了一下动手的快乐。
5: 我们是今天上午就已经到德阳了，我是先去了文庙，中午我们是去吃的德阳的干锅，味道都那很不错。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啊，然后也可以拉近我们就是不同的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
3: 距离比赛开始还有2个小时，双方球迷开启热情拉歌，呐喊声此起彼伏，气势高涨。
6: 我们德阳球迷协会给自贡准备了中江挂面和罗江斗鸡，我希望自贡的朋友们在德阳玩得开心。
7: 是自贡方的球迷，今天我们给德阳交换的礼物是我们的这个公斤的盐冬爪，都是很好吃的，它吃起来肥而不腻。
8: 方便蒸牛肉，那就是吃起很有嚼劲。虽然停赛裁了很多球员，但是我相信强强联手还是一定会战胜德阳。
9: 自贡自贡自贡，首先首先首先。
3: 在赛场外，小孩哥姐化身家乡美食推荐官。绿茵场上，6岁的小朋友冉冉用一段活力街舞献上了亮眼的开场秀。
10: 特别兴奋，我们为了德阳，为了德阳而战。因为他跳的是机械舞，我们也是为了这个中队而准备的。希望给大家呈现更好的舞蹈。
3: 夜幕降临，当晚的文艺表演精彩纷呈。来自德阳各行各业的50名青年齐唱世界杯金曲，旗开得胜。

以青春致敬拼搏，展示德阳重装之都的产业风采。随后，经典的四川全星队队歌在球场上响起，歌曲经过全新改编，化为激昂的川超将士歌。昔日全星球员魏群、黎兵、刘兵倾情献唱，现场热血沸腾。

0: 起，但是在前面留住，很耐心的在倒脚，
1: 给到了沈建斌，
0: 沈上来了，打了一个门前的身后单刀球，
2: 什么？
0: 这个球
2: 还是郭云法，
0: 这个身后打得特别轻巧，你看传到了身后，一个电球正好落空了，形成了一个单刀，门前的单刀。
3: 沈建平
0: 正好这个球传得真是宛若游龙，
3: 其实是想要去挡一下这个球，但是没有够到，
0: 他有一个弧线的变线，
3: 略显意外。
4: 昨天晚上在凉山民族体育场，球赛是踢得激烈啊！这赛前十分钟的移风大秀也是美到犯规。开篇彝族飞移高腔，苍凉悠远，声震全场啊！瞬间带观众走进了大凉山千年人文秘境。余韵萦绕间，女子舞蹈丹红扎妮，哎，柔美登场，红裙翻飞摇曳，宛若山间索马花悄然绽放，尽显彝家儿女的温婉与坚韧。随后，朵洛河与彝族服饰秀轮番亮相，身着华丽盛装的彝家儿女啊，缓缓一步，步步成景，犹如流动的彝乡风情画卷。而在比赛的中场时，一首《越城九歌》由文艺轻骑兵携手舞蹈演员献唱。融入趣味玩偶展示，歌舞交融，氛围感拉满，把凉山人民的热情好客展现得淋漓尽致，为川超赛场注入满满烟火气与民族风情。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宜宾。昨晚宜宾长江守城队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最终南充队以4-0斩获客场大胜。
3: 可以直接打了，因为是哎，这个球应该没有越位。福峰直接传中，
2: 打门，
3: 球进了。这个球应该没有问题。哦，这是杜浩辰在禁区里的包抄，
5: 球速够快，
3: 对，
5: 防守球员就不好处理。
3: 对，
5: 你只需轻轻的一碰，分区赛阶段是有进球的，但决赛阶段这是他的第一个进球。
3: 大家看，本来是谭春化，啊，是错进错出到了福峰这儿。大家看这个平快球啊，哇，传得太漂亮了。看，这边是下半场，看黄亮，看看黄亮。这一下晃倒了两个人，第一球很聪明，哎呦，这个球啊，这个球有点可惜啊，
5: 陈勇离他比较近，这些扣球扣得很漂亮啊。
3: 对，
5: 晃亮这一下扣球非常的轻巧啊，晃倒了对方的金明珠。
3: 啊，一个对外围
5: 啊，对，
3: 应该还是交给侯亮，
5: 给到左路，这个是个机会，罗子涵上来了，
3: 一下没有传，再往里突，哎，这是个机会，打门有变向，哎呦，这个球啊！
5: 看这一次快速插上，你看这一波，哎呦，这一下，这看一下，先看这个角球能不能防下来。哇，大家看福峰这个，
3: 哇，当好了，漂亮，
5: 发力头头攻门。
3: 哇，大家再来看一看，哇，这个球太漂亮了，
5: 福峰这个传中的脚法真的是穿超一绝呀，啊，
3: 也不错。
5: 对了，就直接打了，
3: 打高了。
5: 哎，谢展龙，
3: 福峰下
5: 这个球传的不错。
3: 哎，你，
5: 哦，这个球，
3: 哎呦，
5: 裁判
3: 麻烦了，
5: 宜宾队麻烦了，啊，0-2落后，又在比赛的第72分钟被判罚了一个点球。好，打门，好，骗过了刘钊奇，稳稳地命中了球门的右下角，
3: 还是要不到最后一刻，我相信宜宾队也不会放弃啊。
5: 对，哎，这个是个机会，哇，这个球漂亮，
3: 搓
5: 紧了，
3: 打门，
5: 哇，这个球漂亮，传中，右脚一停，停得很舒服，再一拨，
3: 何江这球也是不敢完全下力不放铲啊。
5: 好，大家看这个球，哇，这个右脚停得太舒服了，再往前一拨，然后起左脚，
3: 哎，球连贯，
5: 对。
4: 虽然有些球迷未能亲临宜宾赛场，但南充本地多个第二观赛点气氛同样火热。
6: 位于顺庆区的西享文化商业街作为第二现场之一，早早吸引了近1000名球迷齐聚。比赛开始前，大家对着直播屏幕用热情和呐喊为南充丝绸原点队打歌助威。
7: 现在有了创造了，我们一直是我们南充队。我作为苏文球迷的一员，唯独那个客场没有参加，其他每个客场远征我都是参加的。今天呢？

0: 第二线他为我们篮球队加油，虽然我们篮球队在宜宾打出好的成绩。
1: 随着比赛正式开始，大屏幕上赛场战况激烈，现场氛围高涨，球迷们紧盯屏幕，时而为球队的精彩进攻喝彩，时而对着赛场局势热烈讨论，交流观赛心得。当南充队以4-0锁定胜局时，现场爆发出阵阵欢呼。
2: 作为球迷来说的话，看到队员带球非常有力的情况之下，我们球迷是非常激动的。希望我们南充队哈旗开得胜，南充雄起，南充必胜。
1: 第二现场的设置不仅让更多球迷圆了现场梦，也让西向文化商业街的人气儿在比赛夜彻底点燃。观赛现场除了直播大屏外，还摆放着一张张圆桌，桌上摆满了各类小吃饮品，球迷们围坐在一起，边享用美食边轻松闲聊，将市井烟火与足球激情揉进了同一个夜晚。
3: 非常的热闹，现在来有几百号球迷哈，但西安的现场有很多美食在这里供大家享用，所以在第二线呢来观看球赛也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
4: 从川超比赛第二阶段开始，我们南充蜀粉球迷协会作为南充第一支专业球迷团体，我们不仅组织球迷远征，更是满足了不能远征的球迷，我们就组织了第二观赛现场活动。那么在接下来还有很多场川超比赛，我们也继续会组织球迷不仅远征，也会在第二现场为我们自己心爱的家乡球队呐喊助威。
1: 而在位于高坪区的南充万达广场，千余名球迷与市民自发汇聚广场大屏幕前，户外大屏实时转播赛场每一个精彩瞬间，球员的每一次奔跑、传球、射门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球迷们盯着屏幕，不时为精彩配合鼓掌欢呼。南充队4-0获胜的瞬间，大家举杯共庆，呐喊声此起彼伏，挥舞的旗帜、激扬的呐喊，汇成了当晚专属的热血浪潮。
3: 今天我们南充狮头盐碱队提出了我们南充的技战术风格啊，按教练执行的相当到位，踢出了一场非常棒的比赛啊，有拼劲，有血性，继续努力，南充队雄起！
2: 那那个大屏给人的感觉又清晰，然后观感也挺好的，然后又跟到球迷联盟那些战友一起战斗，感觉挺好。万达又可以吃，还有就是小多很多小娃儿耍的地方，然后可以带娃儿去耍一下。
5: 昨晚还有一场焦点战，成都锦城队在双流体育中心主场迎战达州川汉子队。在分区赛的比赛当中，其实两队啊有过两次交手了，作为老对手，双方都已经非常熟悉彼此。最终成都队以3-0的比分结束了这场半程收官战。

0: 住对手。
1: 哎，他的球员，哎呀，谢子敬，球队队这边已经爆热起来了，比刚刚我们看到的时候已经要热情多了。来了，这一次，对，后防线给堵牢了。
0: 现在他这个阵型的变换
1: 开始加速，
0: 向南，
1: 向南。
0: 罗石今天是
1: 已经套边了，
0: 很少上来的
1: 传中头球，
0: 漂亮。
1: 今天也是在比赛的第51分钟，成都队攻破了达州队的球门，而且打了一个反弹球，这个球是。
0: 王家富兵，
1: 哇！打门，
0: 漂亮，这球
1: 是打得很漂亮哈，里边很沉着冷静。
0: 李金宇。
1: 在整个川超的这是第六粒进球了，
0: 这球完全是一个个人能力的体现，
1: 这一脚确实质量打得很高，向阳想把这个球给三前扑出，其实也没办法。
0: 启动蔡国斌，广一下
1: 封堵，
0: 漂亮，非常的冷静，
1: 是的，

0: 在比赛的第八十二分钟，这一下，蔡国斌完全是靠个人能力啊，晃开了李钧，
1: 是的，
0: 然后打门打的非常的冷静。再看一下，这一下可能张继霖如果能够再上来贴紧一些，
1: 再干扰一下，可能会好。对。
2: 川超的精彩从来不止于球场内的胜负角逐，更在于他打破边界，成为普通人展示自我、传递热爱的大众舞台。下面我们就一起去成都主场打造的足球嘉年华逛逛。

0: 中场休息期间，成都各学校团体精心筹备的大众文艺节目依次上演，欢快优美的旋律将赛场氛围推向高潮。赛场内精彩纷呈，赛场外的足球嘉年华现场同样热闹非凡。来自成都和达州两地的美食摊位上，地方特色美食应有尽有，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 今天过来是因为我儿子本来也在踢球嘛，然后他踢了3年足球了，然后之前就一直没有机会去看这种稍微大型一点的赛事，然后刚好又遇到了川草这么好的平台，然后就是想带他来感受一下就这种现场的氛围，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嘉年华呢，也感觉这个氛围特别好，很热闹，然后希望川草越办越好吧。
0: 下午5点，各个美食摊位上一直排着长队，商家们带着自家产品前来摆展宣传。嘉年华现场的互动游戏等活动也为商户们带来了更多的客流。
2: 5点过到这个点的话，现在上了很多人，然后我们销售的话今天还行，大概3000多到4000左右。我们川超的话，只要是我们客队或者主队，我们每一场都会参加的。川超的话给我们带来的话，最主要一个是把我们企业的话品牌形象各方面的话还是做到了很大的那个宣传跟促进作用。
3: 今天卖的挺好的，天气炎热，我们的西瓜超好卖，卖了200多杯。
0: 本场川超足球嘉年华继续推出丰富的游园体验，针对炎热天气，现场设置多重趣味游戏及大型水上游乐装置。在餐饮方面，共计41家商家参与，除达州带来的经典美食外，还新增了台湾卤肉饭、味道攻略火锅等特色摊位。
4: 为提高市民参与度，我们设置了游园券刮奖区，共投放近80张有奖券，奖品种类超20种，中奖率近80%，内场抽奖设近30份奖品，总价值超过20000元。
5: 本周日，也就是5月10号的晚上7:35，川超决赛阶段的第10轮4场比赛将同时打响，分别是凉山好医生队对阵达州川汉子队，宜宾长江守城队对战自贡登城申龙队，乐山味道非常队对阵绵阳九州长虹队，以及成都锦城队对战南充丝绸原点队。精彩一触即发，锁定四川观察，我们一起看川超。当然，除了可以看川超啊，四川观察客户端9.0新版本还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昨晚啊德阳主场的文艺表演上，由魏群、黎兵、刘兵几位老全星队员带来的川超将士歌。四川超安逸，明天再见。

0: 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2: 汇百川活水，新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五一假期超3600万人次游四川，聚焦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国省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激发消费新动能。
1: 非遗与青春同台，川超赛场文艺展演精彩出圈。
0: 电影《五一档》落下帷幕，四川全省票房超3646万元，居全国第五。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农历3月20，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四川全省共接待游客3602.23万人次，同比增长6.19%，实现旅游总花费242.49亿元，同比增长3.17%。
2: 五一假期，成都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出入境客流迎来双向爆发。据统计，假期期间，成都航空口岸共有9万余人次出入境，同比增长5.5%，其中外国人入境2.1万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便捷的通关体验和不断优化的入境政策，让不少外国游客将成都作为中国之行的第一站。
3: 今天通关非常顺畅，而且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友好，还有英文指引，我对成都的第一印象太好了。
2: 到成都旅游，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是游客们的首选目的地之一。五一期间，基地开展科普课堂、幼崽保育展示、熊猫非遗手作等特色活动，将生态科普和文旅体验相结合，接待游客超35万人次。
4: 第一次是在真实中看到大熊猫，外表看起来毛茸茸的，感觉心情看完特别治愈，感觉特别可爱，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想。

0: 拥有一支吧。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五一期间，成都市青羊区少城历史文化街区深挖传统文化内涵，推出主题市集，并通过涵盖情景剧、脱口秀、评书等形式的川味喜剧节，将深厚历史文脉转化成可漫步、可互动、可品尝的沉浸式游玩新体验。
2: 这边确实有历史的厚重感，感觉像是一种脱口秀的方式来讲述一些成都本地的一些故事，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年轻人而言会比较容易接受一点。
1: 走出成都的街巷烟火，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巴蜀大地，亲手触摸非遗，体验古韵，成为游客们再穿过节的首选。在绵阳三台县铜川古城，身着明制汉服的舞者与身披铠甲的古代士兵共舞，铿锵的鼓点与优雅的舞姿相映成趣。在南充蓬安周子古镇，特色非遗舞水龙灵动上演，游客们泼水互动，感受千年古镇的热闹氛围。在广元昭化古城，制作香囊、体验陈氏彩绘等活动成为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
3: 绵阳呢是人杰地灵的地方，一个非常热闹，烟火气非常浓厚。
4: 昭化古城不是三国时期保存最好的古城吗？也来带孩子体验一下古城的那个文化底蕴。
1: 这种让游客们看得见历史、摸得着文化的陈馆仪式拉满，2026仪式生活嘉年华再现忆春晚、请春酒等春晚经典元素。江安县则将明清古宅变身探案现场，让民俗游园、国风体验与沉浸式解谜剧情紧密结合。数据显示，宜宾 A 级旅游景区五一期间接待游客152.71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超1469万元。
5: 第一次到宜宾，然后我就第一次感觉在三江之畔可以有这样一个场所去了解宜宾的文化，去体验宜宾的人文风情，我觉得真的特别好。
1: 当科技为传统注入新的活力，节日的氛围便有了更震撼的表达。在甘孜县格萨尔王城，红星耀甘孜，征途映长空无人机表演精彩上演，600架无人机以浩瀚夜空为幕，勾勒出红军长征途经甘孜的壮阔画卷。自贡中华彩灯大世界则推出戏游灯会乐享五一嘉年华活动，融合互动戏剧、非遗绝技等多元业态，打造出戏在灯中演、人在剧中游的视听盛宴。在泸州古蔺县太平古镇，国内首部四渡赤水题材行进式实景夜秀《胜利之渡》，集合70多名演员，配合全息投影、环绕音响和实景烟火，生动再现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绝境突围的壮烈场景。
6: 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今天带着孩子沉浸式观看了实景演出，重温峥嵘岁月，令人震撼，不虚此行。
1: 多家出行平台发布数据显示，我省文旅市场五一期间多项指标领跑全国，其中成都位列全国热门旅游城市第二，跻身国内长线游、亲子游热度目的地前三，并入选热门演出加旅游目的地。五一期间，全国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旅客量接近翻番，攀枝花入选五一飞往小机场增幅 TOP 10。此外，假日追求也带动相关城市文旅热度攀升。五一期间，有川超比赛的德阳、宜宾等地酒店预订量大幅提升，有效提升了对全国游客的吸引力。
7: 近日，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推进2026年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
1: 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推动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意见要求加强理论武装，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强化政治监督，具体化确定监督任务，精准化纠治突出问题，常态化推动贯彻落实，加固作风堤坝，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深化腐败治理，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扎牢制度笼子，形成严密 完备的制度体系、严格有效的监督体系、严格责任落实。

0: 切实做到知责、担责、履责。意见还以清单形式明确了重要任务分工。
1: 全省各市州一季度经济成绩单近日陆续揭晓，宜宾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95.79亿元，同比增长5.5%。十五五开局之年，宜宾发力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优势赛道，产业集群持续壮大。
2: 我现在是在宜宾储能产业园项目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呢，数十台的桩机和挖掘机正在协同作业。目前项目的桩机工程已经进入了收尾冲刺阶段，主体工程进入了吊桩阶段，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完工投产。
0: 作为省级重点项目，该产业园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将补齐宜宾储能电芯关键环节短板，打通从电芯制造、模组组装到系统集成的完整储能产业链。
3: 我们分两期建设大容量储能专用电芯，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壮大宜宾一男一女新能源产业体量。
0: 强链固链离不开硬核技术支撑，在三江新区四川赛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旗下的电池安全评估与认证中心也正在加紧建设中，预计6月实现整体运行。该公司作为一家电池全科医院，为企业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
4: 贯穿从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到梯次回收的全生命周期，给本地及周边的新能源企业带来就近、专业、然后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支撑。
0: 在做大做强绿色产业的同时，宜宾也在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积极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日前，宜宾携总价值超40亿元的产业大礼包走进上海推介，精准对接长三角优质科创资源。
5: 通过发布的场景基金榜单的这种合作的达成，进一步的完善我们整个宜宾人工智能产业的生态，不管是从软件到硬件到数据各个维度关键环节，我们能够实现一种产业的生态线圈强链。
0: 随着一批人工智能相关项目同步签约，未来头部企业将接连落地。从芯片算力到硬件制造，从场景开放到资金加持，宜宾的人工智能产业拼图正加速完善。
6: 在宜宾是签约的这个扫地机器人的智能制造的一个产业基地，在未来的3到5年时间之内，我们能够实现年产100万台以上。
0: 以项目建设夯实发展根基，以政策赋能激活市场活力。不久前，宜宾高新区高铁南片区宣布融合运行，高新区以新能源为核心，高铁南片区以人工智能为重点，两区通过建立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协同配合机制，为宜宾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和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提供重要支撑。
7: 下一步，我们一方面开放场景，共同的开发产品；另一方面，我们加快的完善和出台人工智能的专项政策，从研发、生产制造到场景的应用等方面给予最大程度的激励和支持。
0: 今年以来，宜宾持续建圈强链，重点壮大动力电池、光伏、新型储能三大绿色核心产业引擎，同时前瞻布局固态电池、钙钛矿光伏、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数据见证开局底气，一季度宜宾新型储能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0%，动力电池增长31.1%，晶硅光伏增长13.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14.0%，新兴产业成为拉动增长核心引擎。
8: 十五五开局之年，宜宾将牢牢把握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等战略机遇，紧紧围绕一蓝一绿产业布局，坚定不移抓项目促投资，推动优势产业建圈强链，未来产业加快培育，确保全联经济稳中有进、稳中提质，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宜宾上游力量。
9: 今天，13届省政协党组第76次会议和省政协13届第61次主席会议在成都召开，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为更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省政协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增强融合发展质效等深入调研，扎实开展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建真言献良策，以高质量履职，助推我省服务业高质量。

0: 量发展。会议指出，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回信、重要讲话精神，聚焦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等把准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助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要围绕县域产业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深入调研，提准提实意见建议，为省委决策提供参考。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持续推动省政协树立和建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政协作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持续办好共有家园流动讲堂，聚焦依法治理宗教事务，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等协商建言，凝聚共识，为促进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做出政协更大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建议方案，研究了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讨论了有关视察报告。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普布顿珠出席党组会议。今天，四川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2026年第二次会议在成都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整治工作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开拓进取。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从严从实做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整改工作。要发挥好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协调职能，有力有效推进任务落实。
1: 五月开启，我省正式进入汛期，各地强化监测，做好隐患排查，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
2: 这两天，在遂宁射洪市广兴镇，当地的基层监测员廖武正在对隐患点进行巡查，逐个排查山体裂缝、凹墙等隐患，详细记录数据变化。这样的工作，廖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复一次。
3: 下了雨之后，就是我们这个崩塌的点位的监测重点。如果一旦有变化了之后，我立即会向村委会、镇上的治规部门进行报告，然后请我们相关的专家到我们这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点位。
2: 放眼全省，像廖武这样的基层监测人员，今年汛期前共落实47000余名。他们将担负起常态化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避险转移等工作。
4: 对一线的防灾监测人员，培训，让他们了解各灾害的类别、各灾害的监测方法、监测内容，还有如何识别地质灾害前兆等，同时指导各镇进行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应急演练的组织，确保有险情时能够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
2: 活跃在地灾防治一线的不仅有基层监测人员，还有来自我省主要地勘单位的近1000名技术人员。在广元剑阁县，省地质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景区隐患进行专业检测。
5: 坚守人命至上、生命至上，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组织技术力量下沉乡镇、学校、风景名胜区等重点防灾区域，充分采用机载雷达、三维激光扫描仪等设备，对发现的隐患做好台账管理及分类处置。
2: 今年以来，我省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排查9.5万点次，排查新增隐患点266处，已经全部落实防灾措施。此外，我省还广泛开展地灾防治宣传和培训演练，触及人次超57万。
6: 镇村干部啊，经常我们宣传了地质灾害，若是有一定的变化啊，就叫我们怎样转移；若是有进步声啦，我们就朝着指定的地方啊转移。
2: 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也在日前印发方案，再度强调特大暴雨、大暴雨、连日降雨、短时强降雨时段及雨后的2至3天是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点关注时间段。
7: 根据气象趋势预测，可能会有一个长时间的干旱，干旱以后它的雨又集中在一起下，也会加剧这个地灾害的发生。所以今年我们四川旱涝急转的防范可能是一个重点。第二个就是主要聚焦的就是一些切坡建房啊导致的一些斜坡的稳定性降低。

0: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九轮展开四场较量，决赛阶段赛程过半，成都队凭借优异表现继续领跑积分榜。
1: 昨晚成都锦城队在主场迎战老对手达州川汉子队，比赛上半场双方均未取得进球，下半场开场不久，成都锦城队边路起球，刘亦菲中路争顶头球破门，随后成都锦城队继续向对方球门发起进攻，接连取得两粒进球，最终以3-0的比分完胜达州川汉子队。经过九轮比赛后，成都锦城队积分达到21分，继续领跑积分榜。
2: 我们分区赛的时候跟达州队有两场比赛的经验吧，针对于中场你们看到我们有调整人员，然后我们有一些战术的安排，
3: 我们每一场拼尽全力，有精彩的部分也有不好的部分，总结今天的部分完了，下一场会越来越好。
1: 德阳重装队本轮坐镇主场，迎接自贡登城申龙队的挑战。此役之前，德阳重装队在决赛阶段主场比赛一胜难求，本场比赛球队也是志在拿下3分。经过赛前教练组对球员心理、球队技战术进行调整，本场比赛德阳重装队发挥出色，中锋陈明志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帮助球队2-0战胜对手。
4: 主要还是依靠团队力量，很开心，因为觉得还是这场比赛拿下的很不容易，所以这场比赛也不仅仅是赢下了比赛，也是更好的送给我们这些球迷朋友们的一个支持。
1: 另外两场比赛中，绵阳九州长虹队在客场3-2险胜梁山好医生队，宜宾长江守城队则在主场4球完败南充丝绸原点队。随着昨晚比赛结束，川超决赛阶段赛程过半，目前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乐山味道飞肠队占据积分榜前三位置。
5: 赛事精彩，文艺展演同样出圈。昨晚，德阳、梁山、宜宾、成都四座主场城市以一场场融合非遗底蕴、青春活力与足球激情的文艺表演，为赛事添彩。
1: 在德阳赛场，文艺展演尽显重装之都的硬核风采。50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德阳青年齐唱世界杯金曲《旗开得胜》，亮出产业新生代的拼搏心声。四川足球功勋传奇魏群、黎兵、刘斌献唱全新改编的《川超将士歌》，熟悉的旋律穿透赛场，点燃球迷激情。
6: 我们曾经在这里没有败绩，所以说今天回到这个场地感觉非常熟悉吧。
7: 我觉得氛围和以前我们踢球的时候一样，还是这么热烈。
1: 梁山迎战绵阳，有135人参演的文艺方阵诉说梁山人民对足球盛宴的热爱与期许。素有彝人京剧美誉的彝族阿都高腔高亢开场，曲调悠长，勾勒民族风情，而绚丽的朵洛河彝族服饰秀更是让年轻的面孔成为千年文化最鲜活的代言。
8: 我们带来的很多很多大红扎尼、朵洛河、阿都高腔，家人朋友们过火把节的时候，我们普通可好玩了，大家一起到我家乡来做客，点火把，跳大体舞吧。
9: 咱们从苏州老远跑回来看比赛，比赛超级精彩，人也很多，氛围超好。
1: 一静一动，文武兼备，是宜宾赛场的美学秘籍。来自宜宾市武术协会的近100名表演者沉稳起势，展演太极拳、八段锦，伴随鼓点舞狮腾跃翻飞，一收一放间，尽显川超赛场上的新大众文艺。
10: 太极拳、八段锦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想通过川超一种平台，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1: 成都赛场文艺展演更显包容气韵，创新采用东西对话，数百名演职人员同台共舞，以足球之名将成都的动与静、传统与时尚、本土与国际一并写进这座城市的注脚。2026年电影《五一档》落下帷幕，四川全省票房达到3646.12万元，位居全国第5，观影人次达到103.74万，实现电影票房观影人次的双增长。此外，五一期间，四川还持续加码惠民观影举措，发放金熊猫惠民观影型电影消费券384万元，惠及观众10.6万人，有效释放观影与文旅消费双重潜力。
0: 川超决赛阶段赛程过半，比赛也愈加精彩。昨晚的四场对决高能不断，抢分大战激烈上演。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跟随镜头去绿茵场上感受一个个热血瞬间。

0: 接打了，有失误。哎，这个球应该没有越位。福峰直接传中，
1: 打门，
0: 球进了。这样，看一看，先看这个角球能不能防下来。哦，大家看福峰这个，
1: 哇，大好，漂亮。
0: 不跑，打门。系列赛，你要看，哎，这个是个机会。哇，这个球漂亮，
1: 托底打门。
0: 哇，这个球漂亮。
2: 把前半场一个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1: 直接打门，漂亮！廖俊武号比击前门。
3: 那么这个对接下来的比赛可能会是一个更大的影响。来，看这个漏点，非常好，前点。来，绵阳队的这次进攻打身后啊，速度非常快。哎呦，吊门，
2: 球进了。
0: 沈建平时上来了，
3: 打了一个门前的身后单刀球，
1: 什么？
4: 很少上来的
5: 传中投。
4: 好，形势。往下目标，快！
5: 打门，
4: 漂亮！晃一下，
1: 机会，漂亮，球进了。
0: 这样的方式，这脚用右脚打了一个上角，

0: 晚上好，来看天气。伴随着五一假期落下帷幕，天气也将迎来转折。近期三天，我省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盆地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气温从今天起也开始下降，多地气温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盆地大部阴天转多云，其中呢，在雅安、乐山、宜宾、泸州四市和成都、德阳、眉山三市西部以及达州、广安两市东部有阵雨或雷雨，夜间呢普遍有3到5级偏北风，局地阵风可达6级或以上。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雪或雷雨，局地有中雨雪。川西高原个别地方有大到暴雪。未来三天，甘孜州西南部大部时段多云见阴，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成都阴，16到24摄氏度；自贡阴转晴，17到25度；攀枝花小雨，19到30度；泸州小雨，17到23度；德阳阴，15到26度；绵阳阴转多云，16到26度；广元多云转阴，13到26度。遂宁阴转多云，16到24度；内江阴转多云，16到25度；乐山阴转多云，17到24度；南充阴转多云，16到24度；宜宾阴转晴，17到25度；广安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达州多云，17到24度。巴中阴转多云，15到23度；雅安小雨转阴，16到23度；眉山阴转多云，16到25度；资阳阴转多云，16到25度；马尔康小雨，2到14度；康定小雨，5到13度。西昌小雨，14到22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转小雨，15到22度。
1: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

0: 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景一提醒，
1: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

0: 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0: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2: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考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3: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3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4: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

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六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黎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

0: 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6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4: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

0: 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1: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2: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访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3: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5: 这个是快手的，
6: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7: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4: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8: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9: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8: 哎，等会儿什么情况？
4: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0: 我们已到2017黑电视，
9: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4: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

0: 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0: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2: 上学期用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0: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5: 核兵器は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6: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5: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自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五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五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五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以色列军方五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四月十七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四月十七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五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 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居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居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居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居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还有近视，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有点那种昏昏的。测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声的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我还向我的朋友介绍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6: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7: 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8: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
9: 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10: 浩浩，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儿。要提高警惕啊！
11: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12: 不是黄雪峰，你是不是皮又痒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袁，我猜你是帮庄学习打掩护呢吧？考试啊，能做得出来就做，做不出来就不做。关键是事后把这道题弄明白就行。以后你不要抄别人的，也不能让别人抄你。作假就是最不好的事儿。嗯。
1: 庄学习他爸脾气太暴了，大老粗，我担心。
0: 他在家经常打庄学习啊。
1: 你看他爸那样，想。
0: 哎呀，男孩子都皮。袁毅要是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我也得敲打敲打他。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乖听话。女孩子呀，就是好。妈可舍不得动你的手指头。
2: 妈，你说实话，嗯，你是不是更喜欢我呀？
0: 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我的孩子，我一碗水端平。
2: 我看庄云他爸
1: 星期天吧，
3: 不是星期天不行，星期天我得脱煤皮呢。
1: 你这煤皮早一天脱晚一天脱都行啊。
3: 你怎么就都行呢？眼瞅着入冬了，不脱煤皮你冬天干不了啊，那是没得烧啊，你没得烧这屋里就不暖和，这孩子就得生病。
1: 行行行，你就脱吧啊，今天脱明天，明天脱后天的，三脱两脱的，岁数越脱越大，到时候啊谁也稀罕跟你们家门。
4: 反正我不要啊。
5: 我也不要。
3: 嗯，我也不要。
1: 一个个的不要不要不要
5: 不要，谁给你们洗衣服做饭呢？我不用上班是不是？
1: 对呀，你让你姐管你俩一辈子啊，她不嫁人了。
6: 姐，
1: 不嫁不嫁，这一辈子不嫁人。
4: 你别找不着婆家赖别人啊，你嫁不出去回头赖我跟天天。
1: 庄学习，你真的是没良心，你以后别吃我做的饭，别
4: 吃。
1: 这是
4: 你就打呗，
1: 该打。你姐为这个家操碎了心，你还不领情？
2: 领情少气我就不错了。
1: 爸，就星期天。
3: 什么就星期天？还有你这孙。

0: 梅婆，你也真是，你说你跑这捣鼓这了干嘛呀？你不让人正经吃顿饭呢？
1: 这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你要是不着急啊，我还不稀罕管呢。走了。哎，你别干脆，我爸就要随口那么一说。
2: 王婉是媳妇家的侄女，她是真没孩子啊？
0: 没有，都寡妇六七年了。
2: 你别老讲寡妇，寡妇多难听啊！你人家那是丧偶的革命女同志是吧？
3: 还有你也好好，是弄得你比我都着急。你那么着急让我找个新媳妇儿？
2: 那是我着急吗？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了，咱家条件在这摆着呢。寡妇知道出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肯定能带我们三个好。
3: 对，你奶奶说的对。
0: 陈姨，
3: 那这寡妇，啊，这女同志，她除了没孩子以外，其他条件怎么样呀？挺好的。
0: 这什么挺好的，那照片一拿过来一看就不行啊，浑身难受，这头疼。不行啊，真的这不行啊！
2: 行，算了，崔姨咱不管了，不管了，
0: 走了。哎，你慢走啊！哎，你又生气，你来点虾酱。别，你看你弄桌子那浪费了你。

0: 我让你问的事儿你问了吗？
1: 啥事啊？
0: 你啥脑子呀，这就忘了？雪花膏啊。
1: 哦，问了，友谊。
0: 不对呀，那我自己买的也是友谊，怎么不是那味儿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他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又不是查户口的，我问人这么多干啥呀？
2: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连个屁都不放，那指定还有下次。
3: 你行了吧？我都问过周主任了，你儿子嘴贱，他骂的那话我听着都来气，我有什么脸去找人装先进啊？再说他犯起横来，我还真有点怵的。不是，他主要是现在是林世俊眼睛里的红人，知道吗？
2: 红人咋的了？
4: 红人就能踩着你头顶上墙？你大小也是个厂长，你怎么就治不了他了？给他开批斗会。
3: 行了吧你，什么年代了还开批斗会啊？
4: 什么年代有是非曲直？咱俩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哪一样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如果真有什么错误的话，那我也不可能是一个主任，你是个大厂长。
3: 你可拉倒吧，你一个代主任，我一个分厂的厂长，你就叫起来好听，芝麻大点的官他都算不上。
4: 说到底就是不想干啥子出头，
1: 一天到晚吵着把火的，吵死了。
4: 你俩都一样，怂货。
3: 你差不多得了啊。
2: 你疯了？
4: 你个小业主，跟一雇农拍桌子，你吃错药了？
3: 这是一吃饭就翻老账，一吃饭就在那翻老账。
4: 戴主任怎么了？戴主任是主持工作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别喊了妈，人都走了。
4: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还不都是为了你？吃鱼，摸你的脑子。你说有鱼有肉的，你干不过一个啃咸的疙瘩的？
3: 人家都还说啃咸的疙瘩有劲儿呢。
4: 行，就只啃咸的疙瘩吧，别吃了，给，给你爹留着。
6: 这个扈三娘啊，是梁山所有女将，功夫最高，也是长得最漂亮。你看，
7: 你摆弄半天了，你也要摆弄出个扈三娘来啊？
6: 不是你上个夜班，谁看你头发呀？
0: 自己看。那车窗玻璃就是我的镜子。
7: 哦，对了，好好，你跟那崔月说一声，别让他再跟着瞎忙活，弄得我一天就见这个见那个的，影响不好。
0: 人现在不越忙活了呢，人说了，这些年啊，不知道成功介绍了多少对儿，就到你这儿，就卡着了。
7: 那你说我就奇怪了啊，你奶奶在的时候，你奶奶天天催我，奶奶不在了。你这又天天开始催我，这过去都是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可你倒好啊，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0: 你当我。

0: 院管呢，他就是为了完成奶奶走之前交给我的任务。
1: 哎，那这任务我自己完成呗，这猪头咱还省了呢。
2: 爸，你要自由恋爱啊？
1: 对，我要自由啊，我还要恋爱。
0: 咱爸呀，是想省下那猪头给咱自己吃。
1: 你快上班去吧，哎，跟崔月说一声啊。
2: 行，你自己看吧啊，爸，我也出去玩会儿去啊。
1: 啊，早点回来啊。
2: 哎，
0: 爸，钱好了吗？
1: 没呢，这不刚出了个大型吗？啊，
0: 那我出去玩了。
1: 啊，早点回来啊。
0: 啊。

0: 你好，你好。
1: 哎，又是你啊！你那天那个鞋后来找着了吗？
0: 找着了。多亏了你，谢谢。
1: 不用谢，我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你在这干嘛呢？
0: 给，售票夹带子。
1: 不用，这个我们单位多的是的。
0: 编织的带子，冬天发硬，套在脖子上越戴越凉。这个是软牛皮的，贴着脖子戴也没事儿，越戴越热乎。那，就跟我这个背带一样。
1: 哎呦，这还缝了绒布呢。那这多少钱？我给你。
0: 哎，不用不用。那你上回给我做的纸壳鞋多少钱？我也给你。
1: 那纸壳鞋值几个钱呀？
0: 要不是上回把这鞋找着了，我那演出都没法演。我要是再收你钱，这多不好意思啊！你要不收下的话，我穿这鞋都扎脚。这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收下吧。
1: 行，那真是谢谢你了啊。
0: 不用。
1: 那我上班去了。

0: 工会有个职工登记表，你填一下。
1: 哦，行，我回家填。
0: 别回家填了，没啥东西，就出生年月日，家里几口人。
1: 哦，行。
0: 鸟枪换炮了，真皮的，
1: 软牛皮的。
0: 这绒布是你自己缝的，手真巧啊。
1: 不是，这别人送的。
0: 那这人可对你老有心了，不光专门给你配了这个夹子袋，还缝了绒布。不会是有老婆婆了吧？
1: 说啥呀，陈师傅，我有啥老婆婆呀？
0: 那有对象不就有老婆婆了吗？张好好长得这么漂亮，那追你的小伙子不老鼻子了？我可听说昨天你调班的时候，有一个二溜子可一直在那黑石礁站着找你，咱车厂人都知道了。
1: 哎，人不是二溜子啊，人挺好的。
0: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2: 没事，我帮你捡。
1: 谢谢啊。
2: 没事。

0: 深深的海洋，
1: 小伙子，当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唱过。他是广播员，我追他的时候，呵呵，最爱唱这首歌。

0: 我是不是得揍你啊？
1: 要干啥呢？你赶紧吃饭，吃完饭上学了。
0: 你今天带的啥呀，姐？
2: 还有啥呀？这不鱼饼吗？
0: 天天就是这鱼饼，也见不着点肉。
2: 咱家就剩一张肉片了啊！
0: 没肉，弄点猪辣油也行啊。那人黄雪峰天天在米饭里都撒着酱油，那馒头上抹了一层猪大油，蘸着白糖，偶尔还有午餐肉呢。
2: 咱家能跟人家家比吗？咱家多少张嘴啊！来，你把这揣好了啊。中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吃。赶紧吃饭啊！
3: 雪姨，啥那个，把这揣上啊。昨天哈，你看你同桌为了你撒谎帮你圆场呢，人家他妈我还差点没碰着呢。你把这玩意儿带过去。
0: 我们学校也不让带这纱巾。
3: 你就给他妈。
0: 那你到底是想让我给他还是给他妈呀？
3: 你给谁都行啊，反正你这别让人觉得你说咱俩大老爷们儿到时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那不好。哎，我这放底下了。哎，你这背上吧。
0: 你吃完饭呢？
3: 你吃完饭，到时候你再忘了你。别笑了，你赶紧的，跟你哥一块儿，一会儿赶紧走啊。
4: 哦。圆圆，一会儿啊，你把这个带去给你同桌，让他给他解。
2: 这有啥可给的？合作社里边有的是卖的。
4: 我这个跟合作社卖的不是一个味儿，我自己调过了的。
5: 妈，你到底他们家干什么？
6: 他爸还弄坏了你围巾呢。
4: 不该你事儿，赶紧吃，吃完饭上学去。
7: 哎，师傅，师傅，毛料拉来了。哎，
3: 啊，这节推到六号车床去。
7: 不是，师傅，这台车床跟六号是一个型号的。
3: 型号一样，但那个力道啊，比这个温柔点。走。
7: 啊。还有这说法，我怎么不知道啊？
3: 你要知道啊，那你就成师傅了。这每台车床啊，那脾气秉性都不一样。
7: 不，这车床还有脾气？
3: 那当然了，一个工人啊，碰到这车床，这感觉呢，就像是这个男人啊，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感觉。啊，
7: 哎，师傅，这您给我们细讲讲。
3: 看你们俩这样啊，这一提女人就来精神头。要想做个好工人，碰见这个好机器啊，你得有一种感觉，就像自己碰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啊，那浑身得来劲啊，他得冲动啊，激动，哎呦，激动起来，知道吗？
2: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7: 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8: 上课啊，教你俩追女。

0: 你这是怎么弄的？师傅都是嘴把子，一到正格全完蛋。
1: 这没俩耽误了。
2: 小燕，你个当师姐的就这么着当你师弟的面埋汰你师傅啊？
0: 你别接半截话，跟着瞎咧咧，行不行？
3: 哎，我错了，我错了。那你说的完整的，我给你分析分析。
2: 我刚才跟他俩说，你要想干好这手里边的活，你得先了解这个机器的脾气，对吧？就像说你交女朋友似的，你得知道这女孩她喜欢吃啥呀。
0: 是吧？选吃咸的，选吃甜的，
2: 能不能吃辣椒？是吧？啥事不能提，一旦提了，咔就炸锅了，是吧？
0: 哎呀，说这样真行啊！
2: 这都是相亲相出来的经验呢。
0: 我不拿这个事儿跟这个事儿，他给他俩这打比方呢，你不能捣乱啊！我跟你说，你们俩啊，对机器，咱得上心。只有你上心了，用心了，你才能知道这美台机器之间那个微妙的差别。嗯，知道吧？
2: 师傅说的对啊，你们得听啊。
0: 那你对谁上心了？
4: 你这咋这么烦人呢？你这干活了。哎，说了吧呗。
0: 你戴不戴手套？戴手套就快干。这坐办公室坐的你闲的。哎，
4: 上次我跟你说的，我们那个邻居，他人真挺好的。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跟他见见呗。
5: 哎呀，算了吧。
4: 哎呀，那邻居啊也是挺挑的一个人，这一看照片就相中你了。
5: 原来我跟他介绍三四个有了，这没一个对上眼的。要不就是他相不中别人，要不就别人嫌他孩子多。这相亲啊，也急不得，得看缘分。缘分到了，拦都拦不住。
4: 哪那么多缘分呢啊？这谁家过日子不是将就着过呀？
5: 要不是他姑娘托我，我才不愿意管呢。
4: 啊？
5: 姑娘还帮爸爸张罗媳妇的事儿啊？
4: 这倒是第一回听说。要不说人家姑娘懂事呢？
5: 他那个家，要不是他姑娘撑着，真不行。哎，小苏，你要是碰到合适的，跟我记着这事儿啊。要什么条件呢？人
4: 好，会过日子就行，最好是死了男人的，一了百了省心。这关键有一条，这不能有孩子。这前屋后屋的，获得这个向着那个，这两口子再好啊，也得被两个孩子搅得稀巴烂不可。
5: 那倒也是，
4: 你得空啊，问问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说不准就有合适的呢。哎，我们家有个
6: 远房亲戚，老大不小了，一直没结婚，是吗？嗯，呀，
7: 庄师傅，嗯，
6: 咱又吃上咸菜疙瘩了。嗯，咸菜疙瘩下饭，
4: 还得是咱们庄师傅啊，吃咸菜疙瘩都吃这么香的。
6: 哼，你还是小年轻啊。
4: 你不懂得什么叫
8: 苦中作乐，一苦思甜。<笑>
4: 不瞒您说，庄师傅，我也想乐，可打我记事儿姐，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
8: 怎么了？
4: 你不知道老庄知道？
8: 我告诉你，你狗嘴吐出象牙来。<笑>
4: 我吐象牙吗？
8: 象牙不来了。嗯，
4: 师傅。
8: 哎，
4: 小月。来，这就甜蜜生活。
8: 我啥呢？尝尝，我整那花生。
4: 这
8: 我来点。
4: 你多来点，我给你补点来。哎
8: 那个，你吃的时候你挑着点，里面有那花椒啥的啊。
4: 谢谢花姐。来，师傅，这还有。
8: 哎呀，够了！
4: 你不光给你自己吃的，
8: 那是给我吃的。
4: 那给你吃的，别学习，还有天天他们拿回去啊。
8: 小叶，你这是不过了吧？那过年的时候饭菜也就这样吧。
4: 哎哎，是是是。
8: 那咋的了？我现在就是天天过年，
4: 可把你给嘚瑟的。

0: 我想吃鱼饼了，咱俩换呗。嗯。
1: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2: 不是黄远峰，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1: 我皮一点不痒，但我看你那脸皮是挺厚的。
2: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1: 咋了？
2: 你再废话，你信不信我让你不止心里有我，脸上也有我？
1: 太急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管不着。那行了，大家吃饭吧，吃饭。他们小两口吃他们自己的。吃啊，双嫂。
2: 没事，不用搭理他啊，吃吧。你尝我姐做这鱼饼，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来吃吧。
1: 哎，我吃完了啊。哎，星光你吃啊。
2: 嗯。哎呀，
3: 吃鱼容易卡嗓子的。走吧。你干啥呢？等着吃鱼呢。嗯，走了。
0: 星光。嗯。你好好吃啊。吃鱼你不能自己夹呀。
1: 我这不都吃饱了吗？我给他的。
0: 玩意儿了。
2: 你说谁呀、啊、姐？
0: 吃你饭呗。
1: 看你都给人吃了，你这不好好说话。
0: 那我喂谁呀？那我不就是看你天天自己吃那破咸菜，把食堂的好饭菜都拿回家给孩子吃吗？日子一天天过得跟王小二过年似的，一年不如一年。
1: 哎呦，这话让你给说的，那我应该是心中都是苦，满眼都是泪呗。
0: 那可不咋的，你说实话，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1: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0: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2: 是我吃饱了，我先走。
1: 爷爷坐下，接着吃。那样好找吗？你不也不是没相过亲？
0: 那咋不好找呢？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2: 是我真吃饱了，我真走了。
1: 要不要不，你给我倒点水去。哎，我这不是吃饭呢吗？咱别说那闹心的事儿，行不行？那个，咱说说你这个以工代干的事儿啊。
0: 你不说闹心的事儿吗？整半天光不说你闹心的事儿。
1: 不是，我这不想给你支支招吗？
0: 你有啥阴招损招啊？
1: 你别管啥阴招损招的，但凡好使那就是好招。
0: 那你说说吧。
1: 你现在最闹心的事儿就是黄殿堂抓着你想要提干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其实吧，我也没有那么有所谓，但就是老不提干吧，我感觉传出去得不好听呢。
1: 是你不能光让他整你，对吧？你该给他念紧箍咒，你也给他念紧箍咒。
0: 他能有啥紧箍咒啊？
1: 我就问你，他最怕谁？
0: 那比他大的官儿呗。
1: 不是，那你还能见着比他大的官啊？
0: 那谁呀？那见广啊？
1: 他媳妇儿啊？
0: 许别针儿啊？嗯、啊，你可拉倒吧，人家两口子过日子，许别针那胳膊肘能往我这外边拐呀？
1: 不是，那可不一定啊。许别针这人吧，你别看他官不大哈、啊，那架子是不小。
0: 对，哎呀，可烦人了，别管他了。
1: 不是他这人啊，不复杂，挺简单。只要你把这话递到了，啥事都好办。
0: 能有那么容易吗？
1: 你看看，
4: 好，小朋友，下面就请你听。哎，
5: 就是饼子吃。
4: 这一天。
5: 干嘛呢？没出息的样儿。
4: 蓝蓝的，
0: 还要
4: 没有一丝云彩。
5: 这花儿都让你吃没了，就剩青了。
4: 今天不出门去旅行旅行，可就太遗憾了。前边有两只小鸭。
6: 你还没说这咸鸭蛋哪来的呢？
5: 有你吃的就行了呗，问那么多干啥？
6: 我明天还有啊。
5: 天天都有还叫好东西啊？他
4: 俩。
5: 你等着吧啊，有了我再给你吃。
7: 这都幼儿园的时候听的了，多大了还听啊？好好念书啊！
8: 姐，我给你放厨房哈。
7: 他们是哪来的咸鸭蛋啊？
5: 哦，我同学给的。
7: 谁呀、啊？人那么好呢？
5: 拿鱼饼跟人换的。
7: 好。
5: 哎，你等一下，这是王院他妈给你的。
7: 这有一牌合作社有卖的，我让你问的是他妈自己用的是啥牌子。
5: 他妈用的就是有一牌的呀，应该是自己往里兑什么东西了。
7: 哟，还真是那味儿啊。哎呦，他真厉害，你帮我谢谢他妈啊。
5: 我又见不着他妈，我咋谢？
7: 你那脑子，你跟你同桌说让他谢谢他妈呀。哎，正好我那咸鱼腌好了，你给他带学让他捎给他妈。

0: 的东西谁吸的药啊？
1: 怎么说话呢？让你烧就烧的多好的东西啊！
2: 妈，
3: 又吵吵啥呢？这是？哎，
4: 没啥。
3: 你们俩这是谁又招他了？
4: 反正跟我没关系。
0: 他非得让我给王媛媛烧那咸鱼，那东西谁吸的药？
3: 不是，那你就烧呗，你姐做那玩意儿拿手，好多人爱吃。哎，对了，那个丝巾你烧没烧啊？
0: 忘了。
3: 你咋啥都不忘呢？你一天脑子里琢磨啥呢？都你，我告诉你啊，明天必须得烧啊！回来放学第一件事，你告诉我烧没烧？你要没烧，你别吃晚饭了。

0: 好好好，过来吃个橘子，可甜了。谢谢陈师傅。
1: 哎，你哼的什么歌？听听耳熟啊。
0: 我哼了吗？
1: 怎么没哼？还怪好听的呢。
0: 是吗？
1: 我想起来了，昨晚那个长头发小伙。

0: 好好，那小子肯定要追你。
1: 陈师傅，你说什么呢？要不他能跟咱车一直坐到终点站？
2: 那人家家就住那儿呀。不可能，大前天他鞋掉了那回，一大早我记得他从黑石礁上的车嘛。
1: 不是你咋记得比我还清楚啊？
2: 咱车在那秋林公司那儿停那么半天，你还拿个纸给他做纸鞋，这我能忘？下一站就黑石礁，我敢断定。 他肯定在，他要在，这事儿就跑不了。我要是说错了，明天苏阳饭店我请你吃阳春面；我要是说对了，你请。怎么样？
1: 那我这阳春面啊，我是吃定了。
2: 谁请还不一定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同志，我买张票。
1: 哎，来了。
2: 也许人家临时有点什么事儿，再说这么晚不来不也正常吗？
1: 人家来不来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明天得请我吃阳春面。
2: 今天不来，明天肯定来。明天要再不来啊，我请你吃三顿阳春面。
1: 那我明天就吃三顿阳春面。
2: 你哪是想吃三顿阳春面呢？你是盼着人家明天来吧？
1: 陈师傅，你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就你那点小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
3: 车林公司站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啊。

0: 陈师傅。
1: 哎，
0: 咱们明天是临时调到上午班了，还是下午班了呀？
2: 你脑瓜那么好使，这还能忘了？下午。
1: 好。
2: 哎，浩浩，明天上午咱去松阳饭店吃阳春面呢。
0: 上班呢，吃什么阳春面？
2: 哎，你这是说话怎么不算数呢？
3: 同志，我买张票。
0: 哦，来了。
2: 大家没事吧？
3: 没事吧？
4: 没事，
5: 没事。差点给我丢了。
2: 小伙子手挺快呀、啊，
3: 这叫英雄救美。
2: 没错，英雄救美。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回头让我们庄浩浩给你写封表扬信。
3: 不用不用，就是我应该的。
2: 浩浩，还没谢谢人家吧？
0: 哦，谢谢。
3: 没事。
2: 这还没事。这要撞到铁筷子上，不撞个头破血流也撞一大包。二，明天咱去松阳饭店。

0: 谁呀？
1: 是庄天天家吗？
2: 姐。
1: 你好，我是庄天天的老师，咱们孩子发烧了。
0: 快进来，快进来！这咋好好的发烧了呀？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呢。哎呀，
1: 第三节课烧起来了。
0: 躺这儿，躺这儿。还行，没有太烫啊。
1: 小姨给吃过药了，不过还是说要在家里看着点，多给她喝点水。
0: 她这小时候发烧，可烧抽抽过。啊，
1: 小姨说了，孩子六七岁以后就不会再抽了，不过还是要注意，别再烧起来了。
0: 谢谢你啊，老师，麻烦您跑一趟了。
1: 没事儿，没事儿。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哎，我送送您。哎，
1: 不用送了，你快照顾庄天天吧。
0: 啊，谢谢。慢走啊。哎，
1: 好。
0: 你说你是不是又上哪疯去了？
3: 肯定是
0: 跑得满头是汗，然后吹风着凉了。
3: 没有。
0: 那为什么发烧了呀？同班同学传染了？
3: 不知道。
0: 把热水喝了。
3: 不想喝。
0: 不喝不行，你不喝我告诉老师去啊。慢点，慢点，没事啊，喝了热水啊，捂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就好了。
3: 不想发汗，黏糊糊的。
0: 你不发汗能好吗？你听话啊，好好睡觉，我去给你买桃罐头，好不好？嗯。
4: 你懂啥呀？人家那叫时髦。

0: 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

0: 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哎呦，
8: 痛了！
9: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0: 这是啥？
11: 捡的，
12: 给你吧。
10: 哎，卓学习，怎么都不长眼睛呢？
13: 小姑娘，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吃枪药了呀？
14: 上班不能带情绪啊！就像你有急事，就不像人家有急事呢。
15: 他不是人是不错，但他不是过日子。
10: 我就是怕你哪天一不小心脑子一热，你给他娶回家了，那就是害了咱家，也害了他。
16: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9: 应该的，
18: 是朴素的诚信。
20: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22: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3: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9: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
7: 也不收钱，这辣肉点大
8: 吧？
12: 香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6: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美好家园。
14: 只要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
10: 你以为我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27: 真是贱的。
28: 庄师傅，你明天要是不见的话，我就带带女孩去你们厂堵你玩去。
5: 庄师傅是不是跟小燕出事？
29: 哎，干啥呢这是？我呢就这样找一人，你呢要想处呢，咱就接着往后处。
30: 苏小曼，你就当我这么不值钱吗？
28: 不是，围巾还给你。哎，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3: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不考多喝六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哎呀，这糖罐头啊，除了过年，就等着孩子感冒发烧时候吃了。咱一个院住了，这个近视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1: 光叔，
0: 哎，
1: 这今年新晒的咸鱼，你尝尝。你要喜欢的话，我下次多给你拿点儿。
0: 好好，那个头儿拿去吃吧。
1: 谢谢啊，光叔。
0: 不客气啊。
1: 没烧了，翠姨，我把这温度计跟这药都放这儿啊。
2: 行，
1: 他要是烧上38了，你就给他吃药。
2: 行，
1: 我给我爸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会早点回来的。
2: 哎呀，你放心吧，去上班吧，我给你盯着啊。
1: 那麻烦你了。
2: 哎呀，咱们两家客气啥呀？孩子发烧是常事儿，别太烦心了啊，去吧。

0: 历史没带。
1: 你弟弟发烧，这谁能想到啊？你今天跟他解释一下就行了。我估计啊，那小伙能在站台那儿等你。哎，要不你今天约他去吃阳春面不就得了吗？
0: 算了，你俩去吃吧。
1: 我俩吃什么阳春面呢？人家是想跟你一块儿去。
0: 本来昨天我也没答应他说我要去。
1: 你去不去我不知道，但是啊，今天他肯定能来找你。
0: 咱今天都调班了，您知不知道都不一定。
1: 你昨天在车上。

0: 那么大声地问我今天跳班的事儿，你不就说给他听的吗？你这点小心思，你当我不知道啊？
1: 真烦人，陈师傅，赶紧发车吧。
0: 好好，发车。
2: 黑石交站要到了，下车乘客往前走啊。
3: 今天除了给你们上课，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检查各位同学的各科的作业。检查完了，我很震惊，因为同学们的作业要么就是五月的芭蕉粗枝大叶，要么就是小猫洗脸敷皮潦草，这怎么行呢？同学们，国家恢复高考已经一年了，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未来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考场如战场，知识就是子弹，老师给你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在给你们储备子弹。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们上了考场以后脑子里面装的都是鸭蛋，所以从今天开始，各科的家庭作业还有每次大小考的试卷都要交由家长签字才能上交，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签的都不行。放学。
4: 只有爸这边一样，你老师都很小努
5: 还行，又是怎样
1: 是啊，
6: 捡的，给你吧。
1: 哎，装学习。
7: 就一个，
1: 咋白不吃了？看着鸭蛋皮又不硬实，别碰碎了啊，慢点。拿去吧。哎，陈，慢点。
7: 好。咱二丫准备吃饭。
1: 这星期天啊，咱俩去趟黑石礁吧，烤点海蛎子回来。
7: 礁石上的海蛎子哪有什么肉啊？
1: 谁说给人吃了？把那壳碾碎了，放在那食里边给鸭子吃。
7: 咱们妈就不能养只公鸡？不顶好杀了吃肉。
1: 养鸡也得养母鸡，下个蛋啥的。公鸡最不中用了，除了吃肉啥也不是，还浪费粮食。你说那早上公鸡要是打鸣被别人再听见了，别人非割咱妈资本主义的尾巴。哎，
7: 那就算不养鸡，咱妈身上有资产阶级的味。
1: 瞎说。
7: 我没瞎说，你看咱妈吃饭的时候还喝红酒，睡觉的时候还穿睡衣，那电影里的女特务都这样式。哎呀，
1: 你呀要是在电影里边肯定是叛徒，背叛咱妈的叛徒，傅志高。
7: 我不是傅志高。
1: 就是
7: 不是，

0: 这车往后走走，往后走走，这一会儿就都上不来人了。车到后面空得很，说了上车往后走，怎么都不长眼睛呢？
1: 小姑娘，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吃枪药了呀？
0: 说了上车就要往后走，往后走，这怎么都听不懂话呢？
2: 什么态度啊？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1: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
2: 后面有空座就到后面坐呗，前面就是弯道，小红人也是怕你们晃倒了。浩浩，你过来，把前风挡玻璃给我擦一下。
0: 哦，
2: 哪儿啊？你过来。上班不能带情绪啊，这些你有急事，就毕竟人家有急事。 今天不来，又不代表明天不来。
0: 来不来，跟我有啥关系？
2: 你也不用跟我嘴硬，我也是打年轻时候过来的。您点心思啊，我门清。放心吧，只要他心里

0: 有你肯定跑不了。你没去跟他吃那阳春面也挺好，咱们这么好的姑娘哪能随便就上了他的钩了？
1: 谁上钩了？成成，你别乱说啊！行了，我知道了啊。小心，先下后上啊，别着急，一个一个慢慢来啊。哎，阿姨好。
2: 上班。
1: 哎，来，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去月票、没月票买票啊。

0: 这个是我自己晒的干干鱼，你们尝尝。哎呀，
1: 不用了，不用不用，你嫌少啊？
0: 不是，拿着尝尝。那谢谢啊，我本来让学习带去学校的，结果他给忘了。我还想着说这下半路上能不能碰着，结果还真让我碰着了，真巧啊！
1: 谢谢你，你说你那个雪花膏啊，真厉害，擦着啊不仅香，还。
0: 白呢，你本来就白，年轻，擦什么都好。哎呀，哎，你说话真好听。
2: 同志们买票。哎呦，
0: 来了来了来了！
2: 这小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是个小眼睛。
0: 妈，你回来了，饭我通上了。
2: 圆，
0: 嗯，
2: 哎，今天你同桌的姐给了我一包鱼竿。
0: 他去城里给你送的，我下班坐的他的车。早上他让装学习给我送，装学习没拿，说这破东西谁送啊？那挺好的嘛，我又不会晒。哎，明天你谢谢人家啊，就说挺好吃的，
2: 虚情假意，
0: 你吃都没吃，你就说好吃，
2: 这不人家一片好意吗？
3: 什么？这沙金？哪来的？捡的！捡的！捡的！捡到！石头捡到！哎呀，你又进来了！哎呀，你又进来了！啊！王叔，哎，爸，哎呀，厉害，自己捡了吧？捡了！哎，徐姐。
4: 这东西给王媛媛了吧？给了。那，你没说点啥呀？我说啥呀？说多了没意思。
0: 啥也不说，那等于白送了。
4: 不是，那您到底想让我说啥呀？
0: 你以为我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真是捡的。
4: 爱信不信？你是不是谈恋爱了？说啥呢，妈？你说实话，我不怪你，诬陷人。哎呦，就是问问嘛。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给扔了吧。
5: 扔了多可惜啊，也挺好看的嘛。妈，鸭子窝收拾完了啊。
4: 那味儿老大了，这俩家伙能吃能拉的。
0: 赶紧写作业。啊，今天鸭子就下了一个蛋，晚上得当当汤喝了。
4: 喝什么蛋花汤啊？那攒起来，回头还跟人换肉票呢。哎，今天我工友给了我那面条鱼，挺鲜的，一会儿给你煎一下。
0: 我不吃了，装学习中午带的就是面条鱼。
4: 你吃了？
0: 嗯。
4: 你吃了人家的东西，你给人家什么？ 啥也没有，回头给他带点东西啊，不要欠人家的人情。
0: 妈，卷子98分啊，
4: 错了两个字，你看以后细心点儿。
0: 爸，你以后呀。 别老拿花咕咕的。

0: 东西啊，你说咱也没啥好给他的。
1: 哎，你以为我想要啊？我说我不要，他呢跟我耍小脸子，告诉我啊，要是不拿他这东西，就是我不拿他当徒弟，那以后他们家再有什么忙啊，什么托个煤坯啊，挖个菜窖，也不让我带着刘成跟建广去。
0: 他对你这么好，你说，你天天，你抓一把花生，你去厨房吃，
2: 为啥呀？
0: 你听话。学习你也是，你先出去。
3: 我出去干啥去？
0: 我跟爸说点事儿，您不方便听。
1: 不是，那你让他们俩吃完饭，完了你再说就完了。
0: 拿去厨房吃一样的。你出去。
1: 哎呀，这你要说啥事儿啊？这还不能当着他们俩面啊？
0: 我觉着吧，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1: 我知道。你这个事儿啊，不好整。
0: 好不好整你都不能要，
1: 这什么要不要的，你还挑上了。
0: 花姑这人是不错，但他不是过日子。
1: 这话怎么说呀？
0: 他不定性，他哪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难啊。我就是怕你哪天一不小心脑子一热，你给他娶回家了，那就是害了咱家也害了他。
1: 你放心啊，那是我徒弟，你爹不会干那种事。
4: 学习咋不定家呀？啊，
3: 崔姨。
4: 哟，这么爱学习呢？哎，你爸在家？
3: 啊，在呢，在呢。
5: 哎，爸，
3: 爸，崔姨来了。
1: 哟，崔媒婆来了。
4: 崔姨，
1: 来来来，吃花生，坐这。
4: 你坐。哎，张师傅啊，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
0: 这回啥条件？
1: 啥条件咱也不见啊。
4: 别呀。这回啊，是介绍我们厂的小苏，苏小曼。
1: 那我认识啊。
0: 认识？
6: 啥时候认识的？
1: 就是那个前两天不是学校开家长会，就是学习他那个同桌他妈妈。
6: 他不行，他不行。
1: 不是，你先别插嘴。
4: 哎呀，我这回不是介绍苏小曼，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哦，
1: 那个他不也单着呢吗？他家里边是啥情况？
4: 小苏人不错，但是命不行。
1: 怎么就什么命啊？
4: 那个时候啊，有人在他男人面前议论了一个大领导，说他是被冤枉的。当时他男人啊没吱声，后来说大领导那个人被定了一个反革命罪，他男人也跟着吃了瓜烙，后来就被发配外地农村采石头去了。有一次爆破的时候啊，当场就炸死了。
1: 是够可怜的。
6: 苦是苦，但崔姨咱可是说好了啊，他肯定不行，他有俩孩子呢。
4: 放心吧，不是他啊。
1: 不是，那他男人是哪年？
6: 还有花生吗？哎，你不能再吃了。
4: 为啥呀？
6: 上火。
3: 爸，快进去。这老师让签字。
1: 这怎么作业现在也开始签字了？
3: 我老是闲的呗。
1: 你别不知好歹啊，那老师这是负责任。
0: 啊。崔姨，哎，那。你说你介绍的那个亲戚，他家是啥成分啊？
4: 贫农，去年刚死了男人。
1: 不是那个，明天呀，我是一点空都没有。好，你别让人家白跑一趟。
4: 庄师傅，你明天要是不见的话，我就带带女孩去你们厂堵你门去。
1: 你堵我门，我也不见。
6: 你不见，你哪知道好不好呀？
4: 对呀，
6: 见。
1: 你还替我做主啊？我说不见我就不见。
6: 哎，你出来，今天晚上你洗。
7: 下午吴花公安排我们向农村演出，今儿下午刚回来，
3: 花狗不等那儿。
6: 哎，
7: 没事没事。
0: 那天我弟弟发烧了，所以没去成。
7: 那他好些了吗？
0: 现在没事了。
7: 那天你没去，我还以为。
0: 你那儿有空坐。
7: 没事，我就站这儿陪。
0: 上班呢。
6: 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8: 同志，我买票。
0: 哎，来了。

0: 我怎么没看清？你瞎吗？对不起，确实没看清，能再看一眼吗？
1: 看清了吗？您能慢点吗？小丫头片子找不自在是吧？
0: 哎，
2: 怎么跟姑娘说话呢？
0: 你他妈谁呀？
1: 说话文明点啊！
0: 你怎么不照镜子看你自己文不文明呢？长头发、喇叭裤、奇装异服，你文明吗？
1: 对不起啊，刚刚确实是我没看清，能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眼吗？看什么看？就你这儿是不是？上车出示月票是规定，麻烦您配合一下。跟谁配啊？跟你配啊。
3: 幸好有警察同志主持正义，不然真是要被那个无赖得逞。就是，
4: 你也够厉害的，在公交车上都动上嘴了。
3: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那这把你掐成那样了，那不然我咋办啊？你也别光想着我，万一伤到你自个儿怎么办？以后啊，再碰见这种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4: 那不行啊，他不买票，还制作使用假月票。
3: 不买票，那这损失的是国家财产。
4: 这么较真呢？
3: 当然较真了，我一售票员我不较真这些，那我上什么班啊？我爸年年在单位评的都是先进个人，我装先进的女儿也是要努力工作，凭先进个人的。
4: 行，你肯定行。我也得努努力，争取弹琴，弹出个先进个人来。
3: 哎，你那琴。
4: 刚才就应该跟警察说，然后让那个无赖赔给你。算了，我也把他给打了。哎呀，
3: 那要不这样，你等我再攒攒钱，我攒够了我赔给你。
4: 不用，我找文化宫的老曹修一下就行，他是我师傅，修琴是把好手。
3: 哦，你是文化宫的？
4: 啊，别在那儿混混日子，挣点小钱。
3: 这给你谦虚的，我上回听到你弹琴啊，弹的可好了，还有你上回弹的那首歌，
4: 深深的海洋，
3: 对，那首歌真好听。

0: 你真厉害，听一回你就能记住了，而且你音色这么好，唱歌一定好听。我就自己瞎哼哼的，不过我确实从小喜欢唱歌。哎，那这样，等把琴修好了，我来弹，你来唱。行啊。嗯，在电台里每周一歌里面的歌曲，我都会。
1: 哟，每周一歌，每周一歌我也听呢。我干活的时候啊，就喜欢哼那个《俺是公社四小员》。我爸呀，听我哼的，他都会唱了。
0: 我也会啊。俺是公社的四小员啊。
1: 是这歌吗？
2: 师傅，哎，
3: 干啥呀？这
1: 我喊你，你没听见呢。
3: 这不听洪水浪打浪了吗？你自己走呗，你穿车来干啥？走两步。
1: 我都快累死了，今天那公交车人可多了，差点给我挤成馅饼了都。哎，来了。
4: 哎，小叶。
5: 哎，小叶，张叔。哎，
4: 你看他俩。
6: 小芳从地了。
3: 哎，干啥呀？
1: 哎呦，小白，这毛衣不错呀！
7: 谢谢花姐。
8: 张叔是不是跟小叶处上了？
3: 哎，哎，干啥呢？这是，好
1: 好过。怕掉下去。
3: 哎，
1: 师傅，你那个第二次握手借我看看呗？
3: 不知道传谁那儿去了。不是那玩意儿是禁书，瞎喊啥呀？别人都听见。
1: 这算啥禁书啊？那现在还有人传那什么回忆录呢？
3: 啥回忆录？咱厂资料馆的有的是。
1: 那能一样吗？你真是不懂。等我介绍了，我给你看看啊。
3: 我有啥不懂？我都仨孩子了。
1: 仨孩子，仨孩子，你也不懂女人心。
3: 哎，你这脑袋沉呢，咋的？非靠我后背上啊？哎，
1: 哎呀，你别乱动。
3: 啥？你不是让你下来？

0: 谁让你们上班的时候睡觉的啊？一个个的蔫头耷拉脑的，不行，你给我睁开，睁大点。这活都出了吗？工桥哥都催几回了啊？
1: 催几回？他也得慢慢来呀，干啥呀？这是，你让他把眼睛瞪得跟牛似的那么大，他有用啊？这活不得一点点干呢？这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啊？少年，那天不好意思啊，那个帮你收拾你儿子，没给你打招呼哈。
2: 我跟你说话了，你老瞎搭啥茬啊你啊？
3: 我就看不惯你这样的，咋了？那进车间就呼哈的，这呼哈谁呢你？
2: 那怎么的？活干不好，我这个厂长不能说两句啊？
1: 你先了解了解情况行不行啊？
2: 厂长，
1: 你
2: 昨天供销科给了一个新的数据，那好多活得是重新做，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上午干了一上午，我现在上个厕所都得提裤子往回撩。
1: 啊。
0: 这个十笃定了，你想起来了，你就不会昨天晚上你跟我加个班？怎么没加呀？这加不一会儿就停电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4: 就是嘛，
0: 他昨天晚上停电了，他今天早上他没停啊，你早点让上班不就完了吗？你老黄了，
4: 怎么的？有点过了啊！你说你晚上你不让人睡觉，让人加班啊？早上又要让人一大早来干活了，你是不是像猪扒皮呀你？你就差你拿个棍儿，你捅人鸡窝去了。
0: 我告诉你，干工作他就得有点周扒皮的精神，怎么了？哎呦，我们跟你比不了啊！你这一上班是吧？茶水一泡，这报纸一看的是吧？下班之后还有人给暖被窝是吧？哎，
1: 你给我说清楚，谁给我暖被窝，你给我暖呢？
5: 我要给你暖被窝，我怕你不敢上炕。
6: 装卸进的意思是说呢，你女人缘特别好。
0: 别造谣啊！这事儿话都随便说嘛，
5: 这是谁造谣了？我跟你说，
0: 厂子里现在都是传开了啊，说说咱厂好儿郎，人人想当黄殿堂，
5: 当这个堂，
0: 那一夜，
5: 行了，
0: 乐也乐了，盹儿也醒了吧，茶也喝了吧，那干活去吧，
5: 走，
7: 干活去，
0: 干活去了。
3: 说说厂里的好儿郎。
0: 我跟你说。
8: 那天那个收拾蚊子那事儿，我还没跟你计较呢。那你也收拾蚊子啊？我打不过他，小燕儿你。别急，哎，等一下三车间的人来了，我让他们帮着救一下。
9: 好。
8: 哎，阿庆嫂，哎，又见面了，你咋上这儿来了？
9: 哎，你俩认识啊？
8: 认识啊，认识。
9: 哎呦。
8: 嫂子，
9: 认识
8: 你来找丁师傅，
9: 那怎么没打电话呢？
8: 他不找丁大个，找你师傅，传达室电话坏了，就我一个人走不开。你们聊啊。哎，找我师傅，你有相亲呢？前两天就要见嘛，你师傅老有事儿，约在今天。这谁相啊？你跟我师傅相亲呢？你不都有孩子了吗？
9: 不是我，是我妹。
8: 啊。
9: 大嫂子，你这纱巾挺好哈，你才大嫂子呢，我姐给我的。
8: 小叶，人家大不了你几岁。
9: 这纱巾是你的？啊，你哪儿来的？别人给的，怎么了？谁给你的？哎，怎么了？
8: 小叶，
9: 这电话坏了，还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呢。麻烦你跑一趟，把赵先进叫出来啊。
8: 行。
0: 嗯，这家伙挺准啊，行，今儿干吧。
8: 哎，嗯。
0: 你又干啥？这大家伙不都干着活呢吗？你说。

0: 你看我干啥？我监工不行啊！我一掀接一天，我周扒皮怎么的？你不满意，你写个那个调离报告，我给你签字。
1: 咋的？你撵我走啊？
0: 不行啊！
2: 师傅，师傅，
1: 咋的？
0: 你儿找你呢，师傅，在门岗等着呢。
1: 谁呀？
0: 你大个的媳妇儿还领俩女的，大个，嗯，你说你媳妇儿来不找你，找人家那个装修店干嘛呀？
1: 人家是相亲嘛，这阵子没少被装修店的事儿操心。
0: 这老庄你也是哈，是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他得把人给带到敞篷口来。
3: 这换成衣服，
0: 咱工人跟啥样啥样，我换啥衣服？
1: 这有油是嘛换的，
0: 你
1: 别在这杵着了。我媳妇怎么会等你呢？快点去啊！
0: 谁让找你媳妇去？
3: 咱工人跟啥样啥样，我换啥衣服去？
0: 这
3: 有油是嘛换的，
0: 你别在这杵着了。我媳妇怎么会等你呢？快点去啊！
1: 谁让找你媳妇去？
0: 咱工人跟啥样啥样，我换啥衣服去？
3: 这有油是嘛换的，
0: 你别在这杵着了。我媳妇怎么会等你呢？快点去啊！
3: 这
0: 咋回事啊？
3: 小苏，这小叶老姑娘脾气都怪。 哎，这厂里啊出了名的说话难听，这再好听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啊，就变味儿了。哎，但是人很不错啊，心直口快的，心直口快的人啊，心眼都好。也对，也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疼啊，没事吧？
4: 啊，
3: 没事，我得上个厕所啊，你俩等着啊。哎呦，
0: 师傅，哎呦，
4: 我
0: 这肚子不舒服，上个厕所啊。
4: 传达室往右拐。
3: 哎。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介绍的是装先进，装先进啊人挺好的，你不说别的，就听他这名字起的，要求进步。名字
5: 叫啥无所谓，只要能往家里划了钱，对我好，能过日子就行。
3: 嗯，我听崔师傅说呀，他是机械厂，好几年的劳动模范，收了好几个徒弟呢。
5: 18级工吗？
3: 应该是。
5: 姐，那能挣不少吧？
3: 应该是。

0: 这个人啊，就是家里油瓶子多，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不过这大女儿已经在公交公司干上售票员了。
1: 这不挺好的吗？都能干活挣钱了，售票员多好呀，一家子坐车的票钱都省了。
0: 就是那两个半大小子估计得让大人操心。我听崔师傅说呀，说他家大姑娘挺厉害，家里大事儿小事儿都是他说了算。
1: 他说了算更好，我还少得操心了。
0: 那你得考虑仔细了啊。
1: 你看你刚开始把庄师傅夸得跟花儿一样，现在又说庄师傅这不好那不好的。姐，你到底让我信你说的哪句话？
0: 那人啊，总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嘛。我这不是一想，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得知无不言啊。
1: 这五根手指头长短都不一样呢，更何况是人。这人要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就像这菜里没搁盐，这日子过得没滋啦味儿。
0: 那倒也是哈。

0: 反正我丑话给你说前头，你自己掂量，不用掂量了，先出出看吧。哦，
1: 那行，那就先出出看呗。哎，来了，
0: 姐，怎么还是个罗锅呀？不能啊！
2: 哎，是朱同志，来了。
3: 你谁？崔哥呀？
2: 他去厕所了。哦，
3: 这位你带女同志啊？你好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新进，庄就是庄稼地的庄，来，拉个手。哎呀，害羞，不伸手了。
2: 庄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3: 哎呀，这个一变天儿吧，我这肺咳嗽。

0: 啊，这腰直不起来，这整不好，看了一场场好几个月。哎，这小叔同志吧，他是为我好，是吧？这我明白。但咱是啥情况，咱得跟人交个底，是不是？是吧？反正我呢就这样色儿一人，你呢要想处呢，咱就接着往后处，哈。你先拉个手，来。
1: 不是，你这真的假的？
2: 庄千金。
0: 啊。
2: 哎呀，庄罗锅啊！
0: 啊。
2: 财务科都催了，让你去领上个月生活补贴去。
0: 啊、
2: 你说你拖着仨孩子，天天哭穷，说寅吃卯粮，这给你发补贴了，你倒不着急拿了，还得让人催。
0: 哦，那不是不着急拿，是嗨，这我呀不敢拿，这钱都不能在手里，这一在我手里吧，我就老想着那个啥，我碰碰运气啥的，不行，这玩意儿运气不好，老失误。这钱留着过年的呢。
2: 这过年还挺远呢。
0: 不，现在就得准备了，要不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这吃顿饺子都难。
3: 苏小曼，你就当我这么不值钱吗？
1: 不是，本金还给你。
4: 哎，再处处，
3: 你自己处吧。
4: 装信信，你这能装？
5: 哎，那个小。
2: 到站了，下车，乘客下车，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别挤啊，别挤，慢点，慢点，上车的乘客往里窜窜，往里窜窜，别挤。哎，
1: 同志，往里走走。
6: 哎，好嘞，
1: 快，
6: 你下吧，
1: 上上上上，哎，啊，
2: 下一站。解放街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往门口走，不下车的乘客往里窜窜。
1: 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买票的抓紧时间买票。哎，
6: 嗯，
1: 啊，行，嗯，好。同志，
6: 嗯，
1: 您票呢？
6: 不是那个，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钱了，下回我补给你啊。
1: 坐公交车还有补票的？
7: 你行个方便，那个我也是咱公交公司的家属，
6: 我姑娘叫庄好好，跑那个201线的，下回补给你。
1: 家属也不行，没钱你就别坐车，那刚刚还一直往这儿挤呢，那不行你走路去呀。
8: 我不说补给你吗？下回
1: 我替他买。
6: 谢谢啊。
9: 哎，他这态度呢，这人。哎，不好意思，那个让一下啊，我交点钱。
1: 算了，我不要了。
9: 不是，别一分钱的那也是。
2: 解放街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下车。下车了啊，解放街站还有吗？
9: 哎，有。
10: 陆同志，那个还是谢谢你啊！你看你这还生着我的气呢，就给我买车票。您真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哦，对，这个还您一分钱。那行，明天呢，我让我们家庄学习还你们家王爷五分钱啊。
1: 庄学习爸爸，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10: 不是，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1: 有什么可解释的？不就一张车票吗？还不还都行。
10: 不是刚才车票的事儿，是刚才那个。我不是装罗锅来着吗？
1: 你看不上人家就直说，用得着耍活宝吗？
10: 我是觉得直说吧，这有点伤人，对吧？我也是好心，我给对方一个台阶，就算他没看上我呗，啊，
1: 那还得谢谢你是吧？
10: 不是，那
1: 这事儿是崔师傅托我牵的线，你回头自己跟他解释吧。
10: 行，我跟他说去啊，但是你该做的事儿你都做了，是吧？
1: 哎，小曼，
4: 哎，
1: 你回厂里吃午饭呢？
4: 啊，你出去啊？
1: 啊，我刚吃完饭，出去办点事儿。
4: 啊，
1: 哎，
10: 哎，对，公共汽车咱见过啊。
1: 啊，啊，那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4: 你别跟着我了，我要上班了，你走吧。
10: 哎，
4: 说学习爸爸。
10: 哎。哟，你别那个。
4: 那。

0: 你回去还要坐车呢，你还跟人说是汽车公司的家属。
1: 有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打人不打脸。
0: 庄好好挺好的，他送我的咸鱼也挺好吃的，你替我谢谢他。
1: 哎呀，您别客气。哎，这个到中午饭点了，要不我请您吃个饭吧？前面有一饭馆也不错。
0: 不吃了。
1: 小苏同志，
0: 哎呦，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我说以后啊，您就别叫我庄学习爸爸了，我叫庄新进。
0: 哼，还有什么以后？
1: 哎，没以后，那有以前，您记得吗？20年前，咱就认识。
0: 啊？
1: 我给您拍过照片。
0: 我怎么不知道？
1: 那都发表在咱《昆城日报》上了。
0: 是吗？
1: 真的，那报纸我还留着呢，因为我第一次拍照片在报纸上发表，所以我留着呢。咱当时参加的是那个欢聚一堂共庆青年节，您跳的是那个啊，荷花舞。
0: 哦，
1: 想起来了。
0: 没想起来。
2: 这师傅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
0: 哎呀，指定能回来，要不不能带饭。
3: 行，这好好给他爸带的饭真不错，一股馆子味儿。我这特意多打点饺子，我寻思让师傅带回去给天天他们吃。
2: 我说有。
3: 哎，你不用不用不用借我，你吃你的，我爱吃馒头。就好好蒸这馒头，老好吃了，比咱们厂食堂整的那强多了。
2: 那肯定的，食堂啊是机器和的面，好好是人家自己手揉的，那能一样吗？
3: 这好好啊，蒸一锅馒头，全给他爸还有两个弟弟带饭了，自己就带饼子。这好好啊，老知道疼人了，谁要把他娶回家，那可享老福了。
4: 嗯，那等别人干什么呀？这网不单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
0: 哎呀，对呀，建国啊，我觉得你跟好好行，我帮你去跟师傅说呗。
2: 师傅看不上我啊？
0: 你是你没说，你咋知道看不上呢？再说了，那师傅也不能代表好好，好好看着你就行。
2: 得了吧，啊，你别跟这瞎起哄。
0: 看你要有意思，你就得主动点儿。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嗯。
2: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呢？都，
0: 你瞧那没出息样儿，你跟刘成比，你差远了。嗯。对呀，刘成呢？
5: 刘成，
0: 我刚才看见他也去买饺子去了。
6: 是江山要到了啊，要下车，乘客往前走。
7: 好啊，
8: 开门小心。
7: 哎，好了，
8: 快上来，别挤，别挤。
7: 好，
9: 好，来来来，饺子，饺子，三鲜馅。
8: 不用了，我再
9: 快快快，三鲜的，赶紧的，哎、快，炖一包的。哎，我跟你说，星期天我跟建广突然没批了，这样找你玩去啊。
8: 我爸不是说不用你俩去吗？
9: 哎呀，快点，干点活，我是什么干的？
8: 不好意思啊。
9: 好，走走。吃饺子啊，好。
8: 齐了啊！
1: 哎，讲多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吧，这顿饭呢算我请你，你先帮我把钱垫上，回头我把钱给你。
0: 哎，这热吃别凉了。
1: 不是你同意不同意？你就不同意，这是我不敢吃啊！
0: 不吃你就走，别在这儿干坐。
1: 哎，我来。哎呀，这是整的，你说说。
0: 你是怎么会去拍照片的呀？
1: 我是青年标兵，我去开会去了。然后我们厂子呢，那个团委的干事跟我关系好，我跟他学摄影，他就说让我捏两张，我就抓拍两张，结果没想到还上报纸了。
0: 那张报纸我也留着。
1: 哦。
0: 但是后来搬家就不知道弄哪儿去了。
1: 没事，我那留了好几张呢。啊，回头我给你。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0: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3: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哎，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呀？
5: 不是因为这个，你不知道啊？
6: 我知道啥？
5: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7: 相亲相他了呗？
5: 他没看上人家，
7: 没看上，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哎
5: 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7: 有人了。
2: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8: 喂，你好，这刑警警务室。
9: 你太不配，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0: 跟我一块出警，
11: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2: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3: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4: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2: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0: 未曾习武先习德，要学会我们的优秀传统，希望弟子要把我们的武术这个技艺代代相传，把它发扬光大。
1: 只要是用心去发现黄龙的这个美，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时候。
2: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水。

0: 整个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内，除了正在发掘的这六座和1986年发掘的两座，加起来8座大型祭祀坑之外，我们初步确认有10多个这种小型的祭祀坑，可能后续还会发现更多。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距离三星堆祭祀区启动新一轮发掘工作，时间已经过去2年多。大家都在期待着2年来的发掘工作能翻开那尘封数千年的大地之书，带领我们重返三星堆。微风轻拂，春天的马木河泛起层层涟漪，万古江河风从未停下脚步，就如三星堆人一样，漫漫前路亦是归途。当他们再次乘愿归来，已经是3000多年后。

初见是惊鸿一瞥。2019年岁末，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令三星堆再行惊天下，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如今，6个祭祀坑持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珍贵遗存，每一次重要文物的面世，都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瑰丽独特的认知，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离历史更近。

0: 好起。
1: 谢。
0: 慢点啊。
2: 这是一件贵作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3: 谢谢谢谢。
4: 对对，
5: 我他妈打的都有点
6: 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7: 过去曾塑造我们的现在，而我们的现在正在创造未来。
0: 这两个单下，
1: 然后再摇一下，好，起来，
0: 慢点，慢点。
1: 哇，好漂亮！哇，天哪，那个
0: 很漂亮。
1: 我的天，
4: 有点重吧？这个米珠，
1: 就把这个面条。
4: 对对。
0: 抬得起，你们抬，对，你们抬着点，你们抬一点，然后我把它拉开就可以了。啊，翟老师，你扶着这个，你过来一点点。我再升高一点，
8: 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完成了这个 K8 的这样最后一件文物岩器，编号11083，它是最后一件，而且它嵌的也比较深，这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
7: 随着编号1083的眼形器被完整提取，此轮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的文物提取就要宣告结束了。
9: 每一天的工作其实都是可以回忆起来。就2021年的8月23号，我们大家提到第一件在发起的录像，那是我们提的第一件完整的器物。完成之后是在2021年的7月份，然后开始露出第一个眼睛的时候，又清了大概一个月，主体身子全部出来，到2022年的8月份。才提上来的，这样的话中间有一年的时间，每天就是发掘的时候，有时候看一眼都是萌萌的一个大宠物一样在坑内躺着。那器物是单体最重的一件器物，所以呢就是连土一块提的。
7: 清楚地记得每一件重要器物的出土时间，是考古人深藏不露的情感。正如那些埋藏在岁月中的瑰宝，厚土重重，也难掩光华。对于考古人来说，祭祀坑就像是一个个住着往事的房间，房间里藏着三星堆人那遥远的故事与记忆。3到8号祭祀坑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相对完整器物4859件。包括铜器2290件，金器605件，玉器898件，石器140件，陶器15件，象牙781段，以及其他质地器物130件。如此丰硕的成果，足以抚慰即将告别的愁绪。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三星堆人一梦千年，对于这些考古人来说，793天的朝夕相伴，又何尝不像是梦一场？
10: 三星堆神奇之处，什么都可能发生。它的创造力，那些想象力，可能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啊，对我们的这个考古，给了我们很多的精神。我有时候，都很激动。觉得古蜀啊，这个太不可思议，12平方公里，啊，现在仅仅挖了1/2，我们的3代，啊，4代，一定啊继续把我们的考古发掘研究要引向深入，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未来。
7: 在这个深秋时节，他们终究要与这小小的考古大棚告别了。今天三星堆三到八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开始转向实验室考古阶段。
10: 是我觉得特别幸运遇到三星堆，但是比这儿更幸运的一个事儿就是让我能够认识到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批人啊！谢谢大家。
3: 三星堆因为大家而变得更加精彩，那对于我来说呢，在三星堆我很幸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天色渐晚，考古大棚外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专家互道珍重，曾经的惊喜与困惑，汗水与欢乐，就像照片一样定格在了大家的心里，也写进了三星堆的时代记忆里。聚散终有时，后会亦有期。
5: 一定还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高等级的文化遗存等待我们发掘，让我们期待三星堆三星惊天下。
7: 三千多年的回眸，三千多年的等待，三千多年的三星堆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们的到访。如今这些最新出土的奇幻器物将带领我们步入三星堆更为

0: 着时空。如果文物可以说话，你想听见什么？如果时光可以重返，你想看见什么？
1: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场盛大的祭祀。
2: 我想看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文物来。
3: 很想去看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在铸铜作坊中生产的一些非常精致的小巧神器。
4: 他们是采用何种独特的方法去完成这些造型复杂青铜文物的组合？
5: 所以我想就回到那个铸铜作坊，我看到他们是如何去构思这样的一个青铜器的做法。
6: 当时的作坊吧，能观察到一些我们现在目前研究起来比较痛苦的一些点。
7: 圆点，就是它增加它的整个塑性。
0: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7件黄金面具。文物修复师周杰正在对面具鼻部进行矫形，但他们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8: 周老师，你看一下，就这个红的。
9: 我们也是在无意中发现这个地方的颜色比较鲜艳，怀疑它很可能是整个上过这种红颜料的，那就希望保留一部分，如果先给它保留下来。但是一加热，这儿加热，因为导热性，它有可能造成这儿要么变色，要么脱落。
0: 此时的马艳茹感到进退两难。
10: 你看这儿的小金珠是最多的、最密集的一块儿，1、2、3、4、5，只有5颗小金珠，大小还不太一样。
0: 五号坑的研究清理仍在继续，随着研究人员在土里发现了大量极其微小的金珠，更多难以解释的谜团也不断呈现出来。
6: 它的分布的状态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还更复杂一些。
1: 通了，这件器物应该是一个贯通器，刚才我清出来的像象牙呀、金器。
0: 精美的纹饰，繁复的细节，让我们难以捉摸这件器物的用途。然而像这样造型奇特的新器型，三星堆还远远不止这一件。
11: 这里有一个角，你看这个怎么解释？这个角
12: 角肯定是龙的。
11: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母虎啊？
12: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
0: 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青铜龙形器、虎头龙身像等等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它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它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
13: 眉毛、眼睛、嘴巴，像不像？
0: 当大家的注意力被那些精美的青铜器所吸引时，考古学者已经将追寻的目光转向了难以被看见的地方。
14: 我们这个过程呢，就是要把沙和那个的很小很小的碳屑把它洗掉。放在显微镜下面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更好地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木材或者是什么样的种子。
0: 学者普遍认为，距今约4500到2500年是一个典型的灾变气候阶段，以持续性干旱和突发性洪水为特点，而三星堆文明正处于这一灾变气候阶段中。植物学考古与气候环境考古能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知岁月的长河。3000多年前，三星堆人是如何面对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生命的智慧、汗水和热情呢？ 如果万物没有过去，那么万物又怎会有将来？如何让过去拥抱未来？转身之间，重返三星堆的时光之门已经打开，我们又将看到怎样一个世界？当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桂园桥人迁徙而来，三星堆是沼泽与森林的世界，这个世界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0: 三星堆的清晨醒过来的话它往西应该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龙门山脉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可能看到这个狮子王峰，它在城内看到的当然就是房屋城址建筑瓦木河，然后出了城的话应该会看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稻田。
1: 三千多年前的成都平原仍然是一片水泽之地，古树上挂满葡萄、甜瓜、猕猴桃，黄牛、野猪、大象、水鹿在林间时隐时现。土著的民居周围散布着人们开垦的小块田地，房前屋后豢养着猪、牛、鸡等家畜家禽。那时的三星堆人已经拥有了一座独一无二的城。
0: 三星堆这个城市啊，它和河洛的关系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别的那个城市的话，通常是在河边，但是它这个城市有意思的地方呢，是有一条小河啊，叫瓦木河。这条瓦木河穿过了我们的这个城市，这个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
1: 三星堆人为什么让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呢？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要弄清楚瓦木河与三星堆这座城的关系，就必须厘清三星堆城市修建的过程。考古证据表明，三星堆城市建设经历了聚落、城邑、都城三个阶段。最早的聚落位于瓦木河的凸岸，接着修筑了瓦木河与鸭子河之间的月亮湾小城。后来三星堆小城和三星堆大城在扩建过程中将瓦木河逐渐圈入城内，直至铺展出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结构，成为商周之际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也成为了成都平原当之无愧的王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瓦木河被一步步圈进了城市之中。
2: 一条河从中间自西而东穿过，把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城区是行政世俗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
0: 你有什么样的技术，有什么样的底气可以这样来利用这样的一条河，还有怎么来避免每天夏季成都平原就是现在来说基本上都会看到的洪水，如果他们可以避免，那它就一定会存在一种技术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成都平原可能水利的开端吧。
1: 三星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水利技术，但是这可能吗？即便存在这种可能性，又该如何通过考古过程揭示出来呢？要拨开层层迷雾，还需万般求索。晚郊对三星堆城市修筑的历史进行纵向梳理之后，他也对成都平原的多个遗址进行了横向比较，而这让万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0: 三星堆一直用4000多年，用到了3000多年，然后后续还在用。那宝墩被放弃了，宝墩这样，高山这样，紫竹这样，芒城这样，这么多城都被放弃了，为什么他们背井离乡的走了，三星堆还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啊？
1: 考古证据表明，宝墩古城的废弃与洪水有关。考古学家们认为，高山、紫竹、芒城的废弃也与此有关。但同一时间里，三星堆古城不仅没有受到洪水的威胁，反而逐渐壮大起来。同样位于龙泉山脉与龙门山脉之间的城市，会在气候环境上遭遇如此大的不同吗？在三星堆逐渐崛起的1000年里，他们究竟做对了什么？万教反复对比这些遗址的地理时空分布，试图找出被忽略的信息。直到一张上世纪70年代的卫星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0: 突然我看他的那个卫星地图的时候，看到了马木河其实是从那小石河分流过来的，刚好穿过了成都平原最重要的一个遗址，给这个遗址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便利。是不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掌握了这个风水的技术？所以都江堰其实只是这个技术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这个技术的开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
1: 由于3000多年来地理环境的变迁，我们目前无法通过考古发掘的方式去找到那个可能的分水设施。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它的存在呢？如果三星堆人真的已经拥有了分水技术，那么在三星堆之后都江堰之前这个时间段内，成都平原一定还能找到相似的水利设施。如果找到这缺失的一环，整个论证的逻辑链条就坚实了。1983年，成都市方池街的建筑工地上曾经发现过一个古老遗址，考古学家们认为方池街遗址的年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这就意味着最早在三星堆早期，最晚到都江堰之前数百年，成都平原已经存在分水技术。三星堆古城拥有自己的分水设施完全合理。
0: 哎，中间这一环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被我扣上了。
1: 成都方池街遗址的发现令万教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古籍查阅中的另一个发现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
0: 都江堰这个词其实出现的很晚，最开始一开始它不叫都江堰的，它叫坚堰。那边明明是岷江，为什么它要叫坚堰？就是所有的古籍在描述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和现实的地图都会有一定的差距。
1: 都江堰古名坚堰，这所以令万教疑惑，在于岷江水系没有一条江河以坚命名，而坚江正是小石河的上游，发源于龙门山的坚江在德阳境内与鸭子河汇流，最后流入沱江。
0: 我就在想这个坚堰这个名称它是地名的一个漂移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时期就存在着类似于都江堰水利技术但是这个技术最初的形态又是什么样的样子我们还可以未来在这个方面继续的去做工作。人不是被环境绝对的带着走的我们这群老祖先兢兢业业的在建设他们的家园，作为一个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例证和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例证的话，都是非常具有典型

星堆人披荆斩棘，碧如蓝缕，不再惧怕黑夜的三星堆人终于能抬头仰望星河，始于混沌，存于有序。在那个万物复苏的春天，三星堆人终于看见枯木开出花朵，凤鸟摇动天空。或许此时的他们还未意识到，在不久后的将来，在这片平原之上，他们将会创造出何其灿烂的文明。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滚，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4: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稀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金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3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3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 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基金、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葬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锥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锥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

个世界。鲲鱼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鲲鱼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五大洲四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8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溺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龙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至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鲲鱼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0: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咱们俩的事儿，就
0: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8: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哎，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呀？
1: 不是因为这个，
0: 你不知道啊？
2: 我知道啥？
0: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2: 相亲相他了呗？
0: 他没看上人家，一看上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
2: 哎呀，
0: 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2: 有人了。
3: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4: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赴一方烟火。
5: 喂，你好，不行，接警务室。
6: 你拿公票，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7: 跟我一块出警。
8: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4: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9: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0: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4: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11: 是我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4: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

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一假期超3600万人次游四川，聚焦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我省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激发消费新动能。
1: 非遗与青春同台，川超赛场文艺展演精彩出圈。
0: 电影《五一档》落下帷幕，四川全省票房超3646万元，居全国第五。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农历3月20，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四川全省共接待游客3602.23万人次，同比增长6.19%，实现旅游总花费242.49亿元，同比增长3.17%。
2: 五一假期，成都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出入境客流迎来双向爆发。据统计，假期期间，成都航空口岸共有9万余人次出入境，同比增长5.5%，其中外国人入境2.1万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便捷的通关体验和不断优化的入境政策，让不少外国游客将成都作为中国之行的第一站。
3: 今天通关非常顺畅，而且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友好，还有英文指引，我对成都的第一印象太好了。
2: 到成都旅游，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是游客们的首选目的地之一。五一期间，基地开展科普课堂、幼崽保育展示、熊猫非遗手作等特色活动，将生态科普和文旅体验相结合，接待游客超35万人次。
4: 第一次是在真实中看到大熊猫，外表看起来毛茸茸的，感觉心情看完特别治愈，感觉特别可爱，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只吧。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五一期间，成都市青羊区少城历史文化街区深挖传统文化内涵，推出主题市集，并通过涵盖情景剧、脱口秀、评书等形式的川味喜剧节，将深厚历史文脉转化成可漫步、可互动、可品尝的沉浸式游玩新体验。
5: 这边确实有历史的厚重感，感觉像是一种脱口秀的方式来讲述一些成都本地的一些故事，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年轻人而言会比较容易接受一点。
2: 走出成都的街巷烟火，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巴蜀大地，亲手触摸非遗，体验古韵，成为游客们再穿过节的首选。在绵阳三台县铜川古城，身着明治汉服的舞者与身披铠甲的古代士兵共舞，铿锵的鼓点与优雅的舞姿相映成趣。在南充蓬安周子古镇，特色非遗舞水龙灵动上演，游客们泼水互动，感受千年古镇的热闹氛围。在广元昭化古城，制作香囊、体验陈氏彩绘等活动成为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
6: 绵阳呢是人杰地灵的地方，一个非常热闹，烟火气非常浓厚。
7: 昭化古城不是三国时期保存最好的古城吗？也来带孩子体验一下古城的那个文化底蕴。
2: 这种让游客们看得见历史、摸得着文化的沉浸式体验，在宜宾得到更具现代感的演绎。今年五一假期，宜宾把春晚热度延展至全城，在长江音乐街举办“跟着春晚仪式拉满2026仪式生活嘉年华”，再现“忆春晚”“请春酒”等春晚经典元素。江安县则将明清古宅变身探案现场，让民俗游园、国风体验与沉浸式解谜剧情紧密结合。数据显示，宜宾 A 级旅游景区五一期间接待游客152.71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超1469万元。
8: 第一次到宜宾，然后我觉得第一次感觉在三江之畔可以有这样一个场所去了解宜宾的文化，去体验宜宾的人文风情，我觉得真的特别好。
2: 当科技为传统注入新的活力，节日的氛围便有了更震撼的表达。在甘孜县格萨尔王城，红星耀甘孜，征途映长空无人机表演精彩上演，600架无人机以浩瀚夜空为幕，勾勒出红军长征途经甘孜的壮阔画卷。自贡中华彩灯大世界则推出戏游灯会乐享五一嘉年华活动，融合互动戏剧、非遗绝技等多元业态，打造出戏在灯中演、人在剧中游的视听盛宴。 在泸州虎蔺县太平古镇，国内首部四度赤水题材行进式实景夜秀《胜利之渡》，集合70多名演员，配合全息投影、环绕音响和实景烟火，生动再现当年红军四度赤水绝境突围的壮烈场景。
9: 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度赤水太平渡渡口，今天带着孩子沉浸式观看了实景演出，重温峥嵘岁月，令人震撼，不虚此行。
2: 多家出行平台发布数据显示，我省文旅市场五一期间多项指标领跑全国，其中成都位列全国热门旅游城市第二，跻身国内常见游、亲子游热度目的地前三，并入选热门演出加旅游目的地。五一期间，全国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旅客量接近翻番，攀枝花入选五一飞往小机场增幅 TOP 10。此外，假日追求也带动相关城市文旅热度攀升。五一期间，有川超比赛的德阳、宜宾等地酒店预订量大幅提升，有效提升了对全国游客的吸引力。
1: 近日，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推进2026年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
2: 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推动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意见要求加强理论武装，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强化政治监督，具体化确定监督任务，精准化纠治突出问题，常态化推动贯彻落实，加固作风堤坝，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深化腐败治理，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扎牢制度笼子，形成严密完备的制度体系，严格有效的监督体系，严格责任落实，切实做到知责、担责、履责。意见还以清单形式明确了重要任务分工。
0: 全省各市州一季度经济成绩单近日陆续揭晓，宜宾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95.79亿元，同比增长5.5%。十五五开局之年，宜宾发力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优势赛道，产业集群持续壮大。
10: 我现在是在宜宾储能产业园项目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呢，数十台的桩机和挖掘机正在协同作业。目前项目的桩机工程已经进入了收尾冲刺阶段，主体工程进入了吊桩阶段，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完工投产。
2: 作为省级重点项目，该产业园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将补齐宜宾储能电芯关键环节短板，打通从电芯制造、模组组装到系统集成的完整储能产业链。
11: 我们分两期建设大容量储能专用电芯，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壮大宜宾一男一女新能源产业体量。
2: 强链固链离不开硬核技术支撑，在三江新区，四川赛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旗下的电池安全评估与认证中心也正在加紧建设中，预计6月实现整体运行。该公司作为一家电池全科医院，为企业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
12: 贯穿从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到梯次回收的全生命周期，给本地及周边的新能源企业带来就近、专业、然后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支撑。
2: 在做大做强绿色产业的同时，宜宾也在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积极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日前，宜宾携总价值超40亿元的产业大礼包走进上海推介，精准对接长三角优质科创资源。
13: 通过发布的场景基金榜单的这种合作的达成，进一步的完善我们整个宜宾人工智能产业的生态，不管是从软件到硬件到数据各个维度关键环节，我们能够实现一种产业的生态线圈强链。
2: 随着一批人工智能相关项目同步签约，未来头部企业

0: 将接连落地，从芯片算力到硬件制造，从场景开放到资金加持，宜宾的人工智能产业拼图正加速完善。
1: 在宜宾是签约的这个扫地机器人的智能制造的一个产业基地，在未来的3到5年时间之内，我们能够实现年产100万台以上。
0: 以项目建设夯实发展根基，以政策赋能激活市场活力。不久前，宜宾高新区高铁。

0: 以人工智能为重点，两区通过建立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协同配合机制，为宜宾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和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提供重要支撑。
1: 下一步，我们一方面开放场景，共同的开发产品；另一方面，我们加快的完善和出台人工智能的专项政策，从研发、生产制造到场景的应用等方面，给予最大程度的激励和支持。

0: 双队发挥出色，中锋陈明志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帮助球队2-0战胜对手。
1: 主要还是依靠团队的力量，很开心，因为觉得还是这场比赛拿下的很不容易，所以这场比赛也不仅仅是赢下了比赛，也是更好的送给我们这些球迷朋友们的一个支持。
0: 另外两场比赛中，绵阳九州长虹队在客场3-2险胜凉山好医生队，宜宾长江守城队则在主场4球完败南充丝绸原点队。随着昨晚比赛结束，川超决赛阶段赛程过半，目前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乐山味道飞腾队占据积分榜前三位置。
2: 赛事精彩，文艺展演同样出圈。昨晚德阳、凉山、宜宾、成都四座主场城市以一场场融合非遗底蕴、青春活力与足球激情的文艺表演为赛事添彩。
0: 在德阳赛场，文艺展演尽显重装之都的硬核风采。50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德阳青年齐唱世界杯金曲《旗开得胜》，亮出产业新生代的拼搏心声。四川足球功勋传奇魏群、黎兵、刘斌献唱全新改编的《川超将士歌》，熟悉的旋律穿透赛场，点燃球迷激情。
3: 我们曾经在这里没有败绩，所以说今天回到这个场地感觉非常熟悉吧。
4: 我觉得氛围和以前我们踢球的时候一样，还是这么热烈。
0: 凉山迎战绵阳，有135人参演的文艺方阵诉说凉山人民对足球盛宴的热爱与期许。素有彝人京剧美誉的彝族阿都高腔高亢开场，曲调悠长，勾勒民族风情，而绚丽的朵洛河彝族服饰秀更是让年轻的面孔成为千年文化最鲜活的代言。
5: 我们带来了很多当红扎尼、朵洛河、阿都高腔，家人朋友们过火把节的时候，我们普通可好玩了，大家一起到我家乡来做客，点火把，跳大庭舞吧。
6: 咱们从苏州老远跑回来看比赛，比赛超级精彩，人也很多，氛围超好。
0: 一静一动，文武兼备，是宜宾赛场的美学秘籍。来自宜宾市武术协会的近100名表演者沉稳起势，展演太极拳、八段锦，伴随鼓点舞狮腾跃翻飞，一收一放间，尽显川超赛场上的新大众文艺。
7: 太极拳、八段锦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想通过川超一种平台，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0: 成都赛场文艺展演更显包容气韵，创新采用东西对话，数百名演职人员同台共舞，以足球之名将成都的动与静、传统与时尚、本土与国际一并写进这座城市的注脚。2026年电影《五一档》落下帷幕，四川全省票房达到3646.12万元，位居全国第5，观影人次达到103.74万，实现电影票房观影人次的双增长。此外，五一期间，四川还持续加码惠民观影举措，发放金熊猫惠民观影型电影消费券384万元，惠及观众10.6万人，有效释放观影与文旅消费双重潜力。
8: 川超决赛阶段赛程过半，比赛也愈加精彩。昨晚的四场对决高能不断，抢分大战激烈上演。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跟随镜头去绿茵场上，感受一个个热血瞬间。
9: 直接打了一个失误，哎，这个球应该没有越位。福峰直接传中，
10: 打门，
9: 球进了。这样。先看这个小球能不能防下来，哦，大家看福峰这个，
10: 哇，打好了，漂亮，
9: 助跑打门，系列赛你要看，哎，这个是个机会，哇，这个球漂亮，
10: 我脚打门，
9: 哇，这个球漂亮，
11: 哎，把前半场一个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10: 直接打门，漂亮，65号比金田园。
12: 那么这个对接下来的比赛可能会是一个更大的影响。来看这个漏点，非常好，前点。来，绵阳队的这次进攻打身后啊，速度非常快。哎呦，吊门，
11: 球进了。
12: 沈建平上来了，打了一个门前的身后，单刀球。
10: 什么？
13: 了，
14: 很少上来的。
13: 传中头球，
14: 好，
13: 形势。
14: 挡下目标，
13: 黄大。
14: 晃一下，
10: 机会漂亮，球进了。
9: 这样的方式，这脚用右脚打了一个胜角。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5: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6: 你太不明白了，报案，我要报案。
7: 跟我一块出警。
8: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4: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9: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0: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4: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1: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4: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3: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14: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15: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ute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16: 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在呢，这不上班呢吗？
1: 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忘了。你相信我，爸爸下个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找个齐家，好好说话。
2: 什么情况这是？
3: 嗨，男的吧，只要一捏着嗓子说话，不是给姑娘打电话，就是给姑娘打电话。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3: 怎么啦，阿姨？
1: 哎，奶奶不着急，您坐下，慢慢说。
5: 奶奶呢？我手机让人给掏了，就在前面。
2: 在哪被人偷的？多少钱买的？什么型号？
5: 哎呀，就在前面！你跟我去一趟，没准就能把人抓着。
2: 奶奶，偷手机的人他不会在原地等您的啊！我们先给他登记一下，您是慢慢说，说清楚一点。
5: 你是不是警察？会不会被人给欺负？
6: 哎呦，大姐，大姐，大姐，大姐，您那消气儿，别发那么大的火啊！
7: 这登记呢是咱们这要走的流程。他说的对，偷您手机那贼他不可能在原地等着我们去抓他吧。
3: 对呀、
5: 啊、那你们怎么办？
7: 您呢先登个记，待会儿我们调查一下监控，等确定嫌疑人后我们再实施抓捕，帮您找到手机啊。来来，
3: 没事，阿姨慢慢说。
7: 哎，对、啊、您说清楚就行啊。
5: 就在前面的路口，我就买了个馅饼，要付钱的时候我一摸兜，手机没了，是黑色的华为，具体什么型号我也不知道。红色的手机壳上有个小包，那是我孙子拿奖学金给我买的。
3: 我们一定尽力啊。
2: 回去了，要不是那老太太岁数大呀，我非告她袭警。
8: 不是跟你说过吗，受不了委屈的警察那就不是警察。
7: 哎，快，广场上有人知道闹事。
2: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我才给你10分钟，你要是不下来，我就1分钟砍一个人。什么？不来？好，那我他妈现在就开始！我他妈现在就开始！
9: 降落棒，冲进装备，
10: 把刀放下，别动！我是警察，
11: 警察。
10: 我他妈知道你是警察！
9: 喂喂，把刀放下！
10: 刀扎手上了，放不下！
9: 把刀卸了！
10: 走，
7: 带走！你干嘛呢，江少峰？你知道警察不带出警装备出警有多危险吗？
9: 那你干什么？回所里。
10: 是。

0: 说吧，为什么迟到上街？
1: 我做饭，刀不快了，想找人磨一下。
0: 磨刀？磨刀把刀缠在手腕子上磨呀？
1: 主要是怕丢。
0: 你别嬉皮笑脸的，好好说。
1: 我错了，政府给个机会吧。

0: 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
1: 没干嘛。
0: 那小子招了，情感纠纷，一时激动就拿着刀子上街了。哎，一会儿下了班有事吗？
1: 没有。
0: 那跟我出去一趟啊，我云南来了一个战友，在这出差，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啊。
1: 哦，好。

0: 怎么着？今天受刺激了？两山轮战你知道吗？
1: 老山和蒋英侠。
0: 蒋英，我们是最后两批上去的，
2: 向参战英雄敬礼。
0: 哎呀，坐坐坐坐坐。什么英雄啊，等我们上去以后啊，除了小股部队的骚扰，就没有什么有规模的作战了。记得我们就住在那山头里边的猫耳洞里，我们的任务就是隔三差五给隔壁的山头送些给养。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去了，可是那天我发烧了，轮到我战友去了。记得那天他没走多久，我就听见爆炸声，我往过去一看，半条腿都没了。
2: 您当时不害怕？
0: 害怕。记得回去以后坐了一个月的牢吗？三天。从那以后我就脱敏了，警察也是人，像这种事情遇见多了就习惯了。
2: 我明白了，谢谢上帅。
0: 哎，来了，哎，再见。
3: 哎呀，老班长，我见到你了，
0: 好久没见了啊。
3: 不是，
0: 哎呀，坐坐坐啊。哎，来来来，你给我跟战友照张相啊。
3: 来，看镜头。三二一，好嘞。
0: 哦，好好，哎，回头发给我啊。
3: 行，
0: 坐坐坐。哎，我得给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所新来的射击格斗第一名高材生江少峰。
4: 哎，少峰啊，照片发了，删了吧。
2: 啊？
0: 缉毒警。
4: 哦，明白。
0: 坐坐坐坐坐坐。哎。吃顿饭真的不容易啊！
3: 好多年不见了，我就想来看老班长了。
0: 来来来来，来吃吃吃！
5: 哎，宝贝，
6: 这是什么？高材生回来了，听说有警警告诉人家我是警察的那个。
2: 慢走着，一般这种事儿，大家一般传多久就能忘了呀？
7: 不好说。所里有人出了回洋相，被念叨一辈子。
2: 真没想到，我这人设这么快就塌房了呀！
7: 没事儿，你再出一回新的洋相，上次那个就被大家忘了。加油哦！

0: 奶奶，您这是干嘛呀？
1: 不干嘛，我在这儿歇会儿。你去给我倒杯水。
0: 啊？
1: 去吧。
0: 哦。
1: 阿姨，咱们这是警务室。我知道，这儿要不是警务室啊，我还不来了呢。我到这儿来呀，就是要看看你们这些警察有没有去给我找手机。
0: 奶奶，您要相信我们，您放心。
1: 我就是不放心。
2: 你干嘛去啊？
0: 上街。
2: 这还没到巡逻的班呢。
0: 不是巡逻，我上街去找偷手机的贼。
2: 哎，这事所里有人查着呢。
0: 要是这个手机找不着，我就再也不穿这身警服。
2: 哎，小芳，快上。这年轻人气性是大。哎，宝贝，爸爸在呢。啊，你说怎么了？

0: 哎，不是，刚才那个问题，咱俩点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干嘛？他干嘛呢？
1: 他跟我说他抓贼去了。
0: 我看他要走秀去了吧？
1: 要不让主任带他查查？
0: 真得查查。

0: 少主任，少主任，刚才那人他就是要偷手机啊！你要是没拽住我，我就给他逮着了。
1: 刚才我要不拽你，你就闯大祸了。我问你，抓捕行动需要几个人出警？至少俩人。可是那个老太太，她每天都来警务室啊。我刚才分局看完会，针对这个团伙，纪律有统一的部署行动。刚才你要真要上去抓人。
2: 那就把这团伙给惊着了，那下你就闯大祸了。
3: 那我还能参加行动吗？看你表现吧。哎，
4: 行，材料够全，别着急，有两三天啊就有消息了。
5: 好，谢谢你。
2: 没事，有事随时跟我们联系。
5: 好，谢谢。
3: 慢走啊。
2: 我请大家喝咖啡。
5: 哟。
1: 这是小朝男上街走秀挣钱了。哎，
3: 别这么讲，赵芳，别往心里去啊。我们都想喝这个。
1: 我又出新的洋相了。
5: 哎，没事，这真不算啥，和你上次的我市警察比，这回啊，该不过。
1: 不要听他们冷嘲热讽，多出几回洋相就能成老警察了啊。
3: 有个事儿，
1: 哎，夏伟正好。
6: 明天你也参加，不过有穿便衣，跟我一组。
7: 是。
6: 不错，下回一定陪你啊，爸不信吧？爸不信吧？
7: 孩子病了。
6: 啊，前段时间生病住院，没去陪他。
7: 你怎么不早说呀？
6: 咱们这事结束了再说吧。

0: 双手抱头蹲下！
1: 我不能被你抓，放我走吧！
0: 我再警告你，把刀扔在地上，双手抱头蹲下！你别
1: 逼我！
0: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遍！走，
2: 警察叔叔好帅呀！
1: 轻点。

0: 主任，其实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考虑到啊，最近呢，家里边……
1: 喂，是我。是。什么？不可能啊！我们前两天刚见着啊。
2: 我就这儿停了，怎么了？干什么？
3: 少主任，有人打架！
2: 我先看了是不是？你俩在这干什么呢？怎么还打人呢？我跟你说，一会儿警察来了！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哎，
4: 别嚷了！
2: 哎，警察同志，我跟你说，
4: 不是你们，
2: 是这样的，我看着这个车位之后，我把车倒成这样，这个女的在这儿占着车位，然后这男的二话不说下来就打我。
5: 怎么就是你先推的？你停进去了吗？我先到这儿了，谁停了就是谁了。
4: 我车这本身就是公共车位啊，你人占着车位，本身就是你的不对。
6: 你哪个单位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去去去去，边上。
4: 这辆车刚才是你开的？
6: 我开的，怎么了？是我开的。
4: 包包。交警同志打个电话，让他带酒精测试仪来。好，这边，准备带他们到警务室。
2: 好，
4: 指挥中心，多派辆警车。
2: 指挥的，
7: 干什么不走？
8: 两位，配合我们警察工作。
7: 不配合，
2: 这，对，
7: 别打人。
5: 手啊，你去，哎，啊，
7: 啊，我让你动。
8: 警察同志，打人了。哎，啊，张伟哥，给我滚开！兄弟，我警告你们一次。
7: 哎，媳妇儿不打了，他来真的了。
4: 小峰，把他铐起来。
7: 是。
4: 120，
9: 哎，林彪，
4: 步行街西部停车场。啊。佳培，怎么样了？
9: 又动不了了。
4: 你们知道你们打的是谁吗？他是参加过抗震救灾的武警战士。
7: 跟我有什么关系？动我就不行。
4: 你们知道袭警的后果是什么吗？
10: 暴力袭击正在执法人民警察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禁或者管制。
7: 别开玩笑了，我没打人民警察，我都看清楚了，他是辅警。
4: 辅警也是警。
10: 主任，赵主任，

0: 少主任，
1: 那人的血液酒精含量每百毫升150。
2: 哦，去诊吧。
1: 少主任，您没事吧？
2: 就我的战友，就是前两天咱们一块吃饭那个，他在抓毒贩的时候牺牲了。现在那张照片可以发朋友圈了。

0: 警察是干嘛的？
1: 警察就是随时随地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2: 知道了。

0: 我的工作有时很无趣。那为什么我们要工作呢？因为长大成人之后，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要靠自己的劳动力。
1: 怎么样，嘉伟？
2: 哎，
1: 好点没有？
2: 哎，主任，你们都来了。嗯、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3: 毛毛也在呢吗？
2: 啊，是这个，快叫叔叔阿姨。
3: 叔叔阿姨好。
4: 你好啊。
5: 越来越好看。
2: 那个主任，大夫说了，我这儿再躺两天就能出院了，放心吧。
4: 哎，答应那俩人拘了啊。
2: 嗯，肯定拘他俩。要不是因为我这腰伤，就我这水平，分分钟就把他们摆平，不在话下。
5: 行了吧，你行了，
1: 好了啊，你呀就好好养两天吧。啊，
2: 嗯，那个，我去护士站看看妈妈在不在啊，慢点，嗯，慢点啊，
5: 慢点慢点，
2: 真可爱。哎，主任，坐坐坐坐坐啊，别光站着，嗯，这会儿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1: 什么事啊？
2: 我想着等伤好了以后啊，辞职不干。
1: 为什么？
5: 为什么？
1: 就为这事儿？
2: 不是，你看毛毛年纪还小，又得了病还得手术，我这正好趁着还有把子力气，打算去跑跑这个火车，也分担一下经济压力。
1: 需要多少？需要多少？回头呢，我向区里边写个申请啊，再跟咱们所里的同志们一块想想办法。
2: 哎，对，别，不，千万别麻烦大家伙。
1: 行了，啊，此时此刻就什么也不要想，在这好好的、踏踏实实的给我养两天啊。

0: 警察才多长时间，都有人送锦旗了。哎呀，
1: 这都写什么了？看看，
2: 来，专业无可挑剔，
1: 帅的不留余地。哎，丢手机那徐奶奶送的，你说这人民群众太苛刻了，都是小事而已。
0: 看吧，他们。
1: 我觉得这话不像形容少峰的，
3: 像形容我的。
1: 哎，但是少峰，这一次给咱们组织争个荣誉，得请全所的人喝饮料啊，
0: 没问题。
1: 好样的，
2: 太好了。
1: 哎，邵主任，主任，
4: 你看。
2: 有人给我送锦旗，
1: 是给咱们组织争光了。
2: 嗯，
5: 真不错。好，这个啊，不用问了，必须隆重的挂在你的宿舍里。
1: 好了，邵主任。
2: 哎，
5: 以后可以叫师傅了。
1: 是。

0: 店主拟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咱们俩的事儿，
6: 就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9: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
9: 了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1: 打人了！
1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6: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です。
1: 今日はね、2つで。

0: 你谁呀你？国防部二厅，这里的什么事？找我什么事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与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买情报干嘛呀？
1: 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于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
2: 哎呀，这个于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1: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于肖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他不再贩卖情报，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
0: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3: 喂，
0: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3: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0: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3: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0: 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
3: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窦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4: 妈。
3: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4: 是。
3: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4: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那个卖家是在抱你去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3: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4: 好，好为难呀。
3: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4: 哎呀，太太，你的诚意真是，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庙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是我尽全力。
5: 夏经理，哎呀啊，那个房子您先别卖，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4: 你先坐，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坐，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5: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这样，
4: 哎，我没好意思跟你说，那边卖家还加价了。
5: 喂，阿玲啊，是我，肖南。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6: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哎，你没有跟卖家说？
5: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6: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我就不用结了。
5: 我明白，那行，那个 我彩礼的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啊，还有那个最。

0: 喂，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
2: 张处长，
1: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1: 于湘南。
3: 于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面，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1: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3: 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咱们双赢啊。
3: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1: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4: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5: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4: 好，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司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

0: 沈同聂希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镇方组了。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余孝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笑>
1: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次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原来。
0: 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1: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0: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0: 那这个余香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
1: 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香南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2: 进。
3: 郭组长，这个月侦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2: 余肖南领了两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他用途写清楚没有？
3: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于秀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错了，我错了，组长。
0: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崔钱的。哎，
0: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
2: 组长，你算账。
1: 组长，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锋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
2: 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1: 王局长，你先开始吧。

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
3: 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次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次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次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3: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次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0: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我拿黄金兵团的文件夹垫的，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0: 是，
1: 你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2: 这谁能证？

0: 名是吴司长亲手所说，
1: 我能证明。大家应该都知道，吴司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2: 对对，
3: 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司长的墨宝呢。
4: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司长的。
1: 诸位，
4: 我们还有新的物证。
1: 这就是吴司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司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5: 一共三张，不单卖。
6: 一大三小，
7: 说说。
8: 松开！
6: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坐守地理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
1: 毛局长可要争取啊！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 此亦不明，但是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1: 建锋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2: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
3: 让他进来。
4: 保密局政法组组长古正文。

0: 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乌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1: 你是吴司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0: 此事牵扯吴司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肖南同时告知于我。
2: 张处长呢？
3: 报告。
4: 各位长官，二厅在于肖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枕，于肖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1: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0: 是。

0: 太监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拍进去。江方同志，余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余萧南就地正法。哎。
1: 你先坐下，王仁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余萧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0: 王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古正文？啊，是。本厅长，
2: 在。
0: 此事必须彻查。
3: 是。
0: 余萧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无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 他的上司古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就这么算了，吴次长。
1: 让您受委屈了，感谢建峰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4: 吴司长。 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1: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

0: 哎，干剩了啊！张处长是有公干，明白？张处长，我自己会走呀。
1: 请，
0: 多谢。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晓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疯兵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0: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
1: 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离情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
0: 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父，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明白。
1: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
0: 安全。我从武功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1: 没放在宿舍吗？
0: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你。
1: 再等等。上次于肖南溜进武功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0: 好，我等您消息。
2: 姐，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武功馆吧。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1: 好，我坐你车回去。聂副官，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0: 好的，老师。

0: 在了。
1: 嗯。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0: 带了。
2: 谢谢爸。
0: 走。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给我坐会儿。
2: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3: 你们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4: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2: 那这事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5: 哎，这小子可保密局，
3: 师长，
2: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于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嘛。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1: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我个人所为，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
1: 我包庇谁了？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垮了，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3: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着。
5: 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3: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6: 我能遇到仙妓，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跟我们詹房主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潇南被抓了现行，

0: 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
1: 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2: 于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
0: 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萧南本人。
1: 顾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3: 不敢。
0: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1: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0: 懂了，光杀一个于萧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
1: 哼，吴正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于萧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古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
4: 哎，那好啊，谢谢啊。张处长，
5: 哎，坐。
4: 上次的事还得谢谢您啊，感谢您帮忙。
5: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
4: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
5: 还不是古正文和于江南的事儿，对他们审讯非常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既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如果古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段厅长都急眼了。
4: 那您觉得于萧南为什么敢咬死不松口？
5: 他觉得古正文肯定会救他呗。
4: 对啊，那如果他知道古组长压根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5: 妙啊，妙！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
4: 走。
5: 你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6: 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于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1: 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6: 于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萧南本人。
1: 顾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6: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5: 听见了吗？ 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族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3: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存放位置，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
7: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使用极端手段
3: 制造证据。说一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5: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
3: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希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
1: 嗯。
4: 要多少水？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0: 有事打招呼啊。
5: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萧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6: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萧南头上了。于萧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5: 也只能这么办了。

0: 左左长，我于香兰在你古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那就把于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 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于香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蠢货！
1: 我又想错了，古德长，啊！在我死之前，我想安静。
2: 精神里，于肖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古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请问您找哪位？找我姐，吴太太。
1: 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1949年。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没有。
0: 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你和卢春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什么意思？
2: 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妈，我饿了。
3: 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
4: 对，
2: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3: 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4: 早就该给配了。
2: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
4: 我姐和青莲有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目无法纪了。
2: 坐，姐夫。
4: 你怎么才来呢？
2: 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聂希呢？还没到吧？
3: 一会儿就到。
2: 等等，喝点。
3: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5: 吃，见证，快吃吧。孩子们也饿了，你们饿了吗？来来来，
6: 赶紧起来了。嗯，
5: 吃点吧。
6: 哎，好。
7: 小心一点，
6: 这个小心啊。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
1: 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8: 没事，工作走不开。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可以吧？我再给你调一下。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谢谢了，李文员。不用，好好休息。
1: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没有，今天
8: 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为什么没打？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

0: 宁夕，怎么了？
1: 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陪继母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宁熙来了吗？
2: 宁熙说还有点事儿。

0: 副官，李婷呢？刚回来又出去了。她说她去哪儿了？那没说。啊。你觉得她会去哪儿啊？她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1: 季福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2: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的林峰查到了。1949年4月，在执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0: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惧。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2: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的，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0: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2: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不太清楚了。
0: 妹妹多大？
2: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

0: 现在25、6。季总，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1: 你说，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各为其重。你是古筝门的人，别动。
1: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里，看看。
0: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1: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
0: 我是要报仇的，
2: 报什么仇？你们杀了我哥哥！
0: 把枪放下！别动，别冲动！
2: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0: 聂曦，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0: 聂曦，听我说完好吗？
1: 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次长。
2: 你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记录的。
1: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记录的。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 怎么记录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
0: 聂曦，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 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 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黎青已经承认了他是古正的

0: 研究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
1: 没有那么笃定。
0: 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她是林峰烈士的妹妹。
0: 是，就算她是林峰的妹妹，她就一定不会告密吗？现在东西在她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
1: 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她，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2: 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
1: 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再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面。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让我消失了。
0: 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都怪我，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

0: 你先回去吧，早点回去吧。
1: 不想回去，
0: 不想回去要干什么呀？
1: 陪着你，陪着我也不能在这儿陪着了。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仲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0: 这么快？海东军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余霄南盗窃了海东军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了。
1: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0: 多谢总长体恤，等一下我复官，总长你先忙，
1: 好，我先上去。

0: 怎么问你的？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静的。
1: 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回去向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0: 太好了，老师，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她来武馆一趟。好。古正文判决了。
1: 相机也和胶卷完璧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炒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可是，陈太太在啊，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0: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胶卷的事儿？
1: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晓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3: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陈志，你帮我看看汤好了吗？
1: 好。哎呀，好了，
0: 怎么样？
1: 好香啊！
2: 顶一块人，人就来讲着人，人要走讲着故。

定伊，伊要坐空定皮，皮皮甲空定阿，阿爸两支台，空定阿公的大大仔。

0: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了，
4: 别，
1: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别拉我！别拉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哎，
6: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898年的冬天，四川乐山白塔街198号，在加拿大人文焕章居住的小院内，一位男孩降生。

0: 父亲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佑章。此时作为父亲的文焕章没有想到，这个孩子长大后将和中国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结下终生不解的缘分。在这个院子里，年幼的文佑章和家人留下了第一张珍贵的合影。六岁时，文佑章随全家迁居成都，在成都又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十二岁那年，文佑章才随父亲返回加拿大。他后来曾回忆在四川的童年生活，说那是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记忆中有漫天飞舞的风筝，有高高的古城墙，还有那些腼腆的中国小伙伴。
1: And he grew up in China, really, all his formative years. He, in a way, almost felt like he was Chinese.
0: 来到乐山的第二天，文美兰和妹妹就迫不及待地参观了曾祖父和爷爷在乐山居住的故居。历经百年，这里的一切依然保存完好，这让文美兰感慨不已。
1: It's a starting point of the family's relationship to China, going back over 130 years.
0: 今年来到中国，文美兰有一个重大的计划，就是按照父亲文忠志的遗愿，将爷爷文佑章生前的遗物捐赠给中国，留在爷爷出生的乐山。
1: After our father died in 2019, his daughters, myself, Lorraine, Irene, and Valerie, we decided that so many of the things in the house, the art, books, paintings, objects, really, they should go to China. Because if they go to China, they can be part of telling this story.
0: 这个故事虽然缘起于十九世纪末期，但它真正的开始却是在一百年前的那个秋天。1925年秋，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来自加拿大的澳大利亚女王号轮船，当时一任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席的父亲文焕章写道。外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俨然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在对待中国人。25年来，这种征服者的观念就一直在外国人的脑子中作祟，并且沿袭至今。
2: And when the missionaries did not denounce the British Navy for this barbaric act, they said, "Why are you not criticizing them for this?" And they accused them of being degrade zuidi go so go.
0: 万县事件引发了中国国内的抗议风潮，文佑章也被迫从重庆撤离到上海。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让文佑章痛苦而困惑。
3: 他自己属于英联邦时，他越来越发现中国人的这种为民族、为国家的这个存亡的这种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使他在选择的时候非常纠结。
0: 一年后，局势渐渐平静下来，文佑章再次从上海回到了四川。随后几年阅历影响了他人生目标的转变，带着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渴望。凭借童年练就的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几乎走遍了巴山蜀水，体察了中国基层社会的民情现状。文佑章逐渐从一个怀揣理想的传教士，成为了一名社会实践的行动者。
3: 到了中国以后，他发现中国这种底层的这种生活，发现中国民众和中国的这种民族意识，使他受到深刻的这个教育。

0: 就是中国人自身和中国这个根深的这个文化底蕴，也对他是一个深刻的教育。
1: 那个时期的文佑章还收养了三个中国孩子，文忠志从小和这三个中国孩子生活在一起，学会了不少有趣的中国歌曲。
2: My Chinese was very good. We learned, you know, the songs that our amas taught us. 一个马脚，一个头，两个眼睛黑黝黝，一双脚板朝前走，一个尾巴在后头。

0: 动的真实情况似乎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文佑章不理解，为什么每个学校的教师都被迫参加国民党，为什么在统一战线时期剿共密令仍然通行无阻。文佑章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一次和蒋介石见面时，内心疑惑不解的他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蒋介石却说，到处都有共产党，我必须先对付他们。
1: From what he observed, and it was the young communists that stood out as people who energetically and devotedly promoted that activity. The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Blue Shirts of the Kuomintang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m, eliminate the communists.He needs to know the truth from them. And so that's why he left.
0: 了解真相的文佑章觉得受到了欺骗，愤然辞去新生活运动顾问一职，并于第二年回到加拿大休假。但在大洋彼岸，他仍时时刻刻地关注着中国时局的进展，等待重返中国的机会。1944年夏天，机会来临了。教会来信，安排文佑章去华西协和大学担任英语教师。已经46岁的文佑章再次等到重返中国的机会。但由于中国抗战尚未结束，加上新生活运动辞职事件后，国民政府方面对他耿耿于怀，此次中国之行可能风险重重。临行前，文佑章专门录制自己喜欢的贝多芬音乐，为家人留作纪念，并告知如果自己不幸遭遇牺牲，家人不必悲痛，甚至不必举行追悼仪式。

0: 回到成都后，文佑章担任了华西协和大学的英语教师。当时在华西坝读书的陈林清晰地记得文佑章当时的形象。
1: 那现在的还很英俊的，那个人长得很漂亮，文佑章个子高高的，那学识非常非常广，而且口才极好，四川话讲的简直是比真正四川人讲的还地道。
0: 当时很多学生都很喜欢和文佑章聊天，从他那里学生们能知道很多报纸上看不到的时局消息。
1: 这个文佑章啊，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啊，这个可是思想是非常开放非常进步的，他讲的好多的一些国民党的内部的腐败的事儿，也不知道他那消息哪来的，所以大家都是对佛山爱听。
0: 文佑章的进步思想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许多学生喜欢到文佑章家中讨论时局热点话题，文佑章也乐于为他们提供方便。
2: And they needed a place to meet where they could read books about Marxism, where they could read the latest pamphlets and speeches by Mao Zedong, and where they could discuss campus politics.
0: 但学生们却不知道，这时的文佑章还有一个隐秘身份。此次来中国途中，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邀请，文佑章成为了一名情报人员，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践调查，向美国政府告知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1945年1月，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里，一场周恩来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倡导团结民众、建设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以及周恩来充满激情又有说服力的演讲，都给在场的文佑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反对国民政府会危及整个基督教运动。他们给了文佑章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留在教会，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二是离开教会去追求自己所谓的理想。教会的做法让文佑章不能理解，
1: 在他心目中，共产党的主张和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
2: 马克思是同意这个通过阶级斗争，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那么中国人民追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追求的，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他们认为在终极目标上追求是一致的。
0: 必须做出最后的选择了。文佑章的内心十分煎熬，他开始整夜失眠，无法入睡。在这个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要改变自己几十年的人生道路，重新选择，谈何容易呢？他通过信件，把自己的忧虑告知远在加拿大的妻子文月华。丈夫的来信让文月华非常为难，
3: 也是他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任期。如果他完成这个任期，他可以回去颐享天年；如果他辞去教会的这个职务以后，他就一家人的这个生活也就没有来源。
0: 经过反复权衡，文月华还是愿意支持丈夫的抉择，于是回信希望他凭自己的良心来做决定。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考虑后，1946年初夏，文佑章终于向教会递交了正式辞职信。信中说：“我十分遗憾，现在我必须辞去加拿大联合教会牧师职务。我不打算详细解释我必须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但是这一决定是我经过了长期的痛苦考虑的结果。我感受到了召唤，去积极参加为改善人们状况的政治斗争。”辞职信递交后的那一刻，文佑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妻子后，即日离开成都，奔赴下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
2: 他觉得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他们要建立的那个新中国，是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他就敢于离开自己的教会团体。
3: 他最后选择了，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对中国的这个拯救，应该是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路。
0: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1946年五月下旬的一个早晨，一个五十来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走进了这里。他就是不久前从教会辞职的文佑章。在离开成都前往上海途中，有人向他传递消息，请他经过南京的时候稍作停留。周恩来希望再次与他见面。
4: And so he met with Li Xianyan, Zhou Enlai, Dong Biwu, and they said they wondered if he would be willing to stay on another year.In Shanghai, and produce a newsletter.
0: 这是时隔一年半后，周恩来与文佑章的再次见面。周恩来希望文佑章在上海安顿下来，开办一份时事通讯杂志，向海外传递中国时局的真实情况，加强中国人民和北美人民之间的友谊联系。

0: 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以免加深中国的内战。文佑章感激周恩来给予他的信任，爽快答应了开办杂志的要求。抵达上海后，文佑章在原法国租界艾伯特路住了下来。这时妻子文月华也赶到了上海。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英文刊物《上海时事通讯》正式出版。杂志呼吁外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战，提出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由于文佑章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招来了不少的非议甚至威胁。
1: 实际上受到的压力也非常大的，就是当时的他的一些教友啊，觉得他是这个共产分子，觉得他是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走狗。
0: 周末的夜，上海在英国人喜欢聚集的俱乐部，是文佑章与共产党方面联络人乔冠华见面的地方。双方在这种场合沟通信息。乔冠华认为《上海时事通讯》对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它的发行量不大，但它让我们和许多有影响力的机构取得联系，并争取到许多新的外国朋友。30年后，乔冠华和文佑章再次见面时，回想往事仍感慨不已。他再次提到，在这场战斗中，文佑章是我们的战友。在上海市卢湾区思南路上，有一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的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1947年3月的一天，文佑章夫妇受邀请来到这里，并与邓颖超、董必武共进午餐。董必武告诉文佑章，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为了他安全着想，建议文佑章返回加拿大。再次离开中国的时候又来临了。1947年6月19日，文佑章夫妇乘船离开上海港，这一天正好是《上海时事通讯》杂志创办1周年，更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眼看着熟悉的故土渐渐消失在海面之上，文佑章回忆起自己在中国先后30年的工作生活，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2: He found himself at the age of 50, unemployed and without any income. So he made lecture tours across the country to prepare the Canadian people for the victory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0: 文佑章回到加拿大后，又创办了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这是上海时事通讯的延续。这份杂志一共出版了44年，以积极报道、评价中国为主题，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沟通的桥梁。
1: 回到西方以后，实际上他对宣传中国、讲中国从来没有断过，利用各种机会他都去讲中国，所以讲中国这个话题已经成了文佑章先生，后来到文仲志先生，到他们家人的一个主要的家族传统。
0: 文佑章也因支持新中国遭遇到了联合教会的非难，被扣上头号公敌的帽子。
2: People were roused up against Dr. Endicott, and his house was firebombed at one point. People tried to burn it down, and he was prohibited. The whole family was prohibited from travel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many years. And also, the secret police of Canada established

0: files on members of the family.
1: 但是文佑章并没有在困难面前止步，一直为他追求的和平正义事业奔走。1949年，他出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后出任世界和平大会副主席一职。新中国成立后，文佑章多次应邀访问中国，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会面。1956年，他到出生地四川寻访，新中国的变化让他感慨不已。妻子文月华还将中国经历写成了《五星照耀中国》一书。
0: This was a first-hand report of the transition, so people were eager. As I mentioned, they sold 10,000 copies, which is a very large number for a book in Canada. Usually, a bestseller is 3,000. This sold 10,000.
2: 然而，30多年的和平运动生涯，对秉持信仰的文佑章而言，走得并不轻松。他所面对的不仅是国内的不解与质疑，更是冷战铁幕下瞬息万变的全球风云。
1: 当朝鲜战争、古巴危机、越南战争等冲突发生时，都有他反对侵略、呼吁和平的身影。在和平运动组织内部，他也积极去调解矛盾、弥合分歧，并因此承受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委屈和责难。
3: He was so happy with the working together, and the prospect for insisting on peace. But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itself,

0: And these were all friends to try to resolve differences amicably. But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increased, very unfortunately, he found himself in a crisis, as he could not take the internal tension anymore. So he resigned. At that time, he was invited back to China and had a great warm welcome with Zhou Enlai. So that.
1: 1975年，再次受邀访问中国的文佑章回到乐山，他来到自己出生的故居前，留下了在自己出生故居前的最后一张照片。1981年，他又重返四川，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到访中国。和之前一样，他再次带上了文中志。
2: 他一个是给他们讲述他的经历，当时的中国和比较现在的这个中国，对他们也是一种耳濡目染的一种影响。
1: 1982年，84岁的文佑章等到了一份迟来的道歉。加拿大联合教会正式就曾经给予他的伤害致歉，并称赞他为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他对信念不屈不挠的坚持，终于在加拿大得到普遍认同和理解。8年之后，1993年8月的多伦多，重病卧床的文佑章，在95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获得了中国对外友协颁发的人民友好使者奖章，以表彰他为促进中加人民友谊所做的突出贡献。当奖章挂在胸前时，他露出了孩子般欣慰的笑容。这时，离他生命的终点仅有3个月的时间了。临终前，他把文中志叫到身边，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3: ：Put me in charge of what would happen. And he said to me, "When I die, I would like part of my ashes to go back to my birthplace in China."
1: 1994年4月的一个清晨，几日绵绵细雨之后。环经乐山城南的大渡河，薄雾弥漫。此刻，一艘小船沿江而上，船舱里的文中志捧着父亲的骨灰，将完成父亲最后的遗愿。
3: When we got on the junk and went from some point up the Dada River, and we came down, and I took the urn and tipped it to go into the water, and I had this very fine feeling that in fulfilling this wish of my father's, that we were sweeping along, we too were sweeping along with the history.
1: 文佑章。这位在中国四川出生的加拿大人，终于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落叶归根。在今天多伦多郊外的公墓里，则埋放着他剩余的骨灰，而墓碑上清晰地铭刻着中文名字文佑章。2019年5月4日，一生追随着父亲的脚步，守护着家族信念的文中志，也走完了91年的人生旅程。临终前夜，他让女儿文美兰岳阳致电四川老友时间，问出他心中最后的牵挂。
2: 我记忆非常清晰，而且一直到现在记忆犹新的，就是2019。

0: 年五月四号的凌晨三点，这个文美兰说，她说我爸想跟你聊一聊，然后我接起电话，她说到2049的时候，新中国这个100年的时候，中国还会是红色。我说我非常坚信中国还会是红色。他说那我就放心了。所以在几小时后，他非常安然的，这个安详的，这个永远闭上了眼睛。
1: 按照爷爷和父亲的遗愿，经过几年的整理，文美兰姐妹今年正式启动了家族资料回归中国的计划。通过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的协助，文美兰家族捐赠的整整69箱史料从加拿大远渡重洋，最终抵达了乐山。这些包括食物、书籍、信件、照片的史料存放于乐山档案馆。11月初，文美兰再次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同行的还有她的丈夫尼可以及4妹瓦莱利夫妇。他们打算住上一段时间，和档案馆工作人员一起共同整理爷爷留下的珍贵资料。
2: And with it, the themes of the spirit of the work of Wenyu Zhang and of Mary Austin Endicott and of Stephen Lyon Endicott, they love China. They love China. And for them, it was like also their home. And their spirit was one of friendship with China, love of China, mutual respect, peaceful coexisten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o all of these theme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materials that we have sent.
0: 把这些文物保存下来，是了解他们这个爷爷这一辈和文宗智这个父亲这一辈的一个遗愿，因为这种呢是他们的生命的一个延续。
1: 这次回来意义格外不同，对文美兰而言。不仅是一次家庭的回归，更是一次精神的归乡。等这些资料全部整理完成后，一部分将开放给学者研究，另一部分则将公开展示，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个家族的温暖故事，也让这段延续100年的跨国情缘继续传递下去。
2: And the donation can help to strengthen ties between Chinese people and Canadian people, can strengthen the story that is a Chinese story and is also a Canadian story, and to strengthen continue the ties of the Endicott family to China, because we are now in the 6th generation of being in.Loving China and being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with this donation, we can help to build that family connection that we look forward to. But we look forward to coming back to Leshan over the years and over the generations to revisit this history.
1: 明鹅苍苍，江水泱泱。文佑章家族几代人的中国情缘早已融入血脉，更升华为坚定的信仰。如果他看到今日中国，想必更加无悔当初的人生抉择。他一生追寻的正义与和平，穿越100年风雨，至今仍是全人类共同仰望的理想。而这段跨越大洋、绵延3个世纪的中国故事，还在继续书写，并进入新的篇章。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就
0: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们不可能回到洪荒时代。我们对这个物种知之甚少。绝大多数生物以竞争来求得生存。它却顺应自然，与世无争。它的身上藏着跨越百万年的未知生命密码。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人类自己。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3: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这是藏北无人区中最极致的一处高地。它的中部是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大冰原，冬季气温更低至-40度，极度缺氧，还有刻骨的狂风和酷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敢于在此安家。

青藏高原共有40000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发育最多的区域。普若岗日大冰原就位于高原的中心，是藏北无人区最高的凸起之一。远远望去，洁白的冰川就堆积铺展于群山之上，它顶部平缓，总面积423平方千米，边沿放射出50多条巨龙般的冰舌，末端可直达海拔5350米处。冬季，10级大风几乎每天都会光临。不过，就在冰舌末端的砾石中，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在静候着复活的时机。电状点地梅，是距离冰川最近的拓荒者。它生命力极强，整个植株就像毯子一样紧紧贴附在砾石上，枝叶虽已枯黄，低矮而致密的结构却能为休眠期提供绝佳的保护。初冬时刻，电状点地梅更成了藏羚羊最重要的一份救命粮。随着酷寒加剧，成群的藏羚羊不得不选择离开，迁往海拔更低的山谷。一头肩高将近2米的野牦牛也在风雪中抓紧舔食蒿草。更神奇的是，近年来因为种群数量的增加，它们在冰原上逗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与藏羚羊一样，野牦牛也偏爱集群生活。不过这头公牛却被族群赶了出来。此时遭受这样的境遇极为危险，冰原下气温已降至-30度，超过5000米的海拔更让严寒和缺氧变本加厉。落单的野牦牛不得不试着在冰原下独自过冬。很少有动物能够独自忍受普若岗日的严冬。这里的年均气温还不到-30摄氏度，有半年时间都笼罩在寒冬里。冰原上风速可高达每小时150千米，就连周边的气温都会被拉低至-40度，甚至更低。巨大的冰原，高冷、肃穆，不容忽视。不久之后，就在冰冻的河谷中，落单的野牦牛陷入了绝境。失去同伴的它，仅仅一个月就被寒冷和饥饿击垮了，甚至已无力起身。

在冰原西侧，一处热泉格外醒目。在普若岗日周边，共有四个林业保护站，但只有西侧的这一个，因为热泉河的存在，可以常年驻留。这里也成了普若岗日守护者们唯一的一个冬季驻留地。

还会在岸边撒下一片片冰花。它们以苔藓为根，凝结、生长、叠加，洁白而脆弱。成片的矮蒿草也被冰霜包了起来。冰原的四周至少还存在四条温泉河，它们不仅是越冬动物的重要水源，也是远古火山活动的见证。从高空俯瞰，冰原就在群山的拥立下连绵起伏，完整而巨大。狂风过后，所有的落雪都被吹到了沟壑里。宽度超过800米的冰舌裸露着，向下蔓延，势不可挡。在西南角，一座黑色的山峰赫然耸立，山体的石质坚硬如铁，上面竟镶嵌着一颗冰雪凝成的桃心。在另一侧，向下延伸的冰舌渐渐破碎断裂，一座座冰山，一道道冰墙，兀自矗立。这是感受冰川魔力的时光之旅，数百万年的时空都被叠压浓缩于此，一眼千年已不足形容。

由雪粒挤压结晶而成的冰川冰，在这里被融水侵蚀，切割成一道道宽沟，一条条洞穴。夏季融水还在一块完整的冰体内雕刻出一连串巨大的螺旋形通道，通道宽4米，高8米，古老纯净的蓝冰虽已千万年，却依旧熠熠生辉。如果世间真有广寒宫，这或许就能当作其中的一个副本。在冰川末端，巨大的断面动辄高达100米，纹理清晰的冰墙犹如时光凝成的天书。冰川形成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环境信息就暗藏其中。这里距长江源还不到200千米，却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无人区内部，直到1999年，中国科学家才得以抵达现场，第一次对其进行确认。

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意味着刷新认知。1999年9月，直到踏上冰原的那一刻，中国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区最大最极致的冰原。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中部、东部和南部各有一个平坦区。冰原总面积高达423平方千米。实地测量时，冰原的厚度竟超过了测厚仪的极限值。他们由此估计，冰原的最厚处应在400米以上。不过，坚不可摧的冰原也有脆弱的另一面。夏季正午时分，当气温升到0度以上，冰雪融水便迅速汇流成河。这是一天中难得看到流水的好时候。此刻，流石滩上的电状点地梅已迅速换上新装，一朵朵小花钻出枝头，尽情享受难得的温暖。这里夏季的最高温仅10摄氏度左右，而点地梅一年最多只能向四周长出1厘米，生长机会稍纵即逝，长成这么大至少需要50年。在普若岗日，寒冬长达9个月，并非每一位都能等到春暖花开的这一天。一旦受伤或是失去同伴，生与死就只在转念之间。在寒冷冰原的辐射下，高处的气温明显要低得多。这里的点地梅花期滞后，但它们却像超强的磁铁，把蝇类和飞蛾都吸到了细小的花蕊上。争先恐后，心无旁骛，而它们如此急迫的秘密很快就会揭晓。普若岗日的夏季不只是短暂，而且天气说变就变。冰原强大的制冷效应会导致冷暖气流剧烈交互，湿气迅速化作降雨，冰雹从天而降。点地梅也迎来了期盼中的甘霖。汉塔也受到了冰雹的困扰。汉塔又被称为睡兽，一年中有8个月都在冬眠中度过。此刻它似乎还在犹豫，真有必要冒着冰雹去觅食吗？在同伴的鼓励下，他终于冲了出去。看来示范和鼓励真是缺一不可。

0: 冰原深处。很快，融化的雪水便汇成洪流，向下漫入河道，并在冰原西侧形成一道宽达25千米的变状流沙河。流沙河一路向西注入低地，令戈措就是它的终点。1999年刚被发现时，湖区面积仅106平方千米。如今，因降雨量和融水增多，湖面增大了30平方千米，总面积已超过300个天安门广场。温暖的夏季，正是活力重现的时节。撤离普若岗支的工羚羊，纷纷结队返回。野牦牛也在这时，成群结队返回家园。这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经过多年的值守和观察，他们发现，近年来藏羚羊和野牦牛的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1: 到冰原周边活动的种群也越来越多。
0: 就在附近的山谷，结束冬眠的棕熊也带着孩子出来了。三个家族有大有小，至少10只棕熊。他们的突然现身，仿佛让整个山谷都变成了熊乐园。鼠兔体型娇小，身材浑圆，夏天只要天气允许，就会全家出动到草地上觅食玩耍。饥饿的棕熊兄弟把目标定在了鼠兔身上。他的运气太糟，近在咫尺的美味居然给溜了。鼠兔的洞穴都备有多个入口，内部洞道相互连通，还常常深入地下50多厘米，直达涌洞层。不过，再大的难题也挡不住棕熊的决心。这一次，他化身挖掘机，奋力挖掘。终于得偿所愿。普若岗日的神奇不止于此，在冰原的西侧，还赫然耸立一座座典型的沙山。这是世界上发育最高的沙漠。在流沙河的东侧，巨大的新月形沙丘一直延绵到冰原脚下。雨水在沙丘的阻拦下，还会形成一个个水塘。紧挨着月牙般的沙丘，恰如一滴滴蓝色的泪珠。沙丘所处的开阔地，其实就是冰川融水反复冲刷形成的流沙河。9月，随着天气转冷变干，流沙河上即将上演全新的节目。这是夏天过后几乎每天中午都有的重头戏。

在此嬉戏觅食的藏野驴和藏羚羊即将见证神奇的一刻。中午时分，风力逐渐变大，一层层细沙化身层层叠叠的沙漠，贴着地表急速飞流。他们从低处的令哥措径直朝着冰原飘移而去，在湖泊与冰原间形成一道4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沙梁。

夏季被融雪冲到湖畔的泥沙，就这样被大风又带回了冰原下。奇妙的循环，周而复始。进入十月，气温迅速下降，令戈措再次冻结。虎若岗日又一次切回酷寒模式，海拔6482米的主峰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正式宣告寒冬的降临。度过了短暂夏季，野牦牛再次行动起来，他们将相继翻山越岭，前往更低的地方，以避开冰原的致命危险。如今，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融现象。相较而言，身居高原腹地且体量超大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却相对稳定，雪岭日色似霜红有余哀，相信这里的每一分每一毫都将为人们探究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变化贡献出更多更重要的线索。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三月，一场持续六小时的降雪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样貌。云雾之下，一座座沙丘都披上了新装，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白雪盖住了，陌生而奇妙。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竟转眼间静止了下来。

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是世界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区域。它的西面、北面和南面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系天山，它全长2500千米，平均海拔4000米，把绝大部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都给截住了。天山以南1000多千米，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的昆仑山。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把塔克拉玛干紧紧地包了起来。在它们的阻隔下，中间的盆地成了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33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就在这里连绵不断，任性生长。进入3月，太阳的运行轨迹重返北半球，风沙季开始了。沙尘被卷起移动，形成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千米，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不断变化的风力和风向赋予了沙海喜怒无常的个性，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每一次的遇见都注定无比新奇，但是就在沙漠的最深处，却仍有居民常住。泥沙沉积而成的沙岩上散布着风化的孔洞，洞穴的主人新疆岩蜥体长近15厘米，浑身覆满鳞甲。沙岩雕饰的堡垒不仅可以藏身，还有高速通道可自由通行。不过城堡的位置有点偏僻，要想见个朋友都很不容易。事实上，即便是变温动物也需要与同类互动。相见的方式纵有千千万，但他们行为仍叹为观止。这很像是在打招呼，也许这就是他们让对方刻骨铭心的仪式。此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侧，昆仑山的积雪渐渐消融，雪水注入沟谷，向北汇入沙漠中的和田河。事实上，除了和田河，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只有和田河足够强大，成功纵贯大漠。来到这里，静心观察，就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为避开天敌，许多小动物都会选择夜行。塔里木兔是塔克拉玛干的特有物种，听力超强，

这是塔克拉玛干难得一见的小家伙，它叫三指跳鼠，刚刚走出冬眠。它身材娇小，却有一双不成比例的眼睛，上肢短小，腿却出奇的长，还有尾巴，几乎是身子长度的两倍，活像一只微缩的袋鼠。这个季节，白刺的嫩叶尤其美味。据说，只要能吃到新鲜的植物，它就无需专门去喝水。

每当太阳升起，气温就会迅速回升。在烈日的炙烤下，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躲在树荫下的妍希不得不张开大嘴，努力保持清醒。烈日下，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机会来了，饱餐之后，守株待兔的妍希可以一周都不再进食。从3月起，这里有近6个月时间都会被扬沙和浮尘所笼罩。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这是一种几乎不会飞的鸟，学名叫白尾地鸦。全球只有4种地鸦，都生活在中亚，而白尾地鸦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特有物种。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羽色，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领，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健将。不过它偶尔也会起飞。它的巢穴就藏在树杈里，非常隐蔽。反复确认后，它们终于见面了。这是它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它们需要轮流担负起觅食的责任，给孵蛋的爱人喂食。虽然已经入春，但在沙漠腹地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每当风沙暂停，白尾地鸦还会抓紧时间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沙浴。紧接着就是最终极的考验，他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沙地上为家人变出美食。

他好像有了收获。此刻，他们的宝宝已陆续破壳，他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而且还不止一只。每当夕阳西下，

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非常冷。不过他们的鸟巢都是用辛苦收集的动物毛发铺就，很厚很暖和，即便气温跌至冰点也很难被冻伤。进入五月，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沙漠北侧的天山。在天山的剧烈抬升下，几乎所有降水都落在山谷中。偶尔会有残余的水汽飘入沙漠，形成降雨，在沙海中浸润出一片片斑驳的红色，犹如彩缎，华美而壮丽。在年均降雨不足100毫米的塔克拉玛干，这样的红色沙漠非常罕见。在沙漠腹地，白尾地鸭的雏鸟已基本长成。这是他们离开鸟巢踏入沙漠的重要时刻。在父母的呼唤下，一只小地鸭勇敢地踏出了鸟巢。这是三只小鸟中胆子最大的一个。紧接着，白尾地鸭夫妇又返回鸟巢，继续呼唤剩下的孩子。

还剩最后一只。这是他们体格最弱、胆子最小的孩子。小地鸭还在犹豫，爸爸再次做出示范。经过将近半小时的纠结，小地鸭终于挣扎着钻出了树杈。未来的路还很长，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地鸭不仅要学习飞行，还得学会从沙地里刨出虫子的神奇魔法。在沙漠腹地，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独特山脉，它红白相间，北面泛着白光的是白云岩，南面的主体则是由耀眼的褐红砂岩构成。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唯一的山脉，它犹如一条匍匐的巨龙，从大漠的最西端径直向东横穿沙漠，绵延90多千米，独自担起了南北两侧的广袤沙海。最后与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垂直相接，戛然而止。它的存在不仅起到阻挡流沙向南推进的作用，

还为沿岸绿洲竖起了一道天然防护墙。和田河就在它的保护下继续向北。

年十月，这座面积高达1320平方千米的森林，都会换上最明亮的妆容，迎着大漠，现出最绚烂的秋色。每到这时，大量的候鸟也会应约而来，这是他们在沙漠边沿最重要的一处驿站。

河畔的胡杨林里，还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马鹿。塔里木马鹿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荒漠为家的马鹿。广袤的胡杨林就是它们最好的藏身处。公鹿的身高可达2米，常常独来独往，特立独行。未成年的小鹿与母鹿们一道结群生活，在森林中四处游走嬉戏。这一天，鹿群不经意间闯进了一片新区域，赤狐才是这里的主人。这是他的领地，马鹿的个头太大，已远远超出了他的菜单。强烈的领地意识通常都会驱使主人对入侵者做出激烈回应。经过慎重评估，赤狐行动了。只要做出任何激烈的表示，就有可能把马鹿吓跑。他避开鹿群的目光，一场极有可能的冲突竟悄然化解。冬天就要到了，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行动开始。鸬鹚、灰鹤还有鸿雁陆续出发。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中有许多都选择了直接向南飞越沙海。在沙漠深处的红白山，我们就首次记录到大雁和鸬鹚等候鸟翻越红白山的奇异场景。

这是沙漠的核心腹地。不久，黑耳鸢也来到这里。它们是来自东部的大型猛禽，数量将近60只。红白山与和田河交接的这块神奇之地，就是它们长途迁徙中的重要补给站。在塔克拉玛干，风沙才是永恒的主角。常年的大风不仅让这里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沙尘来源地，还推动着沙丘一点点向东移动。就在大漠

0: 的东南端，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移动的沙海仿佛被芦苇困住，野猪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特别是深秋，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可以充饥。有些南迁的候鸟会把这里当作临时停靠地，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为照顾同伴，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献了出去。这是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彻尔成河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湿地。1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整体的湖泊，此后移动的沙漠逐渐把湖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11块，形成500多平方千米的湖泊群。今天随着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水域面积已明显增加，这片中国最大的沙漠仍在继续着与生命的互动，它的未来注定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1: 就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做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仅零下30摄氏度，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最耐寒的生命，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迫近冰点。群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他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驯鹿总能快速找到石蕊，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休息时，他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刍，尽可能多地吸收养分。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9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8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2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呼伦湖

是游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已经五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十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这一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游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它们不断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终于朝着南方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入冬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零下20度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了。

不过，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也不得不白天出动。这一天，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他的绝大部分猎物要么已迁徙离开，要么就是藏起来冬眠了，留下过冬的山雀就成了他最难得的选择。可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他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他小心地试探，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他改变策略，迂回行动，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他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进入一月，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他们生活的这片滩涂，就是中国版图的最北点——乌苏里浅滩。北纬53度33分42秒，面积约50平方千米。因在清朝时曾设边防哨所，所以又被称为乌苏里卡伦浅滩。由此向东17千米，黑龙江突然回流急转，三座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形成长约30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视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滩，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已接近他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可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袍子。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它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一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

或堆积，或迎风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两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巡逻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石蕊已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石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52.3度的中国极低温纪录。2001年2月，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40度极寒。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旱马保护区，极端低温曾低至-49.6摄氏度。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偶尔也会有惊喜。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30度的低温，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冻。热气环绕，终成艺术。4月，漫长的

0: 冬季终于接近尾声，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的，两只雄鸡拉开架势叫起劲来，把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果然对手认输了。长达八个月的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它们最浪漫的恋爱季。这是一只雄性紫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多年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四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冰封的黑龙江还要等到五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这是中国最美的江景，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
2: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1: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
2: 行，
1: 别，
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7: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不要打我！
8: 不要打我！
9: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7: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十月，青藏高原开始入冬，散布在高原各地的黑颈鹤陆续出发，踏上迁徙之旅。其中的部分黑颈鹤会带着幼鸟，沿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向东寻找越冬地。这是青藏高原上最壮观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后，飞行距离最远的黑颈鹤家族就会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尽头，直接面对世界上最深、最大、最神秘的峡谷。

这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东端。云雾中耸立的极高峰名叫南迦巴瓦，事实上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直到1994年之后，中国科学家才最终确认，雪山脚下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峡谷。更神奇的是，大峡谷起点附近的雅江湿地竟成了许多候鸟的重要越冬地。成群的斑头雁刚刚落脚，更多的黑颈鹤

地球上有15种鹤，黑颈鹤是其中最晚被命名的，也是唯一一种终生以高原为家的鹤。与它们动辄超过4000米海拔的繁殖地不同，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的越冬地，江面湿地海拔不到3000米，冬季相对温暖。这是当年出生的小鹤第一次来到这里，由此向东眺望，就能看到高耸的地标南迦巴瓦峰。而且就在南迦巴瓦峰的西北面，直线距离不足20千米处，还有一座极高峰加拉白垒。长矛形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制高点。马鞍形的加拉白垒海拔7294米，是念青唐古拉山脉东段的最高峰。正是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的剧烈碰撞，把两座极高峰推到了一起。板块接缝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应运而生。为寻找冲出高原的缺口，已奔流了1500多千米的雅鲁藏布江，不得不在两峰之间不断试探，向北、向东、再向南，拐出一道大弯，一路俯冲，终于在板块接缝处，冲撞出一道长达504.6千米的幽深峡谷。江面海拔从约3000米骤降至800米，最终冲出高原，注入孟加拉湾，其规模之大，举世罕见。在陡峭的峡谷之上，雪峰林立，雪线处，一座座冰湖，常年白雪皑皑。来自孟加拉湾的湿气就在这里被凝固，被滞留。由此往下，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一日之内即可从寒冬穿越到盛夏，从积雪冰川到高寒荒漠，再到针叶林，直至热带季雨林。整整9个垂直自然带就密集地镶嵌在峡谷两侧。

这群猕猴就追着植物的生长节拍，来到了海拔2000多米处。它们是欧亚大陆上适应力最强的猴子之一，但是要想在狭窄陡峭的山崖上立足，不仅要随时保持警惕，还得具备垂直迁徙的高超本领。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生长变化的超级峡谷，其中的无人区大约有1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难穿越的区域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峡谷最深、最新、最难得的一段高清影像。在这里，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激烈地交互着。急速奔流的雅鲁藏布江被两岸的花岗岩山体一点点挤压到了不足30米宽的缝隙。江水爆发出的巨大动能，甚至让两侧的山体都为之颤动。事实上，在峡谷深处，下切的江面与南迦巴瓦峰的垂直距离已超过6000米。深邃的河谷，极端的地形，甚至把许多日常的必需品都变成了稀缺物。

江畔的崖壁上，西藏岩蜥露出了小脑袋，一只，两只，三只。作为变温动物，要在这样的高寒地区生活，就得依靠阳光来充能。但是，阳光不会停留。追逐开始了，必须往上，再往上。来到高处的岩壁，西藏岩蜥终于彻底暖和过来了。沿着雅江继续往下，当江面海拔降至近2000米，峡谷中的一切都变了模样。

大峡谷打开的通道带来大量的湿与热。西藏地区65%以上的植物和真菌都生长在此。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挤满了峡谷中的每一寸土地。遮天蔽日的丛林不只是挡住了世人探索的脚步，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版图上最神秘的区域。一种罕见的灵长类动物就隐身于此，深居简出，异常警惕。直到2015年，中国科学家才首次确认它们居然是一个新的灵长类物种。它们个头不大，花白的毛发从耳后绕过面颊延伸到脖梗的下方，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白颊猕猴。它们的行踪是如此神秘，以至于直到今天

它们确切的种群数和分布区依旧成谜。茂密的森林看似物产丰富，无奇不有，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生活的不易。为此，白颊猕猴甚至演化出了仅靠树叶和枝条就能果腹的坚韧个性。进入五月，降雨日渐频繁，峡谷两侧的高山草甸迎来了短暂的花季。在这里，授粉期和雨季重叠，生长于此的植物各有应对。塔黄珍爱自己的花粉，它们选择长出宝塔般的苞片，让娇弱的花蕊不受侵扰。此时，在峡谷下游的低海拔地区，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声势愈发强大。入夏以后，这里几乎每天都会降下大雨。事实上，这里距离创造世界降雨量之最的奇拉彭奇仅500千米，年均降雨量超过2330毫米，是中国境内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连连飞瀑，滔滔江水，巨大的峡谷不只是生成了大量降水，还把它们汇聚注入雅江，化成汹涌的激流，继续向南奔向大海。就在峡谷的最末端，江畔的密林中藏着一座人迹罕至的丁气湖。不群湖与雅江近在咫尺，海拔却比江面高出了将近1000米。

横纹树蛙是大峡谷内的独有物种，娇小的身材仅有5到6厘米长。这个季节，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需要操心。这是横纹树蛙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每一只树蛙都凝心聚神，等待行动的时机。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池塘边的这棵大树。一只强壮的雌蛙已背着娇小的雄蛙捷足先登。他还得继续努力向上攀爬。他们神秘的新房就藏在上方这片茂密的寄生栏之中。更多的爱侣也把目标聚到了这里。附近还有许多单身的雄蛙纷纷赶来，伺机而动。新人们不会退缩，想要及时入住，他们就得孤注一掷，

眼前这些纤细柔韧的寄生兰叶子，就是他们梦想中的婚窗。一周之后，粘在叶片上的蛙卵就会陆续孵化，小蝌蚪会从这里直接落入池塘，开启新生。当浑浊的雅江水逐渐清冽，意味着冬季来临。白颊猕猴又一次来到丛林边缘，寻找果腹的食物。此时幼崽已将近五个月大，白颊猕猴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毛发，用以保温。然而一旦毛发变得脏乱潮湿，保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适应大峡谷与世隔绝的复杂生境，白颊猕猴的个体间关系尤为紧密。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群体内家人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几乎成了这个独特群体继续生存的关键。一世独立，隐秘低调，几成传说。当干冷的冬季渐行渐远，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便会由南向北重返大峡谷。此时大峡谷的中低海拔区气温已回升至25度左右，不过只要沿着峡谷继续往上，随着海拔的急速抬升，并列于两侧的极高山便会显露出它的威力。即便已经进入五月，

高踞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峡谷北坡，气温却只有八度左右，而且时不时的降温还会给峡谷的北侧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此时雅鲁藏布江江畔，小黑景鹤已经换上春装，大雪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春天终于到来了。

0: 个接一个的黑井贺家族纷纷结伴起飞，迎着暖风挥动双翼，一起告别雅鲁藏布大峡谷，朝着高原深处的夏季繁殖地飞去。在他们身后，高耸的南迦巴瓦峰仍在以每年30毫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雪峰之下，汹涌的雅鲁藏布江仍在向下深切，继续塑造着举世无双的峡谷秘境。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了，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5: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爷爷，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座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

所重塑，让我们从新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在云贵高原中部，红土上伫立着许多灰黑色的石头，其中的一块高五米，上半部活像一只正在苏醒的巨龟。这是可溶性岩石历经千万年才形成的岩溶地貌，又被称为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表面最醒目的地质奇观之一。事实上，全球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发育面积最大最典型的区域就位于中国南方，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最古老最独特的家园之一，而且其中的神奇和未知从未枯竭。在我们的星球上，有大约15%的陆地面积被喀斯特地貌所覆盖，但是在多种多样的喀斯特地貌中，能长成石林这样的却并不多。像这样达到400平方千米的，就已是超大型石林。密集的青灰色石峰高耸直立，而它们的身世之谜，就藏在岩石之中。这些贝壳和珊瑚化石，都来自2.7亿年前。构成石林的可溶性岩石厚度足有数百米，在季风控制下，身处内陆的云贵高原时常也会降下暴雨。自然是最伟大的工匠，他把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当作刻刀，沿着岩石的骨骼和经络不断雕琢成锯齿般锋利的风景。无论动物还是植物，要在如此极端的森林中存活，都需要做出独特的适应。为隐藏行踪，以石林为家的昆明攀西就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变身术。它能根据现场的光线和情绪的变化进行微调，与岩石完美融合。在拥挤的岩石峰林中，植物则见缝插针，它们中最厉害的甚至能长出20多米高的大树。入秋后为传播自己的种子，这棵高大的黄连木还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邀请。红腹松鼠似乎闻到了鲜果的气味，但是它该如何越过刀刃般的石峰呢？绕道而行显然效率太低，于是它直接从刀尖上趟过去。它手脚并用，柔软的肚皮就紧挨着尖利的石。

他走走停停，姿势虽然有些怪异，效率却极佳。很快，其他的松鼠也赶到了。黄连木是石林中最强大的乔木，不过要想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它还得依靠贪吃的松鼠来帮忙。不久之后，松鼠就会把无法消化的种子拨到更远的地方，与黄连木达成双赢。与云贵高原上完全裸露的石头森林不同，在广西东北部，可溶性岩石创造出的是另一种极致。茫茫云海之下，遮盖的其实是厚达数千米的石灰岩。不过，经过数百万年的溶蚀，巨厚的石灰岩已幻化成漓江两岸星罗棋布的峰丛和峰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山水之中凿通灵渠，连通了长江与珠江。唐代诗人韩愈更写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传世诗句。今天它依旧被中国人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桂林向南仅400多千米的广西崇左，另外一种生命则把家安在了石峰之上，独享着高处的风光。聚集在石峰之巅的就是人类的近亲白头叶猴，他们是唯一终生以石山为家的叶猴。这个有25位成员的猴群，仅仅需要3座这样的山峰就已完全知足。猴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猴群里确实有许多事需要操心。猴宝宝刚出生时一身金黄色，而他3个月大的哥哥毛发已经开始变黑，到了四处捣蛋的阶段。虽然有着出色的攀爬天赋，但是过度顽皮必然闯祸。母猴果然出手了，要在如此极致的环境中顺利成长，小家伙要学的还有很多。对白头叶猴来说，最危险的行动就是在石峰之间的转移。只有快速通过山间的丛林，才能避开天敌。于是，跳跃成了最高效的选择。这时，1.5倍于身长的大尾巴就派上了用场，成了他们保持平衡的关键。

白头叶猴所需的水分和能量大都来自树叶及花果。就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新去处，这是一小

片桉树林。高大笔直的树干瞬间就成了猴群的游乐场。不过仔细观察，他们却另有来意。撕扯、啃咬、咀嚼，然后吐掉残渣。原来他们是在品尝桉树的树皮。这是近期才被观察到的神奇现象。桉树的树皮通常都含有一定的毒素，它们究竟因何而为，又意味着什么，仍有待解答。直到天色渐暗，白头叶猴才真正踏上回家的路。他们的家非常隐蔽，就藏在最高的一道悬崖上，而且他们选择的线路难度非常高。这是一条被反复利用的线路，上面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已被磨光，其中还有一处最难的关口，这里距地面超过50米高，一旦失手，非死即伤。难关的背后，就是他们的家。这是其他动物难以企及的极致之地。所有的谨慎和冒险，为的就是家人的安心。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天坑最多的国家，占全球已知总数的2/3。广西乐业天坑群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28个大小不一的天坑，就分布在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其中最深的一个，甚至超过了上海金融中心的高度，直入地下613米。巨大的天坑之下，几乎每一寸可能的空间都被植物占据了，茂盛而多样。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森林。在乐业，还有许多正在发育的小型天坑，只有临近中午时分，阳光才会偶尔逮到机会，穿过狭小的洞口，照进这个黑暗的负空间。当它们与尘埃雾气交汇，一条条光束便会赫然显现。光束一点点弥散，一点点移动。当它垂直于洞口时，便如同瀑布般倾泻进黑暗的坑底。飘渺的雾气萦绕在天坑内，随着阳光的节律而跳动。这是黑暗中最美妙的一刻。

不久便从崖壁上悄然消失。当阳光退出，夜幕降临，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地下森林的另一面。鼬獾是这里发现的个头最大的哺乳动物，它嗅觉极其灵敏，能在堆叠的落叶下找到各种美食。一只艳丽的蜘蛛也在黑暗中布下天罗地网，等着猎物上钩。乐业天坑群已知的全部28个天坑，居然全都被同一条地下河所贯穿，它就是白朗地下河。它不仅造就了天坑，还在地下创造了令人惊艳的洞穴奇观。这是一个垂挂在洞顶之上巨型钟乳石，看上去就像一条钻入水中的白色锦鲤。顶部岩层中的积水会沿着奇妙的碳酸钙管道缓缓渗出，经过亿万年的沉积，形成巨大的圆形石笋，一上一下，无比奇特。即便没有光，也挡不住一些隐秘的生命来此探索。斑噪马进化出了一对超级触角，长度相当于身长的5倍，这是它在黑暗中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这里的食物极度稀缺，每一分的得失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即便实力悬殊，他们也会放手一搏。据说在最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自相残杀。或许这就是地下生活需要的另类代价。贵州北部的大娄山脉中，溶石作用在这里打造出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没人能想到它会在今天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洞穴。一条1300米长、20米宽、15米高的巨大洞道，像人工开凿的地下超级工程一般。红色的洞体是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早在100多年前，当地居民为了采猎芒硝，就已深入洞内。今天随着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双河洞是一个水洞与旱洞并存分层且洞与洞相连的复杂洞穴。冬季地下河的水量明显减弱，大多数水下生物此时已退至洞内的深水区。这是中国特有物种红点齿蝉的幼体，它是双河洞内为数不多的两栖动物，它们藏身于岩石之下，仅仅依靠浮游生物和水藻就能长成10厘米长的巨型蝌蚪。

比普通蝌蚪大十倍的体型，让它们能够从容应对洞内水流的风窟变化。经过30多年的探索，人们发现双河洞有多达280个洞口，它们在地下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洞穴体系。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洞道洞体便藏身其中。一种奇特的晶体还在继续改变着洞穴的色彩。它从裂隙中溢出蓝色泡沫，占领了整个洞壁。天青石是一种硫酸盐矿物，是流动的地下水，在富含石膏的白云岩中发生溶蚀后沉淀形成的。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天青石洞穴之一。洞穴还在继续延伸，钻过一个狭小的支洞后，有一个如水晶宫般的世界。晶莹剔透的晶簇，雪花凝聚的冰霜，棉絮般轻盈的纤维，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连空气都是静止的，但角落里奇妙的化学反应却从未停止。石膏晶体不断生长变换，最终开拓出一处近3万平方米的梦幻世界。卷曲石是石膏精华洞中更为奇特的发现。这种钟乳石就像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肆意生长。之所以有着扭曲的姿态，很可能是因为毛细水及更微弱的水分活动条件下沉积的结果。截止到2020年10月，人们已经探明双河洞系统总长度达283.284千米，世界排名第4，亚洲第1。人们对于双河洞的探索仍在继续。

拥有55万平方千米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区域，不仅孕育出独特灿烂的生命，更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家园。而人们对它的探索，从古至今，从未止步。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

最极致的中国。在中国西南，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高黎贡山，自北向南横亘在云南西部的中缅边境上。山脉中部的山巅上有个黑色片麻岩形成的石洞，这就是60米高、35米宽的石月亮。透过石月亮，还能直接俯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怒江。怒江全长3240千米，中国部分2013千米，由此向东19千米就是另一条大江，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澜沧江。而且再向东46千米便是中国第一长河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三条由北向南并行奔流的世界级大江，就在这里把大地切割成互不相连的四块，形成了江河并流、生态隔绝的独特区域，举世无双。1985年，人们首次从卫星地图上注意到，有三条世界级的大江，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并行奔流，而不交汇。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它们自北向南，居然一路并行了170多千米。三江并流，峡谷深切，山水隔绝，堪称世界地理的旷世奇观。怒江位于三条大江的最西边，它的西侧就是山高坡陡的高黎贡山，垂直高差超过4000米。人迹罕至的中缅边境密林中，生活着一种神秘的金丝猴。它们毛色灰黑，行踪飘忽，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科学家最终确认，这就是金丝猴的新种——怒江金丝猴。此前，全球仅发现4种金丝猴，它就是最新发现的第5种，种群数量估计仅有400余只。这片密林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茂密的常绿阔叶林看似物产丰富，但要填饱肚子却需要主动出击，仔细甄别。据说他们能在这片丛林中甄选出90多种可食用的植物和地衣，而且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口福的金丝猴，甚至花朵都会出现在他们的食谱中。

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留住了南来的印度洋暖流，积土成山，风雨兴烟。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参透了地形雨的奥秘。在这里，陡峭的山势不仅加剧了暖湿气流的抬升，让天气瞬息万变，也给树冠上的金丝猴带来更多

挑战。实际上，在三江并流区，他们并不是唯一的金丝猴。怒江因江水深黑，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曾被称为黑水河。在它的东岸，沿着山脊继续向北，云雾深处的山脉中，就生活着另外一种金丝猴。这是三江并流区的最高点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高大的山体把大量的云雾都聚到了一起，几乎一年四季都不见雪山，只见云。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古老的冰川，峻拔的雪山，变幻的云海，共同成就了这座极致的高山。从梅里雪山的西坡看上去，山顶的造型宛如爷爷的面庞，冷峻而又慈祥，令人称奇。更为神奇的是，雪峰之下的金丝猴就因山水的隔绝演化成了不同的种。它们是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滇金丝猴。与怒江金丝猴生活区域相比，滇金丝猴生活的针叶阔叶混交林相对单调，入秋以后，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滇金丝猴要从海拔4000多米的针叶林向下迁徙到海拔2000多米的针叶阔叶混交林。

这是猴群的必经之路。不过树梢间的跳跃有时也会充满风险。身高体壮的大公猴就在这儿停了下来，对面的树枝实在太细，他左右思量，谨慎评估。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终于大着胆子跳出去。出生的幼猴哺乳期长达一年，此后他们还得在家人的照看下度过两年见习生活。这是小猴第一次来到冬天的觅食地，好奇心驱使他四处查看。滇金丝猴通常两年才产一胎，经验丰富的妈妈常常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毕竟只有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生存本领，为此即便遇上再大的挑战，幼猴也得努力克服。事实上，金丝猴的共同祖先就诞生在青藏高原。除了三江并流区的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在中国还生活着川金丝猴。

和前金丝猴一共四种。160万年前，正是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和地理隔绝，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种。在三江并流区，江河的隔绝对于植物来说反倒是一个机遇。这里许多山地都成为了独立的生态单元。这里是杜鹃花属的起源中心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巨大的海拔落差和极端多样的生境，让它们分化出了200多种不同的杜鹃花。每到花季，各种杜鹃花就会漫山遍野铺展开来，成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奇观。用植物泥炭和水精心打造了一片不可思议的神田。这里是三江并流区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大量的降雨、瀑布、激流和陡峭破碎的山谷，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水系网络。高黎贡山的北部密林中还生活着一种庞然大物，高黎贡羚牛。这种羚牛区别于四川和秦岭的羚牛，因为怒江的隔绝，在这里形成独特的亚种，演化出棕褐色的皮毛。虽然它们被叫做羚牛，但其实并不是牛，在分类上属于寒带羚羊。在高耸的山崖、深切的沟谷中，山水隔绝的复杂环境给高黎贡羚牛带来巨大挑战。为了与江对岸的家族团聚，四头高黎贡羚牛要冒险渡江。此时已经是江水水位最低的时刻，一旦进入雨季，渡江便不再可能。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渡江点并不容易。在如此湍急的河流里，即便是游泳高手也可能出现意外。一头羚牛奋力跳进江水中，在第一头羚牛的带领下，其他羚牛也终于顺利抵达对岸。羚牛群团聚了。与三条大江相比，眼前的独龙江其实并不算大，但是强壮的高黎贡羚牛仍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他们的家族里，可以看到伤残的个体还在顽强地生存。顺着江水逆流而上，澜沧江峡谷的上游被干热的空气笼罩，山与水的组合变成另一番

景象。植被稀少，恍如沙漠。这是一个异常炎热、沙石裸露的世界。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生活着奇异的物种。翡翠龙蜥，全球仅存于澜沧江上游，海拔3000米以下河谷中。直到2016年，才被科学界正式发现。它们浑身翠绿，忍饥耐渴，数量极其稀少。翻过山脉，到达金沙江的西岸，地形相对封闭的峡谷区也呈现出一片干热景象。江岸更加陡峭，空气炙热，异常荒芜。在这里居住着一种特殊的岩羊，它们身材矮小，仅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这片干热河谷中，被称为矮岩羊。与青藏高原同类的岩羊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矮岩羊体型大小几乎只有普通岩羊的一半。即使到了6月，山崖上却依旧食物稀缺。为了填饱肚子，一对矮岩羊母女正沿着岩壁艰难觅食。事实上，每到食物匮乏的季节，矮岩羊都会结伴长途跋涉去寻找特殊的食物。目的地就藏在陡峭山崖的后面。在峡谷的转角处，有一片长势茂盛的仙人掌。矮岩羊母女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仙人掌富含水分的茎叶和果实，可以为矮岩羊提供能量。也许，在食物匮乏的干热河谷中，正是靠着无比的坚韧和对仙人掌的大胆利用，才使得矮岩羊得以幸存至今。顺着金沙江一路向南，江水由湍急逐渐变为平缓，在石鼓镇突然改变方向，掉头向北，进入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夹缝。在这里，三江并流东南方向的终点，山水的互动达到极致。峡谷垂直高差3900米，17000米内的落差高达216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一路奔流，最终曲折向东，贯穿中国，是3条大江中唯一一条东流入海的河流。这是巍峨之山、盈淤之水造就的绝世深谷，江河并流的多

0: 空间，不仅让无数生命由此分化绽放，更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了难以超越的极限。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6: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7: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Online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向真

0: 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4: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4: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7: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4: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8: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4: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8: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4: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7: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4: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8: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4: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8: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4: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9: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4: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4: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8: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4: 拒绝浪费，将光盘。

0: 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每到初夏时节，渤海与黄海交接处，太平洋暖湿气流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时，就会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物。它们覆盖海面，包裹海岛，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最神奇的海上仙境，中国最北最独特的海域，就隐身于云遮雾绕的山海之间。

中国四大海域中的渤海与黄海，就位于太平洋西北部。这是一片被大陆和半岛规范包围的半封闭的大陆架前海。长白山脉的延长线就从辽东半岛向南深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在渤海海峡上撒下一串珍珠般的神奇岛链。南长岛是其中最靠南的一座大岛，岛屿的南端还有一条小尾巴，向南直指大陆上的蓬莱。西侧的渤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东侧的黄海却达到90米。不同的水深影响着潮流流速，在交界的海面上激起长长的

无痕。每年秋天，来自东西伯利亚甚至库页岛和阿拉斯加等地的大量候鸟都会南迁寻找越冬地。位于渤海南岸的黄河三角洲就成了它们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和栖息地。这就是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黄河。如今在山东东营，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已造就出面积5400平方千米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奔腾了5464千米的黄河终于在这里注入渤海。只有来到这里，才能真正感受到黄河与渤海恣意互动的魅力。进入11月，来自北方的丹顶鹤和其他的大量候鸟就会陆续抵达。在古老的黄河和新生湿地上盘旋飞舞，每到这时，聚在河面上的近万只花脸鸭就会闻声而动，激荡出一波又一波的鸟浪奇观。它们只在迁徙和越冬时才会集成大群。古老的黄河犹如一块充满魔力的磁石，把它们紧紧地吸附到了一起。

不过对更多的候鸟来说，广袤的三角洲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供觅食和休整。丹顶鹤就对沟壑纵横的新生浅滩情有独钟。这是淹没浅滩的海潮在退潮时冲刷成的一道道沟壑，又被形象地称为潮汐树。事实上，它们不只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还肩负着与海河交换物质营养的重任。而像渤海这样被陆地包围，又有诸多大河不断补充注入营养物质的海域，堪称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海。不久之后，渤海东北部的一座小沙洲迎来了逆向而行的迁徙者，这是斑海豹。每年十二月，他们中的先行者就会从白令海等海域出发，穿越黄海和渤海海峡，来到辽东半岛西侧的小沙洲，在这里等待继续向北去往产崽地的信号。一月中旬，辽河入海口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十五摄氏度，整个辽河河面都被冻住了。入海口外围广阔的近岸海域也渐渐封冻。这片寒风呼啸的冰冻世界，却有忠实的拥趸。一展超过两米的白尾海雕是冬季的常客，寒风几乎封印了所有食物，

选择在这里度过冬天的白尾海雕，需要具备不一般的勇气，寻找那稍纵即逝的捕猎时机。他们是超级掠食者，强壮锋利的爪子，尖锐弯曲的鸟喙，就是他们捕捉猎物的利器。白尾海雕通常都是单独或成对在水面上觅食，但在冰封的冬季，食物严重匮乏，只要一点点血腥，就会招来众多的抢夺者，而获胜的关键就是把握机会。

持续低温之下，海面的浮冰迅速扩展。黄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冰的海域，而地处渤海北部的辽东湾冰期最长。在这里，浮冰的外缘线甚至能扩展到80海里。就在坚实的冰面上，一只小海豹正努力用冰雪擦拭身上的胎毛。它刚出生不到半小时，胎毛还湿着。海豹妈妈还没从生产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两只公海豹悄悄来到了这里。小海豹又湿又饿，它想去找妈妈，却搞错方向。尽管新来的公海豹并不会捕杀小海豹，但为得到接近海豹妈妈的机会，他们竟对小海豹发出了邀请。这一幕果然引起了海豹妈妈的注意，但是她的全部心思都在小海豹的身上。公海豹只好悻悻离去，斑海豹主要生活在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大都只在每年冬天才不远千里回游到这片冻结的海域。冰封的渤海是他们的故乡，在这里他们可以放心地产崽休息。三月，寒潮过后，海面开始解冻。越冬的大天鹅已感受到天气回暖的迹象。渤海北岸的滩涂也迎来了海冰解体消融的一刻。不久，辽东湾上的绝大部分海冰都消失了。斑海豹不得不挤上剩下的冰排，朝着岸边飘去。辽河入海口西侧的泥滩，就是他们的目的

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海豹都会跟着妈妈来到这里，和水质贫瘠的高纬度海岸相比，辽河入海口的鱼虾资源要丰富得多。这里不仅能享受春日的暖阳，还能找到更多的食物。小海豹将在这里学习捕食的本领，直到五月，他们才会离开辽东湾，返回黄海东北部及北太平洋。此刻，在南半球越冬的大量候鸟，已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向北回归。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恒鹬类大迁徙。2007年，一只斑尾成鹬曲创造持续8.5天飞行11587千米的鸟类不间断飞行的最长纪录。位于黄海北岸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它们长途飞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每到这时，游隼也会尾随而至。即使有如此密集的恒鹬群，游隼获胜的概率也并不高。恒鹬群密而不乱，变幻莫测。不过这一次游隼成功了。位于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滨海湿地。斑尾成鹬有着细长的喙，可深入泥沼搜寻食物。它们最擅长的是用又长又直的喙撬开贝类以及虾蟹的硬壳，把美味一点点吃干净。个头更小、嘴巴更短的鹬鸟会选择水更浅的区域搜寻最细小的美味。这只黑腹滨鹬似乎遇到了麻烦，它的嘴被贝壳给夹住了。为摆脱困境，它不得不转移阵地，反复尝试。一次小小的疏忽，最终竟酿成了一场超过2小时的噩梦般的鹬蚌相争。初一十五涨大潮，每当大潮来临，在海潮的驱赶下，鹬鸟不得不向着高处转移。鸟群中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带伤的个体。这只独腿的斑尾成鹬就在努力保持平衡。难以想象，他居然能克服长途迁徙的种种挑战，一直坚持到了这里。潮水涨得越来越快，滩涂已完全没入了海里。早餐结束，受困的黑腹滨鹬不得不赶紧起飞，加入同伴的队伍。短短几分钟，数以万计的候鸟就在中国最北端的海面上开始了激动人心的演出。不久之后，他们将继续向北

飞往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繁殖地。这时，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许多苍鹭和白鹭都在芦苇中筑巢搭窝，繁育幼鸟。东方白鹳是湿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近年来仅仅在这里累计繁殖的幼鸟就已超过2200只。这是人们在湿地上与候鸟一道打造出的又一个新奇迹。有了精心设计的小岛，更多的新生幼鸟得到了有效保护。在此繁殖的黑嘴鸥总数已达10000多只。每到初夏，黄渤海的海蜇便会抓紧时机捕食浮游生物，甚至小鱼。皱纹盘鲍在藻类丛生的浅海中，用发达的足部紧紧吸附在礁石上。在这里，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对海藻的生长特别有利。事实上，作为中国最北的海域，黄渤海的海底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而黄河、辽河、鸭绿江等众多大河的注入，更为海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养分。再加上与太平洋的连通，以及冬季的冰封现象，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了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独具一格的存在。在渤海海峡高高矗立的岛屿，其实是10000年前包围和封闭渤海的山脉残留下的顶峰，见证了渤海从陆地到湖泊再到大海的沧桑演变。五月是黑尾鸥共筑爱巢的时刻，这是黑尾鸥最关键的繁殖期，时间紧迫，而可用于筑巢的材料却明显不足。一时间洛阳纸贵，先得者还得随时提防被抢走。保持低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这对黑尾鸥终于达成所愿。悬崖上几乎每一处可用空间都已被占用，在黑尾鸥聚集的悬崖下，一小片鹳丛也被利用了起来。一种稀有的鹭鸟黄嘴白鹭就把巢建在了悬崖下的鹳丛中。黄嘴白鹭全球仅有不足2000只，数量非常少。这座位于渤海海峡的石头岛，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繁殖地之一。不久，黑尾鸥宝宝出生了。这是一对刚破壳的小黑尾鸥，看上去非常健康。最重要的，他们有一对尽职的父母，生怕他们被饿着。

久，位于渤海北部的辽河三角洲滩涂，火红的炎帝碱棚也迅速扩展开来。它们与岸边的绿色芦苇一起，为丹顶鹤构建了一个隐秘的栖居地。今天，作为中国最北的独一无二的海域，这片梦幻般的山与海不仅已成为众多海洋生物和珍禽异兽的家园，未来更多的南来北往的生命都必将因为它的富饶与慷慨而深受裨益。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 咱们俩的事儿，就
0: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4: 中，你就没事找事儿
3: 了你。不要拉我！不要拉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

0: 整个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内，除了正在发掘的这六座和1986年发掘的两座，加起来8座大型祭祀坑之外，我们初步确认有10多个这种小型的祭祀坑，可能后续还会发现更多。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距离3星堆祭祀区启动新一轮发掘工作，时间已经过去2年多。大家都在期待着2年来的发掘工作，能翻开那尘封数千年的大地之书，带领我们重返3星堆。微风轻拂，春天的马木河泛起层层涟漪。万古江河，风从未停下脚步，就如3星堆人一样，漫漫前路亦是归途。当他们再次乘愿归来，已经是3000多年后。

初见是惊鸿一瞥。2019年岁末，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令三星堆再行惊天下，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如今，6个祭祀坑持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珍贵遗存，每一次重要文物的面世，都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瑰丽独特的认知，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离历史更近。

0: 好，起。是，慢点啊。这是一件跪坐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谢谢。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1: 过去曾塑造我们的现在，而我们的现在正在创造未来。这个，这边下。哎呀，走。然后再往这边下。
2: 摇一下，好，是的，慢点，慢点。哇，好漂亮！哇，天哪，那个漂亮。哇，这天。有点重吧？这个米珠。这边这个面朝。
3: 对对。
2: 抬得起，你们抬，对，你们抬着点儿。你们抬着点儿，然后我把它拉开就可以了。啊，扎老师，你扶着这个，你过来一点点，我再升高一点。
3: 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完成了这个 K8 的这样最后一件文物，演绎戏，编号1087，而且它嵌的也比较深，这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好，结束。随着编号1087被完整提取，此轮新发现的六个基斯科的文物提取。 就要宣告结束了。
4: 每一天的工作其实都是可以回忆起来。2021年的8月23号，我们大家提到第一件再发起的，你就想那是我们提的第一件完整的器物。但是说是在2021年的7月份，开始露出第一个眼睛的时候，就清了大概一个月，出去身子全部出来。到2021年的8月份，才提上来的。这样的话，中间有一年的时间，每天就是发觉说，你说看一眼，就萌萌的一个大宠物一样在坑内躺着。但其实单体最重的一件器物，所以呢，就是连土一块提的。
5: 清楚地记得每一件重要器物的出土时间，是考古人深藏不露的情感。正如那些埋藏在岁月中的瑰宝，厚土重重，也难掩光华。对于考古人来说，祭祀坑就像是一个个住着往事的房间，房间里藏着三千堆人那遥远的故事与记忆。 3到8号祭祀坑，共出土了1097件，相对完整器物4859件，包括铜器2290件，金器605件，玉器809件，石器144件，陶器15件，象牙781段，以及其他质地器物130件，如此丰硕的成果。 足以抚慰即将告别的愁绪。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三星堆人一梦千年，对于这些考古人来说，793天的朝夕相伴。

0: 又何尝不像是梦一场？
1: 三爷这个神奇之处，什么都可能发生。他的创造力，那些想象力，可能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啊，对我们的这个考古啊，给了我们很多的精神。啊，我有时候，都很激动，觉得古蜀啊，这个太不可思议。12平方公里，啊，现在仅仅挖了1/1000，我们的3代，啊，4代，一定啊继续把我们的考古发掘研究要引向深入，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未来。
0: 在这个深秋时节，他们终究要与这小小的考古大棚告别了。今天，三星堆3到8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开始转向实验室考古阶段。
2: 来走。
3: 是我觉得特别幸运遇到三星堆，但是比这儿更幸运的一个事儿就是，让我能够认识到，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批人。啊，谢谢大家。
4: 三星堆因为大家而变得更加精彩，那对于我来说呢，在三星堆我很幸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天色渐晚，考古大棚外，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专家互道珍重。曾经的惊喜与困惑，汗水与欢乐，就像照片一样定格在了大家的心里，也写进了三星堆的时代记忆里。聚散终有时，后会亦有期。
5: 一定还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高等级的文化遗存等待我们发掘，让我们期待三星堆三省今天下。
0: 3000多年的回眸，3000多年的等待，3000多年的三星堆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们的到访。如今这些最新出土的奇幻器物将带领我们步入三星堆更为神秘的时空。如果文物可以说话，你想听见什么？如果时光可以重返，你想看见什么？
6: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场盛大的祭祀。
7: 我想看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文物来。
8: 很想去看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在铸铜作坊中生产的一些非常精致的小巧神器。
9: 他们是采用何种独特的方法去完成这些造型复杂青铜文物的组合？
10: 所以我想就回到那个铸铜作坊，我看到他们是如何去构思这样的一个青铜器的做法。
11: 当时的作坊吧，啊，能观察到一些我们现在目前研究起来比较痛苦的一些点。
12: 软软，就是它增加它的整个塑性。
0: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7件黄金面具。文物修复师周杰正在对面具鼻部进行矫形，但他们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13: 周老师，你看一下，就这个红的。哦，我们也是在无意中发现这个地方的颜色比较鲜艳，怀疑它很可能是整个上过这种红颜料的，那就希望保留一部分，如果先给它保留下来。但是一加热，这儿加热，因为导热性，它有可能造成这儿要么变色，要么脱落。
0: 此时的马艳茹感到进退两难。
14: 你看这儿的小金珠是最多的、最密集的一块儿，1、2、3、4、5，这有5颗小金珠，大小还不太一样。
0: 5号坑的研究清理仍在继续，随着研究人员在土里发现了大量极其微小的金珠，更多难以解释的谜团也不断呈现出来。
14: 它的分布的状态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还更复杂一些。
15: 通了，这件器物应该是一个贯通器，刚才我清出来的像象牙呀、金器。
0: 精美的纹饰，繁复的细节，让我们难以捉摸这件器物的用途。然而像这样造型奇特的

0: 新器型，三星堆还远远不止这一件。
1: 但是有一个角，你看这个怎么解释？这个角，
2: 角肯定是龙。
1: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牛啊？
2: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
0: 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青铜龙形器、虎头龙身像等等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他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他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
3: 这是个人吗？
4: 眉毛、眼睛、嘴巴，像不像？
0: 当大家的注意力被那些精美的青铜器所吸引时，考古学者已经将追寻的目光转向了难以被看见的地方。
5: 古代是不可想象的。
0: 三星堆人为什么让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呢？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要弄清楚马木河与三星堆这座城的关系，就必须厘清三星堆城市修建的过程。考古证据表明，三星堆城市建设经历了聚落、城邑、都城三个阶段。最早的聚落位于马木河的凸岸，接着修筑了马木河与鸭子河之间的月亮湾小城。后来，三星堆小城和三星堆大城在扩建过程中，将马木河逐渐圈入城内，直至铺展出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结构，成为商周之际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也成为了成都平原当之无愧的王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木河被一步步圈进了城市之中。
6: 一条河从中间自西而东穿过，把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城区是行政世俗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
5: 你有什么样的技术，有什么样的底气可以这样来利用这样的一条河？它又怎么来避免每天夏季啊，成都平原就是现在来说基本上都会看到的洪水？如果他们可以避免，那它就一定会存在一种技术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成都平原可能水利的开端吧。
0: 三星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水利技术，但是这可能吗？即便存在这种可能性，又该如何通过考古过程揭示出来呢？要拨开层层迷雾，还需万般求索。万娇对三星堆城市修筑的历史进行纵向梳理之后，他也对成都平原的多个遗址进行了横向比较，而这让万娇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5: 三星堆一直用4000多年，用到了3000多年，然后后续还在用。那宝墩被放弃了，宝墩这样啊，高山这样，紫竹这样，芒城这样，这么多城都被放弃了，为什么他们背井离乡的走了，三星堆还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啊？
0: 考古证据表明，宝墩古城的废弃与洪水有关。考古学家们认为，高山、紫竹、芒城的废弃也与此有关。但同一时间里，三星堆古城不仅没有受到洪水的威胁，反而逐渐壮大起来。同样位于龙泉山脉与龙门山脉之间的城市，会在气候环境上遭遇如此大的不同吗？在三星堆逐渐崛起的1000年里，他们究竟做对了什么？万娇反复对比这些遗址的地理时空分布，试图找出

0: 被忽略的信息。直到一张上世纪70年代的卫星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1: 突然我看他的那个卫星地图的时候看到了马木河其实是从小石河分流过来的，刚好穿过了成都平原最重要的一个遗址，给这个遗址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便利。是不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掌握了这个分水的技术？所以都江堰其实只是这个技术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这个技术的开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
0: 由于3000多年来地理环境的变迁，我们目前无法通过考古发掘的方式去找到那个可能的分水设施。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它的存在呢？如果3000堆人真的已经拥有了分水技术，那么在3000堆之后，都江堰之前这个时间段内，成都平原一定还能找到相似的水利设施。如果找到这缺失的一环，整个论证的逻辑链条就坚实了。1983年，成都市方池街的建筑工地上曾经发现过一个古老遗址，考古学家们认为方池街遗址的年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这就意味着最早在3000堆早期，最晚到都江堰之前数百年，成都平原已经存在分水技术。3000堆古城拥有自己的分水设施完全合理。
1: 哎，中间这一环这个重力寻它千百度终于被我扣上了。

0: 跟他在一起，
1: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我们就这些个人，在这么明显的位置附近，有把握吗？

0: 怎么回事？
1: 小鬼子吗？鬼精鬼精。
2: 哪个人吗？
0: はい。
2: どうする？前に偵察しろ。
0: はい。おい。
1: 这几个人能不能发现咱们？
3: 有可能啊，我们的位置太靠前了。那几个小子如果真是腿脚勤快一点，真有可能发现咱们。
1: 那咱咋办？
3: 我觉得咱们应该往后撤，把他们先放进去，等一营二营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回来，砸住口袋，关起门来打狗。

0: 队长。
1: 哎，方姐，咱们走哪儿？
2: 对啊，
0: 应该是这边吧。走。

0: 你们离开头路！哎，谁打的枪？怎么回事？啊，
1: 有人打枪，不知道方位啊！
2: 王亮，你这耍的什么把戏？

0: ちょっと待って。はい。指導するで。長島君に支援しとけね。他の指導は場所守ってくれ。
1: はい。4人来い。
2: 你带几个人去给我查查什么情况。哎，等我。你带你的人到那个伏击点埋伏。好，
3: 收到。
2: 其他人，原地隐蔽。你还有子弹吗？
4: 来试试！同志们，死也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死了死了，你不要，快活！
2: 丹丹，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连长，你这个时候放枪，那不等于一个鬼子报信啊？全团计划都得让你给毁了。
1: 他开枪一定是事出有因嘛？
2: 什么原因？这个时候也不能开枪。
3: 连长同志，连长同志，是我们不好，我向你道歉。
0: 谁也一边瞧，不跟姑娘说话。哎，你说话注意态度，注意什么呀？要不是因为这几个笨蛋姑娘，咱现在都分成战利品了。你说你个猪脑子，你这时候颠枪
1: 事，你说你态度啊？
0: 王亮。
1: 我告诉你，你现在只有一个后果，全团计划都得让你一个人砸了。
2: 连长同志，
0: 刚才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要不是这位同志救我们，我们就没命了。好，是我们错了，但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我一边去，我说了，我不跟姑娘说话。
2: 我先你放尊重一点，姑娘怎么了？你不是娘胎里出来的吗？
0: 好了好了，不骗了，好了好了，行行行行行，行了。
2: 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1: 我们是晋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的，我是教导员方文耀，这是一连连长，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4: 司令员好。
0: 你好，
1: 我是吕布战地医院的护士，我叫方佳。
0: 方，
1: 他们几个也是我们医院的。
0: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出来，
1: 我们和大部队走散了。
0: 方。

0: け。全体締め付け。射程を守る。さあここちら。八度目に息をつく暇はない。
1: はい。攻撃しろ。

0: 大家按原计划行动，
1: 好，
0: 谁也不许开枪，
1: 没有我，
0: 好。

这岩壁，岩壁。

1: 我来，我来，哈奇鲁修罗，古多有给气哟，苦我死了。
2: 空干侬不西斯卡，叫你叫得了，这担心那困难太你一来那苦，得给那个打了，我死掉了。
3: 嗨，
2: 晓得没得？我谈他不西，再给你。

0: 決定する変えた方がいいぞ。
1: 熊野君の意味とは。
0: 俺指導すぐ書く。すぐ食べて。あと俺の方法を教えるから。オーフンコ全然せよ。決定するメール指導ください。渡辺君。ご苦労お願いします。
1: 风哥，现在还起，三个队开始了。
2: 秋子，
1: やりなさい。
2: はい。他在吃了。
3: 威斯奥德森。
4: 哎，这位同志不错啊。都别顾着那车上，那地上有好东西，都好好捡捡。还有子弹，别忘了子弹。
2: 哎呦喂，连长，捡着好东西，哎，这刀不错，哎，嚯，有字的。
5: 嗯，我来，这刀好。
6: 哎，这仗教导员指导有功，
5: 这刀送教导员。
4: 啊，你少给我来这套，想拍我马屁是不是？
5: 你给我拉倒，给你。
4: 哎，归我了，归我了。
7: 让我们二爷来，让我们二爷打。
4: 哎呀，对方！他们说这些战利品都是他们的，
5: 咋回事？
8: 报告，他们说这批物资是他们一营打下来的。
6: 啊，那就给他们吧。
8: 是，哎，凭什么呀？
6: 你哪那么多话？
9: 你的话就少了。啊！臭小子，
10: 王亮，我早就听说你小子不是个东西啊！啊，哼，我今天一看，你小子可真不是个东西！啊，你看看啊，看看看看，这些哪是你们一营打下来的？我是啊，哼，哎。我说你怎么今天说话这么牛气呢？啊，感情是有营里的领导在这撑腰啊？
2: 啊，这二营长啊，
11: 怎么了？
2: 我刚。

0: 不要了，全给二营的兄弟们啊！
1: 哎，我说王亮，这么说是我们不懂事了
0: 啊？那咋办？
1: 啊，我们也不占你的便宜啊。就你们这几个人啊，这车上的东西你们能拿多少拿多少，怎么样？
2: 公平吧？
1: 啊？
0: 公平。
1: 什么？王亮，王亮，我们怎么了？给我放！
3: 我代表我们一营对二营长这个慷慨表示感谢。
1: 谢了。老冯啊，
4: 你，
1: 什么事儿？
4: 那边发现几个受伤的百姓，啊，他们说是赶车的，你看这怎么办呀？
1: 老方啊，这便宜都让你们营里给占了啊！我看那几个老乡，你也一块儿都收着吧啊！
5: 应该的，应该的。
1: 走，哎，来几个，咱们把老乡给带走。
2: 王亮，我说你小子真够可以的啊，连二营长你都敢耍。我告诉你啊，你们驻扎的赵庄离他们二营最近，当心他们给你们小鞋穿。
6: 有你这样的领导，几营长我也不怕。
2: 你少来这套，
6: 本来嘛，咱们是配合他们去打伏击，你说咱们要落不着点实在，这事儿也说不过去啊。再说了，咱还收拾几个伤员呢，是不是？
2: 你小子

0: 你这不是在屋里呢？啊，不是，你知道他们那底？
1: 哎，小明，擦把脸。
0: 哎呀，这毛巾，这擦不擦也没什么区别嘛啊！
1: 这个混蛋傅杰，他洗完了，他也不换喷水，我给你打新的去。
0: 哎，得了得了得了，
1: 你这无事献殷勤，有什么事儿是吧？
2: 没事儿啊，就想伺候伺候你。你说吧，有什么事儿？真没事儿，就想伺候伺候你。今天又没你，就没这些武器。
0: 我跟你说，二营的情我还不知道怎么给还呢，你甭搭理他们。
2: 王连长，
1: 哟，传媒来了，
2: 教导员也在。
1: 有事儿？
2: 没事儿。
1: 你往后面藏什么呢？这是。
0: 鞋，给我的。嗯，
1: 还今天净好事啊！来来来，试试。
2: 试试。
1: 我看看。哎呦，这千层底儿呢。你亲手拿的？嗯。
2: 怎么样？
0: 这个好啊，行。
2: 有点小吧？
1: 不小，不小，不小，不小。
2: 来，
0: 可以可以。
2: 我拿回去，
1: 真不用。
2: 回去再改一改，一会儿就成啊。
1: 那谢谢了，春梅。
2: 那我先回去了。
0: 谢谢你了，春梅。
2: 没事儿。
0: 哎，我说王亮，我在这儿耽误你事儿了吧？
1: 你别瞎说，人家春梅是个小姑娘，我一直拿人当妹妹呢。
0: 那闺女挺好，
1: 你可老不正经的，你我不伺候你了。
0: 走走走，跟我看伤员。瞎说八道，
1: 走走走。

0: 아 그치 다른 대사 대봐 대사봐 알았어 고생했지 마세요
1: 伤员，否则这忙不过来。谢谢方向同志。
2: 教导员，不汇报一下情况。这边一共有8个伤员，有3个重伤，另外5个轻伤。
3: 不用另外，谁都不是瞎子，都看着呢，又不是不识数。
1: 教导员，这边医疗条件比较简陋，我建议把那3个重伤的伤员送到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救治。
3: 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
2: 那就去团部吧，正好我也去团部，一会儿一起走。
1: 谢谢教导员。
3: 你干什么？
2: 你干嘛？
3: 你的手没有消毒，容易对伤者造成感染。
2: 他有苍蝇，我给他轰轰。
1: 请你不要大声喧哗。
3: 我关心我的战士怎么了？
1: 这样叫关心吗？
3: 来来来，王亮啊，一会儿啊，安排几个战士，把我、方霞同志还有几个重伤员送到团部去。
2: 早就该把他送走，
3: 赶紧收拾东西啊，赶紧走！哎，
1: 你什么意思？
3: 哎，你别往心里去，他就这么个人儿啊。你先忙着，一会儿我让人来叫你。
1: 谢谢教导员。

0: 王亮，走了啊！
1: 路上小心点啊！
2: 我没事，你放心。不过你们倒是要当心，鬼子今天吃了亏，一定会反扑的。
3: 你放心吧，
1: 我早就准备好了。你让他们来试试。
2: 好。
4: 王连长，虽然你说话很不礼貌，态度也不怎么端正，但是对于今天的营救，我还是要对你表示感谢。
1: 手没消毒，别再感染了你啊！小队长，我就不远送了，回见。
2: 老王，老王，老王，这臭小子，
5: 你别在意，他就这么个性。

0: し、中島。
1: はい。
0: 徳少年、先にボケしなさい。20バーズはまた目で衝撃を始めろ。

0: 哎，春梅姐来了。哎，我去找你们王连长。啊，在里边呢，进去吧。我管你忙不喽。喂，
1: 谁让你一直跟连长面前提那个春梅姑娘了？那你问连长，你自己问问连长。连长，你喜欢春梅姑娘不？
2: 行，死罪不免啊，活罪不免。大姑，好嘞，我跟你说，快点，先生，别哭啊，快说正事儿。说正事儿。对。啊，今天教导员走的时候，跟我说，这日本人最近有一次大行动。今天白天呢，这小鬼子吃了亏，所以回去以后。 告诉所有人提高警惕，小心这小鬼子反扑。
0: 啊，哎，连长，这点啊你完全可以放心。村内呢全都是加了双岗执勤，另外啊村里边也布了好多暗哨和流动哨。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咱们俩的事儿，
0: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4: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3: 吗？你别拦我！别拦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老师的社鬼子，
1: 这事要当心，鬼子今天吃了亏，一定会反扑的。
2: 只要这小鬼子敢来，保证让他有去无回。
3: 我给你用爬进马龙，
0: 开门。

队长。

啊！你闭眼，传媒，睁眼，睁眼。

你们睁眼！啊，别让后院听见！撤吧！撤！

走，连长，撤吧。

0: 你们俩聚到一起，分散撤离，善后集合。
1: 是，
0: 走。走走走，
1: 快走快走！
0: 只要规定走。

是我，文南，连长呢？

0: 基本的战略部署呢，就是这样。现在我命令，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1: 是。
0: 你们各自回去准备吧。
2: 老刘，老方，来来来来，赶紧坐。一连什么情况？
0: 周庄遇袭，一连伤亡惨重。我已经让王亮他们尽快贿赂人员，一会儿过来具体报告。这真是天毒啊！饿狼专找病鸭子。
2: 这还没开仗呢，都先撤了。是啊，鬼子的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军分区决定转移，团里命令咱一营断后，给大部队掩护撤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啊，这一回咱一营这点家当，恐怕就全交代了。<笑>
0: 没什么弄不好的，啊！咱们独立团一营可是全军响当当的主力。当年古河镇战役，咱们不就成功牵制了敌人的一个连队吗？也就放心吧，啊！哎，对了，你昨天带回来那几个军兵怎么处理？
3: 啊，军里说马上送到总部去，随大部队一起撤离。
0: 正好，麻烦你走一趟。
4: 老刘，你这是什么意思？
0: 老方，你想想，自打咱们营成立以来，我可是啥事都听你的，就连咱们团长的警卫员都说，咱们营是你当家，他奶奶的都看不起我。这次，老子就做回主，让他们都看看，让这帮兔崽子们都知道。
2: 老子才是一营营长，你啊，只是个教导员。<笑>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出去走一趟。你这是让我临阵脱逃？
0: 你少给我扯淡！啊，咋啦？我堂堂一个营长，还就管不了你了？
2: 老刘，我明白你的心思。
0: 你是想给咱一营留个种子，将来可以重建。可是，你可以找别人吗？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报告，
5: 进来。你们连还有多少人啊？
6: 十二。
0: 一个连，就12个人的编制。你要当班长啊？
5: 老刘，他们那是中了计。
0: 行了，他们什么呀？一个连就剩12个人了，丢脸！王亮，王亮。
5: 那平时要供给啥的呀？你可总是跑在最前面。怎么了？
0: 打仗你就怂了？啊？你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
5: 老刘，报告，恕我失职，我请求将功补过。
0: 将功补过。

0: 你就十二个人了，还将什么弓补什么阔呀？
1: 我申请成立咱一营的敢死队。
2: 你还真能想，还敢死队？

我敢等你喝酒。好，到了根据地，再跟王亮说这事儿。 那个臭小子，你保重。

0: 累死了，咱们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咋了，邱大人？啊？想啥呢？有心事啊？
2: 没事，放松啊，快走吧。
1: 我说你们几个，快着点走，
3: 怎么走路也跟个姑娘似的？

0: 調査、敵の距離は大山の方に逃げてしまいました。追撃しますか。
1: あるしとか、奴らを待ってるぞ。

投降吧，你系他们的长官。老子是独立团营营长刘凯翁，怎么着？ 让你积极，也为了你的细兵们。我想问你，一营一连的长官在哪里？我没有发现他，给你挖掘坟墓去了。投降吧。 我们给你疗伤，只要你效力于皇军，我们会大大的优待。

0: 袅袅对着猪，你不杀了老子，你就是老狗，快给了，
1: 大哥，给了，大哥。

0: 就这样进针啊？不等于四头颅吗？
1: 哎，方家同志说的有道理啊。歇会儿也行。
2: 嗯，我也累了，歇会儿。
1: 啥？
2: 歇会儿。
0: 谢谢啊，王连长。
3: 啥意思呀？
1: 服了？
3: 我怕，
4: 我那是怕这几个笨蛋姑娘真给累坏了，回头到首长那告咱瞎撞。
1: 警戒着看着，警戒着看着呗。

0: 行，那我不跟你争了，等把这几个笨蛋姑娘送到地儿了，你把酒给我。
1: 行行行，走吧，
0: 要不放我这儿吧。
1: 哎，走走。

0: 这已经是盘古镇的地界了，你们几个进那屋休息，我跟大虎打探情况，把这装备卸了。哎，哎，方连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我是一个女的，打探起来方便一点。行了，就你这素质，你歇着吧。你们几个都歇着吧。
1: 走，你们这身军装，
2: 放心吧，有办法。走，
3: 没事儿，当心点。
1: 张家大小姐就是被武工队的人奸污的。
2: 过来，
1: 武工队啊，武工队都是好人，还好人。
2: 我不和你说了，我要回去了，
1: 以后见到武工队的人躲远点。
4: 你赶紧点。
5: 站住！哎，站住！你什么？你打谁呢你？站住！站住！给老子！

0: 和他打架呢。
1: 什么情况？
0: 爸，喝茶。爸，谢谢啊。
2: 小二，哎，来壶茶。
3: 都搞清楚了，从这到南域只有一条大道可走，但是半路上呢有一个伪军的哨卡，离这大概有八里地远。这个哨卡管得特别严，咱们如果没有通行证的话，恐怕很难混过去。
4: 你看我这里是小买，整晚你多少给一点。
2: 给？没说不给。明儿到保安大队去取。
4: 这，整晚，您看。
2: 我告诉你，你别不识抬举。走，
5: 小头啊，小头啊，小头
3: 啊，你跟我走。
6: 妈的，
7: 抢好多衣服啊！而且这旗袍特别的漂亮，您可以送给三姨太，三姨太肯穿，一定非常漂亮，肯定老喜欢的。
8: 那晚上送我屋去吧。
7: 哎，是是队长。
8: 哎，老总，给骑兵老总。
2: 什么事儿？
1: 我们哥俩初到贵宝地，想向几位老总，要点东西。
2: 哪儿来的臭要饭的？讨饭讨到大爷头上来了。
1: 哎，不不不，误会了，我们不要饭。
8: 你们要什么呀？
1: 我想要这箱子，和您这身衣裳。
3: 来，把箱子打开，换衣服。
7: 啥玩意儿？
3: 快快快，换衣服！
9: 哎，这衣服真好看。
3: 哎，什么情况？去那么久？
1: 别提了，这一路上事儿多了，说不完。换。
10: 你看我这裤子多长的？
11: 你看我这个，你看我这身
10: 掉地上了都快。
3: 哎呦，嘿，不错不错，挺合适的。
12: 好看什么呀？
13: 这还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哎，穿上这身就是不一样，哎。
12: 什么呀，土死了，这么
10: 是
12: 啊，
10: 就是
12: 挺土。
3: 土，
1: 能找着就不错了。
3: 哎，好了，哎，我提醒你们哈，记住自己的身份啊，高兴一点，我们是去赴宴的，别让他们看出来破绽啊。
9: 好，知道了，
10: 知道了。
3: 你换没换完啊？
9: 芳姐真好看。

0: 续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企业，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肌。

0: 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

0: 足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9: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0: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咱们俩的事儿，行，
9: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2: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3: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12: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14: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5: 干啥？
14: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6: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7: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心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思顿制药。

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7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五一收官，数据显示长线游、夜经济、银发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球场上，他是成都锦城队边路快马；球场下，他是青训教练耐心带娃，双重身份却有同一种热爱。穿超面孔去认识成都锦城队罗驰。一只断爪猫头鹰的状况牵动着网友的心，记者探访救助医院，看这只小家伙恢复情况如何。
0: 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地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十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长线游、夜经济、银发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2: 数据显示，4月25号至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除商圈消费外，线上消费活力充分释放，酒店、民宿、外卖类应用用户数同比增长46%和35%，老年群体使用购票、租车、旅游类应用的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20%。出入境方面，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92%。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超去年五一档同期票房。
2: 在今年五一前夕，全国多地相继推出观影惠民补贴。以四川为例，今年五一期间，四川金熊猫惠民观影型电影消费券活动在5天时间内合计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并同步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同时，中国梦劳动美、川工送文化光影惠万家观影活动也在5月1号至5号每天上午10点，通过川工之家 APP 面向全省工会会员发放总金额达5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以实打实的惠民福利释放观影与文旅消费双重潜力，助力四川观众畅享高品质假日文化消费体验。此外，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也都推出了观影惠民补贴，这些覆盖面广。

0: 免力度大的补贴政策精准契合大众消费需求，让看电影更实惠。票务平台数据显示，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为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看电影成为了更多人的日常文娱选择。数据显示，截至5月5号11时40分，2026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就已经突破1891万，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成绩。与此同时，各地电影院也通过增加排片场次的方式，确保了热门影片能触达尽可能多的受众，为观众提供了充裕的观影选择空间。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下午，2026年五一档放映总场次达到233.1万，提前一天超过2025年整个五一档的总场次。
1: 球场上，他是成都锦城队边路快马；球场下，他是青训教练耐心带娃。双重身份却有同一种热爱，穿超面孔去认识成都锦城队罗驰。一只断爪猫头鹰的状况牵动着网友的心，记者探访救助医院，看这只小家伙恢复情况如何。
2: 今天是5月7号，早安。梯田水满，泥土芬芳，千年产稻之地如大地指纹，镌刻着农耕文明的记忆。今日早安寄语：人间五月天，浅夏胜春烟。
3: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今年五一假期，我省共接待游客3602.23万人次，同比增长6.19%。九寨沟、青城山、都江堰、三星堆博物馆等热门景区连续多日门票提前售罄。我省策划推出超1800场丰富多彩的文旅促消费活动，引进营业性演出128场，助力四川跻身全国赛事展演热门目的地第4位。多个文博场所推出公益活动、延时开放、互动体验等服务，成为位居全国深度文化游、文化底蕴热门目的地榜首。除了城市与景区的热闹，乡村休闲市场也持续火爆，短线游、家庭游和自驾游成为假期热选。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虽然已经立夏，但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下，我国自北向南迎来一轮降温过程。降温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北、华北、东北一带，而今明两天降温范围就会迅速扩展至南方，尤其是江汉、江南一带将体验从初夏重回春日的凉热反差。未来几天，西南、江南东部及广西等地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预计要在10号左右，南方气温才会重回至偏高水平。目前正处于春夏过渡时段，同一天中气温差异也较大，大家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以免着凉感冒。我们再来关注球场上，他是成都锦城队边路快马。 球场下他是清顺教练，耐心带娃，双重身份却有着同

0: 一种热爱，穿超面孔，我们去认识成都锦城队罗驰。
1: 5月1日，穿超联赛决赛阶段第八轮焦点战即将燃情开赛。榜一，成都锦城队客场对阵；榜二，绵阳九州长虹队。4月30日，成都锦城队全员顺利抵达绵阳，稍作休息，当晚便前往南河体育中心主体育场开启赛前适应性训练。
2: 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球队就迅速，通过视频然后训练来备战这场比赛。
3: 绵阳也是比较强的对手嘛，然后他们现在也只输了一场比赛，然后平了一场球，然后现在积分咬得也比较紧。
2: 然后我们球队，通过训练大家的状态非常好，然后我们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来准备这场比赛，我相信一定也会有个好的结果。
1: 其中队员罗驰凭借亮眼表现与超高人气，备受球迷的关注与期待。为了不负球迷期待，过去一周罗驰始终与全队一同全力备战，刻苦训练。
4: 好嘞，支持，支持，加快点，支持。
1: 长发飘逸，赛场上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教练口中的驰驰，罗驰，今年23岁，司职中场。比赛中，他常活动在边路，擅长利用速度和突破制造威胁。在揭幕战中，他曾沿边路突破后下底传中，助攻队友打入穿超历史首粒进球。与梁山好医生队的对抗中，他顶住压力，在比赛最后一分钟破门，帮助球队缩小比分差距。
3: 罗驰他的速度就是非常快啊，然后他的很受球迷欢迎，因为他的个人能力、他的速度，然后他的一些过人的一些方式，就是很受球迷喜欢吧。
5: 发型嘛，就有没啥特殊的意义呢？
6: 没得啥特殊的意义，就是觉得每天早上起来能看到自己有一个好看的发型，就觉得一天的心情都比较舒服，就这样子。长发之前的爆炸头啊，然后之前的一些啥子脏辫啊、龙沟辫啊，很多，就是基本上能想到的所有发型我都尝试过。
7: 先移动，移动上去，移动上去，啪回来，回来之后到了这个地方一样的，啪再换个方向，这边会给个球，妈妈给球。
1: 罗驰的本职工作是一名足球青训教练，此刻他正在川大附中的操场上带初中部的学生们训练。训练场上，罗驰指挥有度，并适时为队员加油鼓劲，以温和的方式耐心引导每一位队员。
6: 我是从差不多10岁吧，然后那个时候在武侯技校读书嘛，然后再加上当时我们学校比较支持足球，有班级联赛这些。
8: 一到了班级联赛啊，然后大家就比较，就特别是学校头的女娃儿，可能就是尖叫声啊比较大。哇，我那个时候就说我一定要好好踢足球，可能就因为吸引女孩子的喜欢嘛。
6: 然后当时长春亚泰吧选了我们学校有些人，然后就过去试训，然后试完训之后，然后那边的氛围啊，包括整个的设施啊、住宿啊，包括场地这些，然后我就决定我想走职业这条道路，然后跟家里面人来商量嘛，然后当时家里面人是非常反对我这个决定的。
9: 以前是舍不得，
10: 以前舍不得哈。
6: 真的太喜欢足球了，我说如果你不让我抓球，我就不学习，我就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家里面的人就最后还是被我妥协了吧。
10: 那当时就没回来？
6: 没回来，
10: 直接就在那儿开始训练了。
6: 对，然后看到妈那会儿本来还好啊，挺开心的，以为他们要走了，结果他们真的上车走了一刻，哇，哭得遭不住。
1: 就这样，11岁的罗驰独自远赴长春，踏上逐梦之路。
8: 在我14岁的时候，又是很重的打击嘛，就因为我们当时在西班牙打了一个杯赛，然后当时腰受伤了嘛，
6: 断断续续休了1年半的时间，
8: 可能当时错过了很多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比赛，包括当时的青超。
6: 你已经跟别人就相当于差了1年的比赛了，在最重要的年龄段嘛，然后后来就决定不在长春亚泰了。
1: 因为伤病，罗驰回到了四川，正式转行成为一名青训足球教练，并与青训时的好友吴宇希重逢。2025年，两人一起通过川超选拔成为了成都锦城队的球员。然而有一场球赛

0: 却将两人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儿。
1: 你进过球迷啊？在圈头上？
2: 我进过，我只进过一个，就是打八中那场，第八个。
0: 2025年11月8日，成都锦城队对阵八中红。

0: 脚底下的螺丝，当时没传球给我，选择射门，然后弹到我脚底下的，然后我就直接就一蹭就进去了。
1: 当时是有没得人在网上说你啊？你
0: 他肯定分出了大部分注意力嘛，更多的注意力在他身上嘛。我更多的是选择起哄嘛，因为我们关系好嘛。
1: 起哄，
0: 我就在骂他的评论底下艾特他噻。
1: 你原来就是籍贯是哪里人？
2: 我籍贯是四川巴中，长大在成都。
1: 但是巴中是被打垄断了，当时好像你还进两个球，好像网络上对你评论比较多。
2: 反正大多数都骂我的嘛，哎，很正常，我觉得。首先我尊重你，我才会全力以赴。哪怕就是哎，我现在是巴中人，我不代表巴中，我面对巴中，我肯定还是会全力以赴的。我从小接触足球的观念就是，对在每一场比赛，我肯定都全力以赴。
3: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你的电池续航缩水，充电变慢，甚至鼓包发热怎么办呢？别慌，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打卡这家藏在宜宾的电池专科医院，看一块电池是如何在这里看病续命的。
4: 你的电池也 emo 啦？听说在宜宾啊，有一家专门给电池看病的医院，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这里就是被誉为电池全科医院的赛科电池智能测试验证中心，总投资3亿元，占地20亩，专为各类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保驾护航。从电池前端的入职体检，到电池诊断，再到电池治疗，这里一站式全覆盖。我身后这片区域是电池性能检测室，也就是电池的全科门诊。这些智能测试通道24小时不间断运行，同步监测电池电压、容量、续航等核心健康指标。
6: 有些测试它需要测量这个温度来判断它的电池性能。
4: 它这个测试需要进行多长时间？
6: 测试看测试项目来，短的话几个小时，长的话几天甚至几十天。所以现在这个电池已经搭建好了。
5: 电池怕冷又怕热，还怕碰撞挤压，在这间专科诊室可以模拟40度极寒到85度高温的极限环境，安全实验在这里完成。如果电池出现故障、鼓包、衰减，就会送到这间专属 CT 室，通过微观拆解、无损检测、材质分析，精准定位电池故障根源，为企业研发改良提供硬核数据支撑。动力电池退役不代表直接报废，这里的电池康复中心会对退役电芯做2次筛查评估，容量达标80%以上的合格电池会重新重组利用，变身储能设备，实现绿色循环，开启它的第二生命周期。 很多人关心废旧电池的安全问题，那我们是怎么保证这些电池的质量的呢？
7: 赛科检测我们有自研的便携式的电池检测设备，同时匹配我们自己开发的 AI 大数据算法平台，我们通过电池检测，我们电池回收阶段给电池做这样的一个性能的预测，残值的评估，以及我们的安全的预警。
5: 一座电池全科医院补齐了宜宾动力电池产业链的关键一环，不止服务本地企业，更辐射整个西南新能源产业，用硬核科技守住电池安全底线。一块小小的动力电池藏着满满的科技力量，这座藏在宜宾的电池医院你了解了吗？
3: 好，我们继续掌上观察。今年的五一大假有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少游客在乐山上演了反向旅游，反向旅游也从一个网络热词变成年轻人的出行常态。
8: 天假期，乐山文旅数据再创新高，全市开放的37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18.55万人次。
9: 峨眉山、乐山大佛两大景区毫无悬念的顶格爆满。但今年有一组数据更值得关注，老城区 City Walk、 五通桥宝庆街、锦江山太白亭、铁道兵博物馆，这些新打造的非传统头部景区接待量同比大幅增长。不少年轻人下了高铁直接拖着行李箱钻到这些地方，吃一锅麻辣烫，再去江边爬山吹风，书店发呆，一呆就是一整天，用反向旅游解锁新姿势，避开人从众，拒绝打卡 KPI， 追求松弛感和情绪价值。乐山恰好踩中了这个风口，它不是靠劝退游客分流，而是主动织了一张反向网。改造后的宝庆街千年岩文化，配上美术馆和临江茶铺，好逛好拍。太白亭每日限量登山奖牌，仪式感拉满。铁道兵博物馆智慧化升级后 AI 馆员讲解，科技感不输网红展。 再加上川超乐山主场赛事苏基古镇的非遗夜游、大佛和峨眉两大。

0: 大景区排队区变演艺区的巧思，整个乐山形成了一个主流景区加次级目的地的双层承接体系。反过来说，如果一座旅游城市只靠一两个地标村镇，反向旅游的风再大也兜不住。乐山的聪明之处在于，它让不去大佛和峨眉的游客依然觉得自己没白来。老城区的烟火气、新场景的网感、沉浸式演绎的参与感，共同构成了乐山不只有大佛峨眉的完整叙事。 当返乡旅游从一个网络热词变成年轻人的出行常态，对目的地而言，真正考验的不是能不能接住峰值客流，而是能不能接住分流后的期待。我想，这个五一乐山给行业上了一课，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游客自然懂得怎么挑。
1: 近日，一只断掌猫头鹰的健康状况牵动着十余万网友的心。五月四号，记者来到位于成都高新区的这家救助医院，手术成功后的猫头鹰在医生的帮助下正常进食。
2: 让我给你看看，看看你的脚，好不？商量一下。哦吼，它这我搞不了啊，它这吃饭的家伙断了。
3: 而且还挺严重的，骨头都露出来了。这看样子都有些时日了呀。
4: 是老买了肉吗？
3: 对的，今天要喂，给他喂食。
4: 哎，
3: 这个就是我们救护的雕像。
4: 哦，
3: 他这个是在发出警告吧？
4: 是的。
3: 他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
4: 他做了手术以后，这段时间我们给他，用了这个消炎止痛的药以后，他的精神状态明显是比来的时候要好很多。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这边是他做了手术的这只脚，啊，上面打了支架，啊，明显可以看到他这个脚已经恢复了这个行动的能力。
3: 你居然还可以摸它，它不会攻击你？
4: 因为这段时间跟他相处以后。
3: 他已经现在性格已经变得很好了，就是因为我每天都在给他喂食，他对我来说可能已经警惕性没有那么强，但是可能有陌生人在的话，他还是会发出这种警告词。
5: 是我在，对，不认识我，
4: 是
5: 的，他就很紧张，
4: 是的。
3: 哎，兄弟，别紧张，我可不会伤害你。
5: 黄俊明告诉我们，此前这只腿部开放性骨折的猫头鹰是由自贡野生动物救助站救助，并于4月25日被转运到成都的救助医院。 该过程中被救助人员拍成了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获得了15万人的关注。网友们纷纷为这只野生猫头鹰加油。
4: 它是这个样子，它送过来的时候，它的这个通过我们 DIR 的检测发现它的指骨骨折，然后是个开放性的一个骨折，受伤的很严重。然后为了保证它的这个手术效果，我们最终确定的手术方案是给它植入一个外固定支架，这个样子既能够去。 保证它骨头的复位，同时也能够尽量的去保留它的软组织，尽量不被破坏。
5: 当晚，医生们立即安排手术，为受伤的猫头鹰清创、消毒和外固定术。目前，这只受伤的雕鹰正在逐步恢复中。
3: 猫头鹰中的金刚狼，
4: 对的，它的腿上面打了一根钢架。它一天的话，我们现在，算下，它一天得吃300多克的牛肉，然后这个。 喂食的这个频率还在随着它的身体恢复不断增加，它正常在野外吃的是小鼠，但是因为它现在身体还暂时还没有恢复，它没有办法去进食这个鼠类，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它准备的牛肉去给它吃。今天其实牛还是比较熟悉我们的。 像我们生活中哈，我们经常也会遇到其他种类的猫头鹰。像我们救护的这个是雕鹰，是它们体型中最大的。那我们常见的还有什么草鸮啊、斑头修流，还有一些鹰鸮之类的，这些也是我们生活中可能可以会遇到的、会碰到的。如果说发现它们受伤了的话，可能就需要你们尽快送到这个专业的机构进行救护。
3: 这些就是我们这些年救护的一些野生动物的一些资料，像这些猛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斑头修流，还有红隼，还有这个我们的凤头蜂鹰，
4: 对的，这个是鹰鸮，这也是猫头鹰的一种。然后这个是我们救护的国家特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
3: 这些都是你们救回来过，然后有些已经放了。
4: 对的，很多都已经成功放归了，然后像这些他们都是由派出所转送，或者是当地的林草局啊移交送过来的。

0: 在这家宠物医院里面，不止这只猫头鹰，还有很多被救助回来的野生动物都在这儿进行治疗。
1: 这些都是别人捡过来的。
2: 对的，这些全部都是救护过来的，包括这个白腰雨燕，它过来的时候体况都是非常非常差的，但是，对的，但是通过我们的精心饲养，它现在也是恢复的还是挺好的。
0: 黄俊明告诉我们，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受伤的野生动物，如果碰上了，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联系专业机构前去救助。
2: 现在是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然后也是我们这个野生动物进入到一个繁殖季。那很多朋友可能喜欢户外运动啊，或者是去踏青旅游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受伤的野生动物。啊，如果碰到受伤的野生动物，尽量就不要去把它带回家，可以联系当地的这个野保部门啊进行处理。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宜宾五粮液景区紧扣“五谷为酿，一滴汁为”主题，精心打造沉浸式白酒文旅盛宴。假期接待游客16.8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1000万元。独特的白酒文化在文旅融合的浪潮中焕发出全新活力，成为我省假日文旅市场的亮眼名片。
4: 步入五粮液景区，处处皆是热闹景象。东大门、酒文化博览馆、安乐神泉、彭城广场等核心景点人头攒动。景区将传统白酒文化与国潮新风深度融合，精心策划了宋代 NPC 互动演绎、五粮插秧体验赛、方言酒史挑战赛、酒里文化展演等一系列趣味十足的互动活动，让游客在玩乐中读懂五粮酿造的历史渊源，让文化体验变得可感、可触、可玩。除了国风国潮，深度体验也是一大亮点。在彭城广场，游客可以按杯品尝现煎的原浆酒，配上一份佐酒小吃，感受宜宾独有的地方风味。
5: 来到宜宾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地方的气候非常好，景色也非常美，非常的有历史文化底蕴。来到了五粮液的景区，空气里面都是美酒的味道，服务非常的好，然后有很多的 NPC 的这个活动啊。如果今后还有机会的话，我一定选择再来宜宾，再来五粮液。
6: 五一假期，五粮液的景区围绕五粮文化、非遗记忆，打造了多元沉浸式的体验，让游客从逛景区变成了玩文化、品酒香，全方位地感受了五谷酿酒的底蕴。
4: 假期文旅热度节节攀升，生产保供也毫不松懈。走进五粮液磨粉车间，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一粒粒优质粮食经过精细研磨，为酿造做好充足准备。在传统酿造车间，酿酒师傅们严格恪守固态发酵、续糟配料的传统古法，每一道工序都一丝不苟，匠心传承千年酿造技艺。在现代化包装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有条不紊，仓储物流区车流不息，订单核验、装车发货井然有序，全力保障假日市场供货稳定、品质如一。
7: 假期市场需求旺，五一期间我们五粮液、五粮村、尖庄等产品发货量都比较大，我们将继续坚守岗位，发货不打烊，保质保量，快速配送，保障全国各地消费市场供应。
4: 这个五一假期，五粮液以文旅融合赋能品牌传播，以坚守匠心保障市场供应，让传统白酒文化焕发新活力，进一步彰显了白酒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强劲活力。
3: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眼下遂宁射洪市城区里如同被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多条城市主干道上各类花卉竞相绽放，一起去开启一场治愈人心的赏花之旅。

庐山小雨转阴，14到22摄氏度。峨眉山市阴转多云，16到24度。青城山小雨转阴，12到20度。德昌小雨，16到23度。卢霍雨夹雪转小雨，1到13度。达州多云，17到24度。蒲江阴，15到24度。岳池阴转多云，17到24度。大邑小雨转阴，15到24度。延边小雨，19到30度。岳西中雨转小雨，10到17度。盈津小雨转阴，14到21度。德格雨夹雪转小雨，1到17度。小津中雨转小雨，7到15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的要开始做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杏鲍菇炒牛肉。做这道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都在我这个桌面上了。大家看，做这道菜有牛肉、杏鲍菇，还有泡椒、泡姜，以及蒜末、葱段。首先呢，我把食材处理一下。杏鲍菇切片，然后装盘备用。接下来切牛肉，把这个牛肉切成牛肉片，放入碗中备用。在牛肉这个碗中呢，加一些调料。首先呢，加入少量的生抽，随后是蚝油、胡椒粉、干淀粉，随后将其拌匀腌制一下。随后一定要再加一点油，锁住水分。搅拌均匀后呢，放在一旁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了以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一些油，倒入牛肉，把这个牛肉炒到变色以后再盛出来备用。

锅中留有一些底油，现在呢把这个底油呢热一热，随后下入泡椒、泡姜、蒜末，

再倒入杏鲍菇，把这个杏鲍菇炒软，然后倒入炒好的牛肉，接着加入稍许的盐、生抽、料酒、蚝油、白糖、鸡精，开大火把它爆炒均匀，最后加入葱段，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杏鲍菇炒牛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 这几天你一直在介绍神经酸呢大家都非常感兴趣啊我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都给我打电话说刚子啊，说阮老师说的神经酸这么好啊，我们也想试试啊因为我三姑吧说她记忆力越来越差了，天天忘记关煤气罐，然后就出门了，出门呢钥匙又忘带了，你看看呗，这哪样都挺危险吧，所以他呢强烈要求要试试这个神经酸。还有我那个远房的四叔，说他呀经常感到这个左边这身子发麻发木，手脚发凉，就怕这个脑血管堵了，所以呢他也想试试您说的这个神经酸。
1: 刚子，你的那些亲戚们想试试，没错。昨天我说过，那个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它指挥着全身各个系统，神经是人体的那根电话线，它帮助这个司令部去传达很多的信息。那么神经系统它是全身的一个通信网络，一旦这个神经甭管哪儿它受损了或者被堵了，那么大脑的指挥命令就不能及时的或者说是有效的传达到身体的各个地方，哪儿的神经坏了或者堵了，哪儿相应的那个地方它就会有问题出现，这样呢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哎呦这活动，哎呦我这个思维，哎我这个情绪，还有我这个语言能力，或者我想走快的怎么拖了拖了，我的运动技能等等方面就都出现了障碍了。
2: 对，就是它的影响呢是方方面面的。
1: 没错，那比方说负责传达人的情绪的这个神经堵了，它坏了，人的情绪它就接受不到大脑的指令，情绪就不会受大脑的控制，人呢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焦虑啊、抑郁啊、烦躁啊，甚至失眠。那同样的道理，负责传达人的语言的这个神经它要是堵了或者是坏了，那人的语言功能就得不到指令，它也会失控。还有就是负责传达人的视觉的神经堵了或坏了，
0: 眼睛，
1: 对，它眼睛就看不到了，看不清了，非常非常的模糊啊，那眼睛失控了，对不对？所以呢视力就退化了，下降了。我再比如负责传达心脏的神经，那个交感神经，它要是出了点问题坏了堵了，人的心脏就得不到正常的指令啊，它原来就蹦蹬蹦蹬跳，它得不到指令它不跳呢，是不是？很多的心脏的问题也会出现。那么还有心脏给心脏供血的那个冠状动脉啊，那冠状动脉它一直在工作呀，对不对？要供血呀，那心脏方面就出现了很大的紊乱，这不是出大事了吗？
0: 看来哪个环节它都不能出问题呀。
1: 那还有呢？
0: 还
1: 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神经酸，因为大家这两天都关注神经酸，神经酸它是神经系统的通信网络的一个修复工，什么意思？就是负责修神经这个电话线的。那通俗的来说，就是神经酸是负责把已经瓦特了，就是坏掉的那个电话线，或者是堵了的那个电话线，把它去修好啊。那么这个电话线修好了，这样我们的神经系统的通讯网络它就开始恢复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准确的有效的传达大脑的指令，就像我们的导航一样。你明明在马路上，他给你导到河里去呢，他断了那个网络以后，对不对？就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呀。所以呢，如果通信系统好了，神经酸把我们的神经营养好了，那我们很多人的语言功能、记忆力、我们的感觉、我们的肢体等等方面，原先有问题的啊，或者是部分有的地方有问题的，慢慢慢慢，它就会恢复、改善，甚至康复啊。
2: 是，我这天天看着这个呢
0: 对呀，
2: 那个信息呀、那多的每天开机都要卡那么好长时间，等那个信息接收完了我才能正常的使用它。
1: 我觉得李东你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2: 我一点都没夸张啊，就这我还是往少了说的呢。就是自从啊您给大家讲了这个神经酸哈，它能给脑神经补充营养之后，大家呢，这个打内心里头来说都。

0: 试一试的，都想给自己的这个脑神经呢补充补充营养。可是大家找了之后呢，就又发现问题了。这个神经酸也太贵了。
1: 是，这个我知道，我家亲戚们也都去了，他们说了，在网上找的那进口的神经酸价格都是四位数啊，上千呢、一看这个价格，一转身都走了，舍不得买。
0: 对，而且啊，就这个我这个收到的信息啊，也有很多人都是在说这个问题，说这个进口的价格太高了啊，
2: 是，
0: 所以呢都想问问任老师，您说一定要选进口的神经酸吗？还有呢，就是到底什么样的神经酸它才好
2: 啊？朋友们问的这些问题呢，我先回答这个有关进口的这个问题。神经酸呢，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但是如果说你们问我的话，我首推是进口的。为什么？因为国外它是最先研究神经酸的，他们的技术是比较成熟的，年头也多呀。进口神经酸的核心优势集中在高纯度与稳定构型，那么先进提取与靶向递送，国际合规与临床背书，协同配方与多通路支持，最终体现为更高的修复效率，更好的吸收与安全性，以及更明确的认知支持证据，非常适合对脑健康有明确需求且追求长期安全与效率的人群。
1: 哦，那进口的神经酸哪个国家的比较好呢？
2: 进口的神经酸，这个我因为自己去找的嘛，我个人首选呢是美国进口的。
1: 还是美国的？
2: 哎，美国进口的。因为我这两天也说了啊，大家要吃神经酸，最好呢你就吃进口的神经酸，因为国外对于神经酸的研究以及对神经酸的提取技术已经发展的是非常好了，可以说他们的技术已经是完全成熟的技术了。那在国外所有的国家当中，美国在神经酸提取的技术发展的历程当中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他们的先进的科研实力以及创新的氛围为这个神经酸提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所以说从这个实验室到这个市场，美国的神经酸的提取技术是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
1: 怪不得您说他们的神经酸特别好呢。
2: 当然了，除了美国进口的这个选神经酸的，咱们还要看有没有三重认证。哎，有三重认证，这个就更好了。
1: 三重认证，那都是啥呀？
2: 你就不知道了吧？哎，其实你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
1: 肯定的呀。
2: 我简单的跟大家呢说一说，大家呢就明白了，看见这三个标志了吧？这三个标志就是三重认证。这第一个是 FDA 的认证，它代表什么呢？就是安全，它是食品药品一个认证。有了这么一个认证，就说明这一款神经酸有安全性，因为呢，只有安全才能通过这个认证对外销售。
1: 哦，这个认证好啊！
0: 你先别光说这好啊，阮老师才说了第一个认证，后边还有俩呢。
2: 是，这个第二个呢是 NSF 认证。它是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提供的一种权威的认证，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符合标准。那么有了这个认证的标志，那就意味着就是这样的神经酸符合所有标准的要求。
1: 符合所有标准的要求，那也挺好啊。那阮老师，第三个认证是什么呀？
2: 第三个认证呢是 GMP 认证。这个认证呢，它是针对企业的一种认证。 GMP 呢是指良好的生产规范，有了这个认证，它就代表了这家生产企业有良好的生产设备，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总之啊，一句话，就是确保这个产品的质量符合法规要求，确保它的品质。
1: 真不错啊，连生产厂家都有认证了。
2: 是啊，所以说这三个认证，它既保证了生产企业的合规合法，还保证了这个产品的质量，所以说是从头到尾都给大家一个保证。

0: 让大家呢，你买也好，你吃也好，不就放心吗？
1: 这个好，对，三个认证哈，保质保量。
0: 是啊，所以大家选有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才是好的。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选神经酸呢，我们还要再看一点，就是除了含有神经酸这一个成分之外，如果它还有其他的四种营养神经的成分汇聚在一起，起到一个相互协作的作用的，可以说是五从养脑，一力补齐，强强联合，这种效果就会加倍。这样的话，这种神经酸你选它就会更好了。
2: 五虫养脑啊，那具体哪五虫啊？给我们详细的讲讲。
0: 那首先就是神经酸呢，这个昨天我也详细的讲解过了，神经酸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啊，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那另外的四样营养神经的成分也是大有来头的，首先呢就是灵芝酰丝氨酸，那这个营养成分呢是细胞膜组成之一，尤其在我们人体的神经系统是大脑的细胞膜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之一，它能增强我们记忆力和注意力，对有轻度认知障碍的朋友可以有延缓的作用，那么对一些有痴呆迹象的朋友也有很好的用处呢。
1: 那就是说我们经常忘事儿的，包括平时感觉这个有点犯糊涂的朋友哈，有了这个可就有福了。
2: 那阮老师，那第三样是什么呀？
0: 这个就更加厉害了，叫元宝枫子油，这是一种神奇的植物神经酸。因为这个神经酸呢，之前呢都是从鲨鱼身体里提取的，那种神经酸呢属于动物神经酸，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鲨鱼属于保护动物，这个资源就开始贫乏了。慢慢的科学家们那就不找鲨鱼了呗，就寻找神经酸的其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呀。后来科学家呢就在我国的古老树种元宝枫的种子里发现了神经酸，所以呢就管它叫植物神经酸。它跟那个鲨鱼酸一样，是世界科学家公认的唯一的能够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通路的神经纤维，并且呢能促使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双效神奇物质。像我们有些朋友不自觉的就这么抖抖，那头呢总是晃晃，对不对？还记不住事情，有的半身偏瘫，有的朋友睡不好觉，那你要用用它都有帮助。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元宝枫树是中国独有、世界唯一的树种，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含神经酸的木本植物，属于珍稀植物哦。它的果实提取的神经酸是非常的昂贵。
2: 那第四样是什么呀？
0: 第四样就是我们熟知的 DHA 藻油，这个营养成分呢是促进大脑发育的，同时呢不仅对我们的记忆力这个减退有就是延缓的作用，而且还对什么血脂高啊这些方面都有帮助。
1: 我两个孩子哈，小时候的奶粉里头有这个 DHA， 给他们喝这个呢，就是希望他们能更聪明一点。
0: 李东啊，还不止呢，我刚才说的可是 DHA 藻油，这个是从海洋微藻直接把它提取的，跟鱼油里提取的 DHA 它不一样，它纯植物来源，高纯度 DHA， 无海洋污染，无鱼腥味，还有过敏风险比较低，吸收率关键高，是目前孕妇、婴幼儿、儿童，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补充 DHA 的首选。它比鱼油更纯净、更安全、更容易吸收。
2: 这 DHA 藻油真不错啊。那还有呢？那最后一样呢？
0: 最后一样呢是 N 杠乙酰神经氨酸，它呢通常被称之为叫唾液酸或者是燕窝酸。
2: 哎呦，好高端的燕窝酸。
0: 燕窝酸，对，这种成分是大脑神经组织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

0: 是大脑的结构原料，信号加速器，还有神经保护膜，它能促进我们神经突触发育与信号的传递，提升我们学习的记忆与认知的能力，同时呢保护我们神经细胞，减轻损伤，延缓我们脑功能的衰退，让我们的大脑的反应更加灵敏，运转更加高速，不仅对什么健忘痴呆有帮助，还对这个情绪不好，睡不好觉那都有作用。总之呢，如果神经酸产品有这五样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一个搭配，那就是个强强联合，比咱们单独的补充神经酸的作用要大得多。
1: 您说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像那个三国时期那个五虎上将一样对吧，那是精英荟萃，打仗是所向披靡，
0: 真能联想。
2: 那我得问问，这五重养老不就是一力顶五力吗？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当然呢，我刚才说的这样的神经酸既是美国进口的，又经过了三重认证的，还有五重养脑成分，把这些能够帮助脑神经的物质全部搭配到一起，就能让这个神经酸发挥它最大的作用。那这样的神经酸，我们很多朋友如果说您用了之后，你才能给自己更好的就是脑神经方面补充营养更好的修复好我们的脑神经
1: 是脑神经修复好了，它能改变不少事儿呢。
0: 没错，通常这个情绪比较激动的朋友，咱们就会发现，最近用了点以后，好像我的情绪的调节比以前快了，或者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个心情好了，那没有什么不顺眼的事儿发生了。那睡不着觉的朋友呢，可能就会觉得，这一觉睡过来就是好香好香啊。记忆力不好的朋友呢，就可能感觉别人提一个什么事情，以前你就想半天，现在马上就能回答别人还有好像最近一段时间自己的注意力能集中了看报纸也能把这一页全部看完了关键出去办个什么事儿也顺利了很多还有一些经常感觉神经疼痛的，血脂包括这个心脏经常感觉不太舒服的，有了好的神经酸的帮助，你也会看到不一样的变化。哪怕就是说我感觉我好像我什么毛病都没有，那我也建议你补充一些，因为预防大于治疗嘛，我们一定要在自己身体好的情况下把各种疾病呢把它预防住，这样呢我们才能避免很多怎么说呢，就是可怕的事儿发生呗
1: 我觉得您说这个特别对就是要趁着身体好的时候咱们来预防要不然呢真等这个问题出现了或者说严重了那就晚了。记不住事儿其实它都是小问题，
0: 对，
1: 你生活质量下降看不清东西或者是走路困难的生活不能自理你等到了这个时候这日子过得才糟糕呢。
0: 是，
1: 所以说我呢一定要早早的预防起来。
2: 阮老师我估计大家都开始按您说的标准去找好的神经酸了吧
0: 对，大家呢不妨按照我刚才说的标准呢到外面去找一找，争取呢找一款适合自己的神经酸，让我们的记忆力越来越好，血管越来越健康，晚年呢也越来越幸福。
2: 好的，感谢阮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神经酸的知识，还有选择好的神经酸的标准。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微信好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没有叫遗忘彼岸，他说他用过神经酸，但是好像呢没有什么感觉。他有很多的问题就是用了之后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像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就醒就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他呢也是特别的苦恼。
0: 明白，没改变，这个好像不太可能吧？就睡不着觉，有点声音就醒的这个问题呢，一般来说就是脑神经它出现了问题了。补充足够的神经酸之后，修复好了我们的脑神经，然后我们睡眠的问题它是会有所改变的。他怎么用了以后就说没感觉呢？
2: 那阮老师会不会是他吃这个神经酸质量不够好啊？
0: 这个有可能。立冬，

0: 说什么了、嗯、
1: 对，他说了、啊、是他说了哈，他说他以前吃这个神经酸奶就不好，买的时候呢就记住神经酸了，听说能给这个脑神经呢补充营养，然后马上就买了，其他的呢什么都没看、嗯，结果不是看了咱们的讲解才知道吗、嗯、说这个神经酸它不也有好也有坏吗、嗯、也有标准，然后他拿出来自己吃的这个神经酸呢研究研究吧，嗯，这不研究还好，一研究呢就研究出问题来了。
2: 出啥问题了？哦，不是进口的。
1: 不光说呢它不是进口的神经酸，它什么认证都没有啊。你说这吃的它能有效果吗？
0: 但是那是在短时间内感觉不到什么的啊。这位朋友啊，你现在呢也才吃一瓶，这是第一个啊。再一个呢，不是进口的，可能效果呢，它会慢一点让你感觉到。可能呢，你吃了五六瓶之后，你可能慢慢的就会有感觉了。所以你现在呢，先别把它放弃啊，毕竟买都买了，毕竟神经酸的，是不是？你不吃放弃了，不就浪费了吗？对不对？这个东西它不便宜的，对不对？你自己心里有数。等你把这些买的这些都吃完了，你再买一个好的神经酸，进口的，最好呢就是我今天说的这种有三层认证的，那这样你就可以感觉跟之前的对比一下嘛。我估计你现在要是这种的一吃，你的感觉就会好很多。如果您呢用上好的神经酸，您再吃一段时间看一看，看看好的神经酸吃了之后您有没有感觉，好不好？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1: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天空，是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我以前也用过神经酸，我觉得挺好用的。以前我眼睛看不清东西，脸上经常疼，也不知道具体是哪儿疼，就是感觉半边脸都疼。后来我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神经出了问题，看不清是眼睛里的神经出问题了，脸疼是三叉神经出问题了，还给我开了药。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神经酸的，听说是对神经好的，就马上托朋友从国外邮寄来吃，就是价格太贵了，1000多呢。不过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感觉还挺好，也不知道是药起了作用还是神经酸起了作用，反正现在正常看东西是没问题了。
0: 哎呦，这个可真好啊、嗯、我在这儿先恭喜您了。我跟您说啊，您吃的药肯定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不过呢这个神经酸呢它也应该是功不可没的。神经酸它是神经系统的通信网络的一个修复工，什么意思？就是负责修神经这个电话线的。那通俗的来说，就是神经酸是负责把已经瓦特了，就是坏掉的那个电话线，或者是堵了的那个电话线，把它去修好啊。那么这个电话线修好了，这样我们的神经系统的通讯网络它就开始恢复了，它对修复神经的帮助作用那是非常大的。你这边一直吃着治疗的药，那边呢再有神经酸的帮助，您才会感觉到，哎呀，我现在的感觉非常好。不过呢，您说您买的是进口的还是上千块的，我估计他这个价格买的神经酸不会太差，嗯，要不然他不会在用了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后有这么明显的改变呢。
1: 是，这里有还有一段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来听一听。嗯，
3: 阮老师，今天看您讲的神经酸的好处，又说了什么样的神经酸好，我感觉跟我吃的差不多，所以啊，我更加坚信了用神经酸了，我以后继续坚持用的。
0: 好的，这位微友，我为您的这种态度呢点赞。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坚持用，这是为我们自己的健康负责。好了，就先说到这儿吧，您再有问题呢记得继续给我们留言好吗？
1: 是，嗯，
2: 好的，感谢阮老师耐心的讲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李东，
1: 微友叫夏天，他说他邻居啊有这个帕金森，成天呢是手也抖啊，头也抖，别说走路费劲了，就连拿个杯子哈、啊、那都费劲。他每次呢看到邻居这个样子啊，他就在想，说我可不能成为他那样。你说这